0: 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

0: 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 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士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 看远看近都

0: 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

0: 先生，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38-5.3-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

0: 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痛快
4: 了。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

0: 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进见。加菲，你慢点。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哎呦呵，在这儿碰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吃了吗？您呢？
1: 刚吃完呢。啊，你吃了吗？
0: 我也吃了。
1: 你在哪儿吃的？
0: 我在家里吃的。哦，您在哪儿吃的？
1: 我也在家吃了的。
0: 您在家吃的什么呀？
1: 炸酱面呢。
0: 这巧了，我在家吃的也是炸酱面。
1: 那太好了，明天到我那儿，我给你颠仨炒俩，
0: 就会五万。
1: 来，炸酱面怎么样？
0: 行行行
1: 行行行，没问题。哎，
0: 刚才啊，我们想给您塑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1: 哎，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0: 哎，这个背景呢是孕育了很多响当当人物的背景。
1: 嗯，
0: 当然了，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大师级的相声演员。
1: 说的太对了。
0: 这里边我想问问你了。
1: 您说呀。
0: 下边有几段录音啊，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1: 录音呢？
0: 啊，
1: 那我得好好的听听。
2: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1: 嗯，
2: 小金每月少一天。
3: 这是谁呀？是我您呐。
2: 嗯，
3: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羊腿沙瓤，一次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
1: 嗨，这我太知道了。
0: 听出来了。
1: 当然听出来了
0: 啊。
1: 这就是咱们相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相声宗师，堪称是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0: 对，侯先生啊，从12岁开始说相声。早年间呢，曾经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各大地摊戏楼里边为观众朋友们服务。最终呢，因为在天津电台的直播一炮而红。侯先生的相声作品里边有一大艺术特色，那就是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
1: 嗯，
0: 你就拿他那段代表节目《关公战秦琼》来说吧，
1: 经典呢，
0: 用他的声音和肢体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戏园子里边真实的一些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
4: 我问问您，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5: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4: 他们俩没比过，
5: 他不是一朝代。
4: 今天让他们比比。
5: 哦，比比啊！
4: 来个关公战秦琼，
5: 好嘛？
4: 哪有这么出戏啊？
5: 根本没这出戏。
4: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5: 啊，
4: 你不懂历史，
5: 这怎么？
4: 只有说啊，这戏我们不会，
5: 只能说是不会。
4: 您点个别的戏。

0: 我去问问他们。
1: 他问谁去呀？
0: 问演员去啊，探光的这个演员活了。
1: 哦，
0: 嗯，给他唱。
1: 唱了，
0: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1: 胡唱了，
0: 嗯，我还来光光
1: 啊。那这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谁来啊？
0: 谁会啊？
1: 没人会呀、
0: 啊。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1: 哦，
0: 你把你那套脱了，
1: 让他
0: 扮秦琼。
1: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0: 抗抗且不苍且苍，
1: 秦琼出场了。
0: 抗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本来没那么中戏嘛。
0: 哎，切切切切切切，
1: 啊，这是透秀。
0: 抗切切切切切，
1: 正官。
0: 哎，切切，
1: 吕然。
0: 切抗
1: 接水秀。
0: 切抗切，
1: 哎，你瞧这做法。
0: 抗切切切，
1: 上
0: 切。抗切切，
1: 这怎么这么慢呢？
0: 想词儿呢嘛，
1: 还没词儿呢。
0: 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

0: 烟上，
1: 扛起去去去，点将分完了，
0: 奉了吴王一师，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
1: 嗯，
0: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俺
1: 扛
0: 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1: 有
0: 迎敌者。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
1: 嗯，
0: 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
1: 嗯，
0: 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1: 你瞧这俩人
0: 为乎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3: 他哪知道？
0: 他一听，
3: 哎，
1: 这是干嘛呀？
3: 他生气呀，
1: 他火了。
3: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嗯，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呢。
2: 唱不来得唱，起来唱。
3: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呢。你瞧这味儿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来，起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4: 哎，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5: 多高啊？
4: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5: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6: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的，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7: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

0: 轻水平的时候，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这怎么回事？
1: 这个啊，那得从打灯谜这段相声说起。
2: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我动动脑筋，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里有人到家里找我去，在外边一叫门喊我的名字，胡中人，我得问呐，谁呀？外边回答我。哎，猜着了，这字儿念我，没错了，猜着了。
3: 啊，我想起来了，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这么深奥的你就没法猜了。刚才说那个不算，我换一个。
2: 您别换，我猜着了，这字儿念我。
3: 我说不是，
2: 我说是，
3: 不是
2: 是。
3: 您再看，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你这不是瞎耽误时间？你换一个。哎，我说一个，
2: 不换，咱们就这个了。
3: 那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怎么解决？
2: 怎么解决？咱们这个，哎，咱们表演解决怎么样？
3: 猜谜语还有表演的？
2: 您不承认这字念我呀？
3: 那怎么表演呢？
2: 哎，这儿啊，好比是我家，半夜里您到我家找我来，您在外边一叫门，我一问谁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3: 哦，不说我就赢了。
2: 那当然。
3: 哦，哪算你们家？
2: 这儿就算我们家。
3: 哟，你们就在这儿住
2: 啊？对。
3: 这地方窄点，
2: 这不是比方吗？
3: 哦，
2: 比方是我家。
3: 这三更半夜，
2: 现在可就算半夜里了，
3: 就算半夜了。
2: 哎，
3: 我到这儿来，
2: 您这找我来，
3: 上家来找你。
2: 哎，
3: 你等着我，
2: 我等着您呢，
3: 肯定等着，
2: 肯定等着。
3: 我可不一定来。
2: 对了，那我等谁去？您一定得来啊，现在就得来。
3: 哦，现在就得来。
2: 哎。没错，这字念我，错不了，猜着了。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在门口待着，
2: 这多会儿？这黑更半夜的，我站在门口，我等谁去？
3: 在门口，这不凉快吗？
2: 对，没听说过，我在屋子里边呢。
3: 不，在
2: 屋子里边呢。
3: 好，
2: 您就即便看见我也不行。看见，直到没看见，您还得叫门呢。
3: 还得叫门？
2: 哎，
3: 那哪是门？
2: 这都是门呐，半夜叫门嘛。
3: 哦，对，
2: 是不是？
3: 叫门。

0: 您在家
1: 在家里，在家里不说话，您是干什么的？叮叮当当在门口冰箱里，
0: 这不叫门吗？
1: 那叫叫门，那叫打门。叫门您得叫我的名字，
0: 我问您谁呀、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就像您这样打门，黑更半夜的我听见，我敢出来吗？我
1: 这光打门不行，还得叫你的名字。
0: 对，
1: 好，再来。

0: 湖中人。
1: 谁呀？
0: 明儿见。
1: 哎，
0: 明儿见。怎么样？我赢了吧？
1: 赢什么了？赢？
0: 还没说我。
1: 是啊，有黑更半夜把人家给叫起来说明儿见的吗？您回答得像句话。

0: 胡主任，
1: 谁呀？
0: 出来瞧。
1: 哎，出来瞧。嗯，哈哈，出来了吧？
0: 我回去了。我
1: 这什么叫出来瞧啊？这
0: 你看这人，这叫什么事？这是三回了都不算呢，这干嘛？这为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至于的吗？
1: 您得给人家说我。
0: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他就算输。
0: 说我就算输。
1: 对，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
1: 我。
0: 你输了。
2: 哎啊，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3: 又叫猜谜语，
2: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3: 对，
2: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
3: 可以说是很多次了，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2: 有这么一次啊，侯大师出了点错误。
3: 哪点出错了？
2: 就这个环节呀。
3: 啊，
2: 这个字念什么？
3: 这字念干。
2: 错。
3: 那念什么呀？
2: 念平。
3: 怎么念平呢？
2: 和平的平啊。啊，
3: 为什么呀？
2: 这还俩点呢。
3: 哦，俩耳朵也算呢。
2: 哎，就这么个环节，
3: 这点错了。
2: 侯大师错了。
3: 他怎么错的？
2: 这念什么呀？
3: 念干呢。
2: 和平的和呀。
3: 哦，和平的和了。
2: 你看
3: 啊，
2: 有一个口误。
3: 是是是，
2: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3: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做出了告别舞台的决定。
2: 要不怎么人家是大师呢？
3: 对自己要求严格呀。
2: 像您这经常有口误的也就无所谓了。
3: 你才经常有口误呢。咱们啊，还是听一段侯先生当年的经典之作《戏剧与方言》。
1: 北方人容易懂
2: 啊，
1: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4: 对，他是京字京韵。
1: 比如说唱《空城计》，
4: 哦，诗街亭
1: 啊，
4: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是山东人。
4: 哎，
1: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4: 是吗？
1: 比念白这味儿。
4: 怎么念？
1: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三顶扎营，这恐家庭难能保。
4: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1: 是这味儿吗？
4: 嗯，
1: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4: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1: 是啊，
4: 嗯，
1: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4: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1: 是这味儿
4: 啊。
1: 哎，我学三国，你向哪儿学了？
4: 嗯，
1: 我向伯边儿。向伯边干什么学了？向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啊，
4: 哎，
1: 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4: 诸葛亮做大仗，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4: 嗯，
1: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
4: 好
1: 啊。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4: 这找马谡呢。
1: 哎，马谡听令。
4: 嗯，
1: 马谡过来了。哦，是。
4: 哦，也这味儿啊。
1: 要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4: 嗯。
1: 哎，丞相，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啊，这听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4: 哪有这么唱的呀？
1: 这叫什么京戏啊？
4: 就是嘛，
1: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4: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1: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4: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1: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4: 这什么戏呀？
1: 你就说古城会吧。
4: 啊，那是吹腔。
1: 我唱那几句吹腔。
4: 哎，你给学
1: 是这样。
4: 嗯，
1: 叫马童，你也忙马路营打了大败，走进了古城。
4: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1: 念白也是这样。
4: 怎么念？
1: 马童抬刀备马。
4: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1: 有劲儿。
4: 啊，哎，有劲。
1: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4: 哦，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4: 啊，
1: 说的那么柔软，
4: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1: 哎，两个人一碰面
4: 怎么说呢？
1: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
0: 怎么就来工作很忙吧？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4: 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1: 是吗？
4: 嗯，
1: 你要观音尝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4: 那怎么说？
1: 一叫板，
4: 嗯，
0: 马桶，嗯，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4: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1: 是吗？
4: 嗯，
1: 这是北方的艺术。
4: 对，
1: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它也不好听。
4: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1: 是啊，
4: 啊，
1: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啊，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4: 哦，
1: 那当然好听了。
4: 对，
1: 你要用上海话，它就不好听了。
4: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1: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4: 啊。
1: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4: 嗯，
1: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4: 是吗？
1: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4: 怎么了？你给学学。
0: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老婆想不想？你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这个。
4: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呀、
1: 啊！就是啊，
4: 哎，对，
1: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4: 那是什么戏呢？
1: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4: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1: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4: 什么词儿？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4: 对，有这么一句，
1: 按韵白是这样念
4: 啊。
1: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4: 怎么说？
1: 丫头
4: 啊，
1: 拿灯来看看新娘。
4: 哦，对对对，
1: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4: 嗯，
1: 那字音就变化大。
4: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1: 乌的，
4: 乌豆。
1: 什么乌的？乌的就是丫头。
4: 哦，乌的。掌灯呢？
0: 拿一扎灯火来，
4: 拿一扎灯火来。
1: 嗯，
4: 看看呢，
0: 快快，
4: 嚯，快快，
1: 是吧？
4: 对对对，
1: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4: 怎么念？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4: 嗯，
1: 是吧？
4: 对，
1: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4: 那怎么念呢？
0: 乌的，龙拿一扎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2: 侯大师西游舞台
3: 啊，
2: 是想给观众啊一个全盛时期的形象，不希望让观众看他呀老态龙钟的样子。
3: 对，这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折射出了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严格要求。
2: 哎呀，大师对艺术，
3: 嗯，
2: 那简直是太严格要求了，
3: 要求到苛刻的地步啊，
2: 甚至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了。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啊。
2: 哎，就引出了这么一场老舍茶馆的风波。
5: 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刚开业不久，老板请来了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同仁、曲艺界、文艺界的高朋，办了一场号称国粹的晚会。可是看过了演出的侯宝林先生却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哗然。
2: 那天呢，侯宝林先生也到场了，那么观众呢非常的热情
3: 啊，
2: 热烈的掌声，那意思让大师啊到台上演一段。
3: 那这不是逼着侯先生破例吗？
2: 侯先生没办法呀、
3: 啊、
2: 得了，到台上了吧。
3: 嗯，
2: 上了台也没演出，
3: 那
2: 即兴讲了13分钟的话。
3: 他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呀？
2: 大概的意思啊，
3: 啊，
2: 对今天老舍茶馆的节目不大满意。可是观众呢，
3: 嗯，
2: 对大师对艺术的那种严格的要求报以热烈的掌声，
3: 这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2: 表示这个话呀、
3: 嗯、
2: 说的对。
3: 你看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啊、嗯、只有侯先生德高望重，才敢于在台上直言的说出了这番话。
2: 哎，咱俩啊、
3: 嗯、
2: 别聊了，还是请朋友们啊看一段侯大师的批三国。
3: 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栏目，就是给好多老的相声录音配上动画，咱们看看配上动画的这段批三国是什么样子。
6: 为什么叫三国呢？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7: 对，
6: 得了，就叫三国吧。
7: 哦，带三

0: 事情多吗？叫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三顾茅庐
0: 有，
1: 三气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这没有，
1: 没有。
0: 七秦孟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好，我这数着来的。
1: 还有什么带三字的？三出祁山，
0: 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
1: 三
0: 三
1: 见
0: 九啊。
1: 你看这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
1: 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那您可以说一说
1: 三七，
0: 那您可以谈一谈
2: 刘备撇妻，
0: 哦，
2: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七呀、
2: 啊？哎，
0: 啊，刘备撇妻
2: 啊，刘备这个人呢，拿老婆不当回事，
0: 是啊，
2: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他跟张飞呀、关羽呀、感情就那么密切，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2: 老婆不算什么，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0: 就是轻视女性，
2: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个人跑了，
0: 就跑，
2: 老婆不管了，
0: 啊，那交谁呢？
2: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儿，
2: 谁在跟前交谁？
0: 是、啊，
2: 哎，
0: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1: 刘安杀妻
0: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1: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0: 啊，叫刘安。
1: 哎，为了刘备，
0: 是
1: 把他老婆杀了。
0: 哎呀，
1: 给刘备做菜吃了，
0: 大吃人肉。
1: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0: 哦，悄悄的，
1: 没吃的呀。
0: 啊。
1: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哎呦，
1: 往前走，
0: 哎，
1: 隐隐闪出了灯光，
0: 哦，
1: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0: 弹剑作歌，什么歌？
1: 汉代的古歌。刘备上前叫门，
0: 哎，
1: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0: 哦，
1: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
0: 了解。
1: 刘安一看，哎呀，
0: 怎么了？
1: 贵客临门呐、
0: 啊！
1: 大汉皇叔啊，
0: 是
1: 啊，他比皇上还大。置酒款待，
0: 哎呦，
1: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0: 怎么着没菜？
1: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给刘备做菜了，
0: 哎，太惨了。
1: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0: 哦，
1: 走了。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0: 是
1: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0: 啊。
1: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0: 给谁呀？
1: 给刘安。
0: 千金，
1: 一千两金。
0: 哎呀，
1: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0: 那是陡然而富啊！
1: 一千两金子
0: 啊，
1: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0: 那还用说呀、
1: 那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1: 精神上太枯燥。
0: 怎么？
1: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
0: 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1: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1: 他的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3: 因为对艺术的严格追求，侯宝林在最巅峰的时间隐退舞台。1980年，急流勇退的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开始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相继写出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作，填补了传统相声系统理论的空白，也将这一国人的传统艺术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亢龙有悔，而今在相声界里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名号的，舍他其谁呢？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 儿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只要前面有光，我就能走下去。可是你又出现了，向我伸出手，我能相信你吗？这一次，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1: 所以，只要等烟尘烧了，就该动手术。
0: 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太好了，有希望就好。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为什么？
1: 我到今天才明白惯性则乱，我一听到频频心率升到180，我简直无法思考。我怎么给频频动手术？一想到我就头皮发麻，你越是懂得，就越觉得害怕。我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新王一把刀，国内权威，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会让我爸最近别来看平平，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你也跟孙志军说说，叫他别胡来了，熬过这段，等孩子做完手术再说。

放心，燕王。都能过去的。

0: 到底。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干的这点龌龊事儿，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老婆孩子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哎，但是不对啊，要是没有聂东远这一出，就没有我老婆孩子呀。哎，那怎么我还要感谢他一下啊？
1: 啊，
0: 哎呀，

0: 军哥，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1: 对，
2: 军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
1: 不说，妹妹，不说。我知道，我这个爹当的呀，不咋地，真不咋地。但是平平呢，我真的是拿她当自己孩子养了。哥哥今天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人呐，可以没有钱，但如果你太没钱的话，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苦。你不知道，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心里凹疼，真凹疼。没办法啊，我也想过好日子，没本事啊。

0: 以前问你，你也不说。今天听军哥讲，才知道，你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甜甜怎么样了？
1: 现在好点了，但医生说，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血氧波动太大，对手术不利。军哥，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没有想。

0: 把孩子给吓得，丽儿他们都看见了。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爸爸的挺高兴的。我不明白聂东远是怎么的，恩将仇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1: 军哥，今天他俩也在，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叫孙平，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将来等他成年了还是叫孙平，这点永远不会变。过去发生那些事儿，我虽然不说，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真的。但你说这孩子现在他就是先天就有心脏这么一个病，必须得治，我们得听医生的话，术前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好吗？
0: 不去了。明白，明白。能尝尝吧。
1: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去医院查什么去了？我怀孕了，真的。多长时间了？
2: 刚六周。
1: 都六周了？
2: 嗯。
1: 哎呀，他知道吗？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2: 我们店不是刚开嘛，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我就觉得
1: 你听我的，这些都不是事儿，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他是个生命，你可千万别瞎想啊！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这孩子你一定得要，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真的，
2: 真的。
1: 这个店呀，你继续忙着，要孩子生下来了，你没时间带，我帮你带。
2: 嗯，哎呀，太好了！哎呀，我今天就跟你说说。
1: 你赶紧想着把你俩酒席这事儿给办了呢，啊，这是大事儿。
2: 嗯。
3: 给你买的水果。
2: 嗯。
3: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4: 山竹啊？
1: 山竹不能吃。
3: 他很喜欢吃。
5: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0: 你听说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浦医院，他说 Vicky 跟聂雨辰分手了。
1: 啊，分手了？
0: 对呀、啊，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都传开了，他们那儿的那些小护士都疯了。
2: 我就说啊，他们肯定长不了。聂雨辰条件又好，长得又帅，干嘛非要在 Vicky 这棵树上吊死啊？
3: 一会儿帮我
1: 找。人家 Vicky 也不差嘛，长得又漂亮，人又主动，是个男人看了就动心。
4: 我跟你讲，三观不正啊，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才那么多绯闻。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2: 就是。
4: 但是他要是跟聂医生分手了，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
3: 我就是 Vicky 后面的资源，不够好吗？ Vicky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追的她，追得很辛苦，很辛苦。啊！
5: 今天下班之前，整个公司都传遍了。

0: 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干嘛呀这么高调，一点都不像你。
1: 我就想这样。
0: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啊。
1: 丽丽他们几个呢，今天在这说你的闲话，话不是很好听，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是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0: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都去我们家蹭饭。
1: 没关系，我还有钱。
0: 你还有什么钱啊？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我还有10万定期。
0: 10万定期？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这还需要问吗？不都主动汇报的吗？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先有孩子了我们就不担心了。
0: 我要是不怀孕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1: 不是我会告诉你，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嘛，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0: 小心我肚子。我就是有点害怕。
1: 怕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1: 别紧张，有我在。要紧张我陪你一起紧张好吗？
2: 哎，中午一起吃个饭呗？
3: 我请客，医院食堂，菜随你点。
4: 下次吧。
3: 嗯，
4: 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3: 哎，那下次得你请客。
4: 没问题。
3: 大嫂。
4: 啊。
5: 哎，叶医生。
6: 嗯。
5: 那个，我正好去打饭，你们先聊。
6: 好。平平，这个积木我们

一起来拼口号。 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看看啊，哇，这么多零件，我好像不大会玩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婷婷是不是不喜欢我？以前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了，因为让妈妈难过，我不想让妈妈难过。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你看，你有一条红绳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 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给我编的，戴太久了，都褪色了。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编的？ 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我很了解你妈妈，但我不太了解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了解你？

0: 好吧。这个赛车看来你也不太喜欢，那我就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别以为孩子小，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以后他问你，你别骗他，就说很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没能明白。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因为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何况孩子呢？慢慢来，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0: 手了。盛总，盛总好。
1: 早。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
0: 哪家呀？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比顺美更好？
1: 舒总监，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啊？
0: 盒子里面我们是 number one， 民企，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
1: 我觉得很搭。
0: 那你说的下家是我？
1: 除了你，我有更好的下家吗？
0: 那我又给不了你高薪。
1: 我可以无偿的给你服务。
0: 我也给不了你期权。
1: 我自己可以努力的争取。
0: 其实你真不用为我牺牲什么。
1: 其实你想太多了，我不是因为你。
2: 静姐，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除了书上写的，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3: 做了这么多笔记。其实呢，该注意的这个书里应该都挺全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要吃有营养的，然后高蛋白的是对孕妇比较好。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2: 我记下了。
3: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还有就是像薏米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哎，回来了，来。
4: 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找静姐在这儿学习呢？给我看看，
3: 你看人家多认真呢，贴着小标签儿。哦，对了，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她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要气她，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2: 好的。
4: 哦，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3: 人家用心就行。
2: 看啊，你饿了吧？吃东西。
4: 快点！
3: 哎，你别催人家。以前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孩子，可你看你怀孕了，他多细心呢。那个笔记做的那么细。
4: 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肯定会花很多钱，我就想把这个钱吧都攒起来，我这心里才踏实，你懂吗？
3: 我现在没有那么忙了，周末的时候过来给你帮忙。
4: 不用，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你要是休息了就去陪陪平平。
3: 现在医院那边轻松多了，有护工，然后聂医生他周末也会去。
4: 那你更应该去啊，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多相处。我跟你说啊，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聂医生是真的真的对你很好，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他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是真的把你爱到心里去了。我知道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肯定是不可能，但日子是自己的，咱得是往前看，你不能总往后看，你懂吗？
3: 我懂。
4: 对，
3: 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别操心了啊，
4: 我还不是为你好，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你就像我这样，哎，往前走。往前走。
3: 小点。好好，我知道了。好了，知道了啊，别动别动。
4: 记没记住？
3: 记住了记住了，放心吧啊。
2: 好了，
4: 走吧，
2: 走吧，
4: 走，走啊，静姐，
2: 好，走了。

0: 我先回去了啊，明天见。
1: 回来了。
2: 哦，
1: 韩静，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0: 哦，好，

谭静，怕你拒收，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鞋子总要是多穿多磨合，买齐所有鞋码，希望总有一双适合你。

0: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是，
1: 这个是不是无糖的？
0: 对对对，这是无糖的，这个是巧克力的。嗯，来你们尝一尝，这个是原味，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哎，你好，来尝一下，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30就送新品的蛋糕。来，尝一下。怎么样？我们还有无糖的，
2: 这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无糖的，是非常健康的。我这里就可以扫码。对，
2: 这都是烤出来的，
1: 新烤出来的到了。
3: 谢谢。
1: 都尝一下，
4: 林总啊。
1: 你看看，
5: 这都是新烤的，
1: 生意这么好，你想想办法呀。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3: 下一位。
6: 朋友圈以后来说，
1: 拿好了啊。好，谢谢。
5: 哎，不好意思啊，哎，这条线是我们的，好吧，你们能让一让吗？好吧，往外面让一让，好吧，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让一让，不好意思啊，让一让，让一让啊。
7: 转过去了。
1: 好，谢谢，欢迎光临。
0: 巧克力的，搞活动，满30就可以赠送我们的新品蛋糕。
5: 哎，
0: 对的，
5: 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你们老板人呢？
8: 上
0: 啊，不好意思，
5: 老板人呢？
0: 我就是，怎么了？
5: 郑老板说
8: 啊，
5: 行，这鼓风机啊，还排长队，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8: 对啊，
0: 哎，不是，咱们好好说话。
8: 怎么做生意的好不好？
9: 没有你，
0: 不是不是，
8: 怎么
0: 能上屋里说吧？
8: 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0: 不是，
10: 哎，怎么了？
8: 有你们
0: 怎么
8: 做
0: 到
5: 啊？你们怎么做生意？
8: 怎么说？
5: 到我们那儿了？
8: 要不然我们做
1: 什么？你说话好好说行吗？
8: 干什么？你们想干嘛？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哎，想
8: 干什么？
5: 老板，
8: 别动手！哎，干什么？别管
1: 事，没事吧？
8: 怎么了？哎，没事吧？
9: 姐，
11: 没事的。
9: 姐，你怎么样？
11: 没事吧？
8: 你怎么样了？哎，你们怎么这么野蛮？
9: 打人
8: 是不是？
9: 打
8: 人呢？
11: 怎么
8: 回事啊？这磕哪儿了？这是？
12: 行了，叫他别装了，起来！
8: 打120！打120！怎么推人呢？你们？
1: 我没。
8: 快打120啊！
1: 打120吧。
7: 这个地方签个字。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谭静要留下来。
10: 啊？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对。
13: 他打了人还想走，哪有这好事？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没完，我要告他。
10: 你告谁啊？谁打人了？
9: 就是他，我看见了，就是他打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看见
0: 了。
7: 干什么呢？
1: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都没用啊。
13: 警察同志，我要求做伤情鉴定。
10: 那你赶紧去啊！
7: 好了，别吵了。你们要做鉴定呢，赶紧去做鉴定，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13: 走。
7: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这件事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0: 你不走我不走。
1: 哎呀，没用，你们在这儿回去吧，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10: 静姐，
1: 有警察同志呢，没事儿，回去吧。

0: 没事儿啊，小亮，你是做梦了啊？林子怡在呢。嗯嗯，要不要喝点水？嗯。
1: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你不能见到，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会通知你。
2: 谢谢。

0: 你非得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吗？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呢？
1: 谭晶被关了。
0: 什么？谭晶被关了？哎，他那么安分的人因为什么呀？
1: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把人推倒了，对方现在昏迷。
0: 上前鉴定出来了吗？
1: 还没。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弄成轻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所以爷爷麻烦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嘛，这不是我常上。
1: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哎，
0: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呢是东远集团的太子哥，东远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2: 一直跟着一直就像我排队一样啊。
3: 我问爷爷，有一天呢，地上有一群蚂蚁排着长长的队，我就问爷爷了，爷爷，为什么蚂蚁这么乖，不排队走路呢？爷爷说，那是我们对世界，对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所以说呢，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它身体里面就会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只有蚂蚁它才能闻得到，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1: 爸，
3: 闻的这些味道，
1: 过来陪他吧。
3: 哎呦，我把这几段讲完，等他睡着之后我再走啊。一只跟着一只，他就像排队一样啊。
4: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5: 平平，林子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妈妈出差了，现在打不了电话。
1: 来，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1: 太晚了，妈妈出差，应该已经睡着了。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4: 好。
1: 爷爷也累了，我来给平平读故事好不好？
3: 好，那爷爷回去休息了。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睡着，好不好？好。爷爷回去了。
4: 嗯。
3: 拜拜。
1: 你也回去吧，平平我来照顾。
5: 好，平平。

0: 看看爷爷给你读到哪里。哦，蚂蚁在行走的时候，身体里会释放一种特别的味道。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走在后面的蚂蚁。
1: 请问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2: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1: 哦，我想打个电话给聂雨胜。
2: 他是谁？是你的直系亲属吗？
1: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好，知道了，你把电话报一下，我们通知他。
1: 好，幺三九

0: 姐，
1: 爸，
0: 孩子还在住院，他倒跟没事一样，还跑去出差。
1: 他没出差，是遇到点麻烦。
0: 什么？
1: 是被拘留了。
0: 你们还真行啊！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我还真不惊讶。
1: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0: 打电话给全秘书，让他来处理。算了算了算了，我打。喂，老邱啊。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谭静为了护我家玲子挡了一下，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1: 嗯，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私了。
0: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说做什么伤情鉴定，鉴定出来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很肯定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2: 对对对，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直到静姐来了之后，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1: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0: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说怕我们闹事。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3: 你看见他的伤了吗？
2: 嗯，外面看没什么事儿，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救护人员，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3: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方一直躲着不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聂医生，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帮静姐了，只能麻烦你，你一定要相信他。
1: 当然，我当然相信他。
4: 来一个，
5: 别杵那儿了，坐吧。哎呀，来都来了，坐。
4: 哎，别管他了，不能坐，我们继续聊。

0: 平平，平平怎么样了？
1: 孩子刚好，刚吃完饭。
2: 我已经帮你找了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想办法的，你别太担心。
0: 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病房呢，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0: 好。
3: 妈妈，
4: 平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0: 在外地出差呢，你要好好的乖乖的等我回去啊。
3: 我想妈妈了。
0: 我也想你，平平。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不许挑食啊。
3: 嗯，我会乖乖听话的。
4: 好，
3: 妈妈，你要快点回来。
0: 好，妈妈工作嘛，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啊。
4: 嗯，好，妈妈再见。
0: 那你把电话给聂医生吧。
4: 嗯。
0: 喂，我跟你说啊，平平她对花生过敏，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4: 还有就是她半夜容易出汗，你要是睡觉摸她后背潮了，床底下有衣服我都给她带了，你就给她换一套。
2: 好，我知道。
0: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你就给它搁那挂着，别给它拿掉，它喜欢那个小狗。
2: 可以，放心，我会陪着冰冰，
1: 你就踏踏实实的，什么也别想，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好，好，挂了吧。好，谢谢你。
5: 盛总，我都收到了。
6: 收到了啊。
5: 嗯。
6: 还有丽丽，这些都是经我手的合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传交一下。嗯，
5: 好的，盛总。
6: 嗯。
5: 哦，对了，盛总，嗯 ，Daisy 怎么还没来啊？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
6: 哦。
5: 喂。啊，盛总 ，Daisy 的朋友打过来的，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6: 谢谢。喂，
7: 盛总，我是谭静的朋友梁元安，你还记得吗？
6: 哦，我记得，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8: 还好吧。那个盛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谭静请几天假。
6: 谭静怎么了？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7: 他出了点事。
6: 谭静的朋友呢，这也找了律师，想把问题尽快解决掉。所以谭静这几天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9: 哎，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6: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其他的也没多说。AK 啊，
9: 嗯，
6: 这谭静呢是我招过来的私人助手。那我离职之后呢，他在公司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9: 嗯，
6: 那如果这件事情再传出去，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关于他请假的事由，一直能不能手下留情？
9: 放心吧，我有分寸。
6: 嗯，
9: 可以先试驾处理，但是咱们得把话说前头。如果公安来了什么通知，或者他真的，那我也帮不了他。
6: 明白，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9: 哎呀，孩子病着，谭静又出事儿，这聂医生真够惨的。要是换了以前，又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6: 感同身受啊，
9: 这都官宣了，你怎么还醋劲儿这么大呀？
6: 有些人太有吸引力了，我得有点警惕。

0: 醒。
1: 说的对。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看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好呀。
2: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没有推对方，怀疑他们另有目的。嗯，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事发地的监控呢是个死角，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现在棘手的问题是，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你要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伤情鉴定对他们非常有利。
0: 那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2: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嗯，那就是拘留10到15天，再赔偿一些损失。嗯，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那就进入刑事程序。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私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件事，谭小姐非常被动。
0: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小律师，那麻烦你继续寻找对谭晶有利的证据，我这边也会动用我的关系继续找那个受害人。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就不相信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1: 叶伯伯，
3: 哎，丫头，哎，你来？
1: 哦，我来代表公司看看平平。
3: 丫头，这雨慎突然冒出个孩子来，这我很惊讶。对于你来说的话，一时无法接受的，很正常，我能理解。但，丫头，
1: 聂伯伯，我跟聂雨生已经分手了。
3: 哎，看到你们那个别扭劲儿啊，我也猜出来了。
1: 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
3: 好了好了，别拿话来哄我啊！家人跟朋友，他能是一回事吗？丫头，聂伯伯再问你一句啊，如果说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你跟雨生还能在一起吗？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4: 聂先生，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的眼里边，孩子是后患？
3: 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儿？
4: 淑清，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关我的事儿。
1: 聂伯伯，其实我跟聂雨生早就已经分手了，跟孩子没有关系。我还要回公司开会，改天再来看您。
3: 好，
1: 谢谢您的厚爱。对不起。
4: 您早日康复。

0: 对，想给你打听个人，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病患，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没有，昏倒送进来的，想找一个病人，然后应该是有送进急诊室的。
1: 对，我那个时间呢，
0: 有查清楚吗？你记得我？都没有。

0: 琳琳，你说说，这老天爷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可怜人呢？谭静怎么能被抓了呢？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场面特别混乱，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她，她就倒下了。
0: 你说说，像她这么柔柔弱弱一个人，在拘留所里怎么吃得消啊？
1: 这一下静姐要受罪了，是吃不好，是又睡不好的。
0: 我现在就回去。
2: 蔡玉教授不要紧，蔡玉教授发病了。
3: 平平，平平，
4: 上谁家？支架已到位，固定导丝。
5: 玲玲，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平平就不会发病了。谭静要是出来，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6: 不是，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又发病了呢？
7: 哎呀，不知道。
6: 医生呢？
7: 啊，他刚下手术台，现在已经在里边了。来，怎么样？啊。

0: 小张，
1: 39度。
2: 菩萨保佑，平平能平安无事。
0: 别担心啊，小聂在里边呢，平平不会有事的。护士已经通知房主任了，他一会儿就来。
3: 有芬婷的家属在吗？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4: 手术妈妈不在。
3: 有直系亲属在吗？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4: 直系亲属，
0: 我来签。
5: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孩子的手术等不了，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聂宇胜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0: 平平没事了，周叔很成功。从这儿到医院是半个小时，你休息吧。好，睡不着，那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您不觉得奇怪吗？都太巧合了吧？你捋一捋，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莫名其妙的就被关了那么久，平平还要动手术，我也不能去看他。然后有律师来找我，让我签一个东西。
0: 签什么了？周叔同意说。不是，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1: 不过是暂时的，
0: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而是抚养事实。现在好了，你家付了手术费，只有拿到了手术同意书，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证明你很信任聂医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他们要极力的去证明你没有能力去抚养平平了。
1: 我是他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0: 这个不是您说了算。

0: 你好，我是聂宇胜，请问你谈心？你怎么出来了？
1: 萍萍呢？
0: 在里面。现在血压平稳，就等他醒来了。

0: 手术很顺利，但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恐怕还有几个小时才能醒来。等他醒来了，气管插管拔掉以后，恢复顺利，10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1: 谢谢你。

0: 哎，这么早您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呀？
1: 冷不冷啊？
0: 来，盖上点，
2: 盖上点，别着凉。
3: 平平醒了，
0: 平平醒了。
4: 哎呀，这可是太好了，平平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啊。这回您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3: 谭晶也回来了，
0: 他没事了。
3: 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估计这几天他又会闹一闹。
0: 是，谁也没有想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3: 闹就让他闹吧，啊，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
0: 您的意思是不整了？
3: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啊，等身体恢复了之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0: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孙子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坐在一块儿，跟外人姓？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让他认祖归宗。
0: 行了，行了，行了。化疗期间呢，情绪要稳定啊。来，吃早饭。
5: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乖，你很勇敢。主任，你来检查一下。

0: 平平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1: 你去收拾一下。
2: 兰姐，
3: 平平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需要好好休养一下。我想给他转到 VIP 病房，那里人少安静，感染的风险也小。我不勉强你，你可以想想。
1: 可以。
3: 好，那我去找人办手续去。

0: 谢谢你愿意答应我爸，
1: 只要是对孩子好，我怎样都可以。

0: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掉完了教我吧。
1: 好，谢谢。嗯，
2: 妈妈，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3: 平平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这样恢复起来才会更快一些。
2: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嗯，平平现在的发动机比妈妈的还要好呢。等这两天加足了油，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赛跑了。
2: 那个是

0: 是。
1: 嗯。哎，聂医生也在啊，我煮了粥煲了汤，一起吃一点吧。
2: 哦。
1: 平平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
1: 我正好煮了小米粥，一会儿让他吃一点。
0: 刚从 ICU 出来，医生说先不让吃呢。
1: 不让吃啊？那你赶紧吃一点，快！平平啊，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0: 玲，
1: 哎，
0: 明天你来帮我看着，我来做饭。
1: 你行吗？
0: 哎呀，怎么不行啊？平平这手术做完了，我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

0: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1: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念医生呢。做手术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平平，我还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心里踏实。后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0: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但是梁元安和律师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对，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
0: 哎，你跟聂医生现在怎么样？那天做手术，护士说要直续家属签字，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聂医生一点都没犹豫，说是他来签，因为第一时间是他签了字，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你听见没？
1: 慢点啊！
0: 那你赶紧回去，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
1: 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0: 我走了。

0: 天渐渐暗下来，闪电划破长空，雷雨将至，年轻人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村里一片寂静，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贯穿黑夜，震伤了人们的耳朵。你在看这个吗？
1: 你也换了小红衫啊？
0: 对，这是你妈妈编的。现在呢，我们一模一样了。长一点的吧，喜欢那个，给你交换。不行，这是妈妈给我的。沉重的袋子扛到了肩膀上，他一路追随着我到了山边，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长长的一片羽毛有好几米远，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连把他的犄角指向老人，但老人没有退缩。

0: 平平刚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今天不用值班，我来守着他吧。
1: 你太累了，当我在那边睡一会儿。
0: 你想回家也行，我开车送你。
2: 不用，我不累。
3: 29号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0: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吗？
2: 真的不用，你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我以前是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照顾你和平平？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

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

0: 0000155777六，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394.3 ZL2017-2-12694.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

0: 用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用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什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1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 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

0: 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6: 不客气啊。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秦腔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
1: 会上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
2: 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市积蓄奋斗，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3: 过去5年，我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迈上4万亿、5万亿2个台阶，趟出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目标。
3: 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在这方面，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年均增速保持在5%左右。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格局更加完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8%左右。
2: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美丽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规划纲要部署了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

0: 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北京将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蓝图已经绘就，如何看懂北京在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布局呢？未来北京经济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3: 下面我们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李志吉老师给出他的分析和解读。
4: 就在5月29号，北京正式开了“十五五”开局的重磅发布会，应勇市长亲自带队解读，把未来五年北京的发展蓝图一次性讲得明明白白。看完整场的发布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踏实。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北京的这盘棋思路特别清晰，底气啊也特别的足。很多人呢经常讨论当下的经济形势呀，有顾虑有观望，但是如果你看懂了北京十五五的经济布局，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完全有理由看好北京的未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大家要清楚啊，北京的经济它从来不是走粗放增长的老路，不是靠盖楼拉动，不是靠低端产业的堆砌。北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要靠创新吃饭，靠高精尖去领跑，这是全国最优质最稳也最有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次十五五的规划呢，是把北京的核心优势彻底的放大了。首先你看，北京要继续坐稳全国第一的科创高地，我们有最多的科研院所、高校资源、国家级实验室，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人才和头部企业。未来的五年呢，北京其实核心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把这些科研优势真正的变成产业优势，变成我们经济增长的增量。像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硬核的赛道，我们要持续的加码发力，让更多的前沿技术啊能够走出实验室，变成项目，变成我们就业和增长的最大的支撑。第二呢，北京要继续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这些年北京一直在做产业升级，不断的淘汰低效的业态，也聚焦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业。未来的五年会进一步的做强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做强我们都市型的高端产业。北京也会依托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周边的城市啊，更好的去互补和联动，形成一盘棋的增长格局。这既守住了首都的核心功能，也为首都啊打开了更大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第三呢，就是北京的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会持续升级。作为全国服务业开放的先行城市，北京会持续的吸引全球的优质企业、优质资源、优质人才来北京落地。像总部经济、涉外服务、高端要素的集聚，都会成为北京经济持续向上的稳定的发展动力。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北京的经济不是靠短期的刺激，不是靠热度炒作，靠的是实打实的资源、国家战略的支撑和长期主义的布局，底盘极稳，韧性极强，空间啊也极大。所谓畅想经济光明论，它不是口号，是从北京这种核心城市的发展规划里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就是蓄力之年、奋进之年，背靠超强的创新能力、优质的产业结构、持续开放的大格局，北京一定会继续领跑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首都经济的未来更稳、更强、更有底气。
2: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也是北京的优势所在。
3: 十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

0: 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1: 截至十四五时期末，北京常住就业人口中超六成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资源总量超过80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合计占比达65%。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这里头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急需人才，强化产学研的协同育人，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的工程，培育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二是加快构建青年友好型的政策体系，实施住房保障、创业服务等十条支持政策，充分激发年轻人创新创造的活力，支持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三是完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按照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要求，北京将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优势，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构建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近日，海淀首届甜品节火热开始了，哎，直接把一整个甜蜜乐园搬到了商圈。哎，你看啊，80多家高颜值、高人气的甜品品牌齐聚一堂，冰激凌，手工甜点、特色烘焙是应有尽有，妥妥的承包了京城吃货的夏日味蕾。
3: 多种网红甜品、独家新品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还有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0: 走进来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甜蜜氛围，这就是被甜品包围的快乐吗？
1: 海淀首届甜品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家甜品品牌，其中超过半数的品牌是首次进入北京市场。从浙江的米面包、南京的手工恰巴塔，这些区域爆款甜品首次集中亮相北京地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专程前来打卡。
2: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了吧，然后有几家挺感兴趣的别的城市的店，然后打算来打卡一下。
0: 在这个人气特别火爆的摊位上买到了一个，它叫猛犸米堡，是不是很新奇的名字？我也没听说过。
1: 在现场，一款来自浙江金华的米面包引发了排队热潮。品牌利用大米替代传统面粉，并创新的推出了拥有10种馅料的猛犸米堡系列。
3: 不是叫猛犸米堡的，它是冻着嘛，对吧？冰河时代嘛，就冻着嘛，所以说买冻的很是最好吃的，所以叫猛犸米堡。它里面有共10层馅料，里面最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柚子奶酱，再是抹茶的乳酪、抹茶甘纳许，中间还有一个抹茶的一个雪媚娘，都是10重馅料，就寓意的10重全食美吧。刚第一次来过我们北京嘛，这大家都很热情。《
0: 甄嬛传》实际学者集合啦，甄嬛小巷也能做成老北京传统糕点。
1: 除了新式烘焙，传统老字号也在寻求破圈。一家在北京经营了20多年的糕点铺，将古法制作与热门影视 IP《甄嬛传》相结合，推出了甄嬛小巷、芍药花酥等产品。在包装上，商家还特意还原了传统的麻绳打包方式，试图在创新中找回京城的记忆符号。
0: 然后我们也是想把这种老北京传统的点心想去带给大家嘛，让大家都去品尝一下。
1: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甜品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低糖低脂高饱腹感的健康甜品成为主流。一家来自南京主营意式恰巴塔的商户解释了包体肉和高水量这些专业术语背后的消费逻辑。
4: 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面粉、水、酵母、慢发酵一个工艺，这个含水量很高，就代表师傅的技术很好。因为那个水量越高，那个面团容易断，所以说高水量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款的面包。
5: 那个包体肉是什么意思？
4: 包体肉就是它是很有嚼劲，很有那个紧致感，就是吃到口里有拉扯的韧劲，因为它里边的包体它没有含任何糖，没有添加任何别的辅料，它是低脂、低糖、低油，它是包体里边只加了少量的橄榄油，没有加任何黄油，没有加奶，没有加蛋。
6: 它比较有嚼劲儿，而且我就觉得每次吃的这个东西饱腹感非常重。
1: 甜品节的火爆也给了外地品牌落户北京的信心。一家来自沈阳的网红酸奶品牌透露，正是看中了该商圈的成熟业态和客群匹配度，他们计划今年7月在这里开设北京首店。这次的甜品节正好作为最好的市场预热。
7: 我们主要做的是手工甜饮品，现场卖的比较好的是山竹沙冰。我们7月份的话会在西北旺开首店，我们选择在这里面去做这个市集的话，也是给我们首店去做了一个预热。
1: 市集与商圈的双向赋能正在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新引擎。据活动运营方介绍，此次甜品节的核心在于捕捉当下消费者对松弛感和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将户外市集的烟火气与商业综合体的品质感融为一体。
0: 这是西北旺外向会打造的首个海淀甜品节啊！甜品节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啊。第一呢，是满足消费者对于日常的这个松弛感、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啊。甜品节呢，本身它也是自带治愈属性的，能够转化为更好的这个社交吸引力。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体的场景氛围打造上面，延展了自有山自成派的一个调性，营造出了山下逛吃、自在松弛的沉浸式打卡氛围。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亮点啊，就是市集在整体的招商方面集结了92家品牌，其中呢有50%是市场首进，真正的保证了市集的品质感和新鲜度。
1: 从传统甜品的创新到新式健康甜品的消费落地，商圈正通过精细化、场景化、年轻化的运营方式，持续点亮首都消费新图景。
8: 初夏时节，京郊大地瓜果渐熟，满目绿意裹挟清甜果香。京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就正式开始。 开启了。
3: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贯穿樱桃、葡萄、桃、苹果、梨等十余种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从枝头到舌尖、从田园到心间的全年鲜果盛宴。
9: 金果飘香2026北京全民采摘季刚刚在朝阳公园启动，今年的金果市集也正式开市，全市13个涉农区60家单位都带来了特色林果产品，眼下最应季的就得数樱桃了。
10: 酸甜，
7: 酸甜是你喜欢的口感吗？
10: 对，就是这种味儿，从外表一看就挺好。
7: 哦，咱就论这品相就很不错，是吧？
10: 对对对对。
11: 大家买的多的是哪个品种？
12: 是咱们这个布鲁克斯。
11: 布鲁克斯，
12: 对，你可以尝一下。
7: 这应该是个脆口的。
12: 是的，对对，你可以尝尝这口感。是吧？它这馅是甜的迸发，然后尾调带一点点的一个果酸，可以融合这个甜度。
7: 这个酸甜刚刚好，
12: 对，
7: 而且还是脆口的。
12: 是，对。
9: 通州的这家樱桃采摘园也是有20多年种植历史的老园子，眼下满园的樱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13: 园里采摘我们均价60，现在主要的这就是红灯，然后还有这个黄蜜，到6月5号左右，我们这个园子的10几种樱桃基本上就都陆续都熟了。
9: 金果市集上，来自大兴区采玉镇的树熟蓝莓，刚半天就卖出了5000多元。今年是这家果园种植蓝莓的第3年，迎来了蓝莓丰收。
14: 北京的这个市民对蓝莓这块好像还是感觉挺新鲜的，
15: 对，
14: 所以今年呢也是借着这个市集推一推公司的一些采摘，可以到我们园区去做蓝莓的采摘。
9: 本次金果飘香全民采摘季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鲜果盛宴，同时也将推动林果产业创新发展，传承老口味，研发新口味，留住鲜口味。
16: 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呢，从5月30号启动，横跨了夏季秋季，一直持续到10月底，那么也贯穿了全市樱桃、桃、苹果、梨等10几种北京特色的鲜果的赏味期。那么同时全市各区联合发力，那么融合了休闲采摘、山水游玩、潮流时尚和美味市集等多重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休假好去处。
17: 一个是耕场就能吃，二一个是摘回来比较新鲜，然后三一个是孩子大一点的话带孩子玩会比较有乐趣。
9: 各区特色果品主题活动将轮番上演，持续擦亮金花果蜜公共品牌，举办京津冀樱桃苹果擂台赛、葡萄文化节等，重点推出一批金果花园及采摘体验、文化展示、科普研学等于一体，全方位体验金果魅力。
18: 因为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园区，到现在呢，除了葡萄和葡萄酒，我们也接待一些参观旅游亲子
16: 研学，
18: 对，研学包括研学都有。
16: 每周六呢，我们持续的在朝阳公园举办这个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大家可以到朝阳公园来轻松的买到树熟的果品。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线上联动了京东，举办了这个京郊产本地鲜的这个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另外呢，在美团的平台，我们也打造了金果飘香的专区，然后融合了平台上1000家的优质采摘园，推出了采摘的消费券活动。
9: 在精彩四季小程序上，您可以通过金果飘香板块查询果园位置、鲜果成熟时间、特色活动等信息。目前全市林果产值在30亿元，带动了京郊20万农民就业增收，过去的果园也变成了乡村旅游休闲综合体，让市民在采摘中尝鲜味、赏风景、品文化、享惬意。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处在历史高位。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日起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近日，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联合发出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今年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风险。
15: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9: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0: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21: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5: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21: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22: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21: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22: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2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22: 我是武士。
21: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5: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2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22: 那我是，
21: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23: 对对对
24: 对，
23: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22: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5: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22: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2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2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23: 3、2、1，玉米。
26: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27: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8: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5: 兄弟，今晚还喝不？
22: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21: 必须必啊！
29: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3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数十件不同的人物陶像都定格在了一个同样的动作上，那就是双手高高举起。
31: 是的，这些相同的双手举高的动作背后藏着玛雅文明什么样的秘密呢？
32: 双手举高，面容虔诚，您知道这个姿势在玛雅文明里代表了什么吗？
33: 走进展厅，可以发现数十件小陶像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双臂高举，掌心向上。这个被称为哈伊纳岛式的举手姿势其实并非偶然。
34: 这些小雕像呢，有一些是出土于它像哈伊纳岛啊，像荷努塔呀、等等这些地方的墓葬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小雕像啊，它上面的姿势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它的双手是举起来成一个祈愿的样子。据专家的研究，这些小雕像呢大部分是用于一些家庭的仪式中， 同时呢，这些小雕像的功能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写的是陶哨，有一些写的是摇铃，就是说这些小雕像是有一些具体的声响的作用。那么在家庭的仪式中，这些小雕像可以用作哨，也可以用作摇铃。在这些仪式中，它为了营造一个气氛，在把这些哨或者摇铃应用在这些仪式中来制造声响。至于这个双手来进行升起的这个姿势呢，据墨方专家的研究，它大概跟仪式中某些祈愿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经常把这种双手举起来这个姿势呢，因为它在哈伊那岛出土的很多，所以我们叫哈伊那岛式小雕像。这些头饰一般是代表它在仪式中的角色，比如说在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他会带一些大型的头饰，或者是说呢，这个头饰呢，它可能是代表这个家族的身份，比如说，你在家族中担任的角色，还有一个是你这个家族的像族徽呀，它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头饰上。总的来说，地位越高的人，这个头饰就越高大。所以我们看这个经过墨方的布展专家他的摆放，一般来说，这个越在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越高；越在金字塔下面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偏低。
8: 群星登台，旋律飞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京东打造的618歌友会正式启幕。
31: 以文娱 IP 赋能年终大促，汇聚流量，激活市场，尽显线下文娱与电商零售融合的商业活力。
0: 随着大众生活方式不断升级，单纯的文艺演出、单一的消费体验，已经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北京广播电视台发挥主流媒体内容优势，通过文艺演出创新场景模式，将舞台艺术融入市民夏季生活消费场景，让文化艺术走出剧场，贴近大众生活，成为丰富城市夜间文化、激活夏日市场氛围的新载体。
1: 没有消费场景，哪来的演艺舞台？我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真的希望可以去到更多的这样子的有产品、有平台、有金主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音乐娱乐大众，同时把更好的一些平台跟商品

0: 实惠带给消费者，然后音乐跟消费品一起结合，我能参与其中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1: 本次歌友会依托夏日消费节点，以音乐为纽带，串联起文化体验与大众日常消费生活。不同于传统晚会演出，北京广播电视台本次跨界联动，跳出单一文艺展演框架，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舞台内容烘托城市消费氛围，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2: 我觉得对于我今天和很多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那个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工作，但是结束了之后我就一直在京东里面逛，看能买点什么呀，能逛点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没有什么特定的东西要买，就是逛一逛就觉得很解压。而且现在真的是这种折扣啊，打的这个折扣季打得很猛，就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吧。
1: 以文聚气，以乐惠民，此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企业打造的跨界文艺活动，既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娱内容赋能消费市场的有效尝试。通过文艺 IP 聚集人气，烘托氛围，有效拉动城市夏日消费活力，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颖的实践样本。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8: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7: 对，
8: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7: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8: 怎么样？
7: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8: 这桃酥好吃嘞，
7: 好吃吧，
8: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7: 对，
8: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7: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9: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7: 哎，
9: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8: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7: 也对，
8: 控糖啊，
7: 是是是。
8: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7: 哎，
9: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8: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7: 哎呦
8: 腻，噎得慌，
7: 是
8: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7: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那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

0: 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

0: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嗯，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

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1: 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1: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

0: 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吧？
1: 就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哦，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3: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3: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3: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3: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3: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3: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3: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不说，
3: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2: 太划算了，
3: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3: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3: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3: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3: 40包
0: 哇！对，黑麦青椒荞麦面，
3: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3: 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哎呦，
3: 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是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3: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3: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3: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2: 还真是，
3: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3: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

0: 别解啊，爽滑顺口。
1: 嗯，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1: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1: 哎，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没错，
1: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不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0: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0: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了。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大家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

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0: 嗯，
2: 鲜嫩，
0: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0: 嗯，
2: 是吧，煎炸，
0: 嗯，
2: 哎，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妈，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嗯，
2: 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

0: 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对
0: 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走。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2: 别
0: 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观众朋友啊，是吧？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
1: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3: 哎呀，这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的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恶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恶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恶挂多耳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

0: 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3: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对，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抛，对吧？加点调味料，
3: 这
0: 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四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进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

0: 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 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3-3-0-3-0-2-1-7-2-1-2-3-4-8-5-3-4-0-2-1-7-2-1-3-9-0-9-2-X-5-0-2-1-7-2-1-0-4-0-1-8-6-9-6-0-2-1-7-2-1-9-0-5-0-2-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 镜。下面我们就看。

0: 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

0: 别护眼睛，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0: 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 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4: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5: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6: 按这一句。
1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过，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7: 好，
1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4: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安稳退休生活，充裕闲暇日，老年群体为何会成为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
1: 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
0: 明知甜言蜜语暗藏图谋，为何却仍愿深陷其中？
2: 恋爱的感觉呀，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小额返利引诱入局，大额投入瞬间被套，
4: 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叫他电诈之王。
0: 现场拆解养老诈骗全套陷阱，拨开层层迷雾，敬请收看本期蜜蜂计划，揭秘养老诈骗迷局。
5: 老范，喂，
2: 哎，你好，谁呀？
5: 你是那个关女士吗？
2: 是我，
5: 我是国家反诈中心社保核查部的，我们系统监测到您的这个社保卡涉嫌洗钱犯罪，涉嫌金额巨大，你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没有，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呀。
5: 你先冷静冷静，别着急解释。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信息已经泄露了，泄露呢，养老钱马上就会被全部冻结。现在必须配合我们核查，全程保密，不许挂电话，不许告诉你的子女，知道吗？
2: 还需要我怎么配合呀？
5: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我，转入公安机关所专门设置的安全账号。全程保密啊！
2: 行。要密码？
5: 还得半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您所有的这个验证码，包括您的钱。原路返还，另外呢还送您200元的这个反诈慰问金。
2: 你这要密码是怎么回事？我孩子不让我给密码啊。
5: 这是办案，跟您孩子说那个没有关系啊，这是办案必须配合。
2: 行，我另一个电话又响了。
6: 喂，
2: 哎，
6: 是关阿姨吗？
2: 是我。
6: 哎，您好，我们这是全民暴富刷单平台的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抓一单返50，刷10单返500。

0: 投一万返一万足不出户，让您在家就能躺赢赚钱。
1: 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必须真的。您先投一小单啊，立马到账。我跟您说阿姨，这机会比这个鸡蛋还难得呢。
2: 孟女士，你还在线上吗？还在吗？我这国家社保核查办的，这没办案子呢，中什么奖
1: 啊？
2: 挂了挂了挂了！
0: 我听您这什么洗钱，这吓唬人呢！别听他的啊，关阿姨，您先跟我挣钱啊！
1: 不是，
0: 先挂那边电话，什么就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1: 不是，我到底是先保命啊，我还是先挣钱呢？
3: 关银儿
1: 啊，
3: 保命挣钱，你赶紧全挂了，这是俩骗子，他们俩是组团来骗您的。
2: 不是你谁呀、啊？咱说话那女孩，你干嘛的？
3: 我是反诈宣传员，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吧啊！
0: 阿姨、
1: 啊，
0: 你别听他的啊！赶紧给我转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这会影响我孩子的征信。
3: 影响什么？警察已经来了，报警了！你们两个等着吧。
1: 哎呦，警察叔叔，我这怎么办呢？俩电话。
4: 关姨，来，没事，别慌，别慌，咱们警察同志在呢，警察同志在呢，来坐，坐，坐，坐，坐。阿姨，交给咱们阿姨一件事啊，这俩盯准了。别让他们跑，好不好？欢迎阿姨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参加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做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是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所以我们也把反诈民警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宁宁警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刘振全警官，你看刚才一开场，关姨接俩电话，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又中了什么大奖，对吧？刚才其实这个小骗子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比什么拿什么免费鸡蛋，
0: 比免费拿鸡蛋的机会还难得，
4: 是吗？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说不会有，有领过免费鸡蛋的吗？有，来阿姨，我来了，哇，全举手了，
5: 拿了好几个
4: 啊！拿完免费鸡蛋真的就走了吗？还是说还得干点别的呀？
5: 还要进个群儿。
4: 进群之后呢？
5: 进群就参加他们一些讲座啦什么的。
4: 您是这个拿了多少鸡蛋啊？
5: 嗯，好多好多。
4: 然后只是让您白拿这个鸡蛋吗？
5: 不是，要扫码进群，听他们直播，完了买他们东西。
4: 哦，所以这鸡蛋也不白拿，
5: 产品呐、啊、保健品呐、啊、什么的，什么各种东西。
6: 我最有发言权，免费领鸡蛋呀，买完了以后，进他那直播间，他那直播间每天定点给你讲课，首先他讲爱国，反正让你觉得他这是正能量的直播间，然后呢再给你讲孝顺和感恩。你想我给你这么多鸡蛋了，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让所谓的专家什么给你讲老年经常犯的那种病，推销这些万能的药。
4: 两位警官，这是不是恰恰就是诈骗分子他们的一些套路？
1: 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已经不是在网上直接跟您联系了。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叔叔阿姨都领过鸡蛋，是不是？线上线下复合型诈骗，线下干嘛呀？先诱惑您，然后就让您进到群里头了，线上就开始了，让您扫码，让您进直播间，开始了他的骗术。针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诈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数额巨大。
7: 我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财富这个维度上，那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是吧？所以说，相信我，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退居二线或者退休，每天啊，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你看，诈骗分子诈骗我们年轻人啊，可能都是短平快的手段，比如线上买那个演唱会门票，这种虚假交易类的诈骗手段。但对于叔叔阿姨，那可能就是这种啊虚假投资，或者是网络婚恋交友，甚至是这种刷单返利这种比较需要长线诈骗的这种手段。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我们的心理角度上，那大家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之后，可能也是还是有对，哎，我们希望给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小小的分担啊，小 减少一些家庭负担的这种想法，所以说骗子呢也会针对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维度设下这种圈套。举例子，像这种啊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方式，还有包括刷单返利，这一切一切都是咱们这个诈骗分子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圈套。
4: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8: 为什么呢？
9: 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太婆。
8: 刚才是不是跟人家视频通话了？
9: 没有呀。
8: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办百里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我们已经接到准确的线索了，你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明白了吧？
10: 经过一番交涉，民警终于敲开了黄女士的家门，发现她还在跟骗子保持联系。于是，警方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她：“
8: 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拿加拿大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了？”
9: 我就纳了闷了。
8: 我再告诉你一句吧，阿姨，公安机关是从来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我们怎么办案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怎么办了？怎么了？是不是咱们面对面的？我见了您，我要跟您表明我的身份，给您亮我的工作证。
10: 见黄女士还是将信将疑，民警主动提出要跟对面的假警察打视频。
8: 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百里分局反诈中心的。
11: 哎，你好。
8: 嗯，你好。来，你把你的视频打开。我们要拆穿你的骗局啊！
11: 自个儿的亲阿姨，我跟你怎么会说我骗她呢？
8: 啊？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来，我看看你的工作证，看看你的这个身份。
2: 来，你先把摄像头打开，来，
8: 执法仪拍上。冒充公检法诈骗啊！我现在已经对你实施开始定位了，小伙子啊，立即停止你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到没有？
11: 我在叙利亚，但我还在，对不对？
8: 你在哪儿？
11: 找我。
8: 你在哪儿？
11: 叙利亚。
8: 你在叙利亚？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
11: 这里还好，公安局啊，我是一个叙利亚的人呢。
8: 我们已经拆穿你的骗局了，你就不要再对这个老人实施你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4: 通常咱们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他们的套路呢有恐吓，首先呢他先告诉您您涉案了，一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呀？接着他的套路二是什么呀？你的账户现在有危险了，或者你需要自证你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那让你干嘛呀？把你的钱转到公安机关的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第三呢，警察呢绝对不会通过线上或者远程办案，更不会加您的微信、QQ、抖音、快手的账号。咱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涉案了，警察会提前通知您吗？
4: 对，假设啊，我是那个犯罪分子，我真的涉案了，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涉案了吗？他会怎么说？
1: 直接
4: 对，这位叔叔做了一个姿势，抓起来，直接就来抓我了，
1: 对
4: 吧？那好，
7: 直接就上门了，
1: 直接上门。
4: 此类诈骗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哪种人群？
1: 老年人、学生还有留学生。
4: 老年人、学生和留学生，为什么是针对这两种人群呢？
1: 那么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啊，可能我接到电话说我涉案啊，责任感又比较强啊，又被这种当时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态所裹挟。那么学生呢？我去高校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学生为什么也会啊经常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呢？还有就是对这身制服，当然老年人一样，对这身制服天然的信任感。
7: 我自己接过一个案件，是不是咱们老年群体，是个学生群体，就像刚才宁警官说的，一个大学生，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很害怕，为什么他害怕？首先他的社会阅历啊比较少，对吧？不像咱们社会阅历可能这么丰富。第二呢，他自己好面子啊，觉得是不是可能自己做的事情啊，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刚刚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能跟家里人说。所以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他跟这个同学说什么？他知道这个同学住在哪里了之后，骗子用地图搜索了他附近所有的派出所。骗子跟这个学生同学说啊，说你不要相信这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是黑警。 哦，导致我们这个同学就一直乖乖的听我们这个接听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电话和操作，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包括给自己下载了共享的屏幕。
12: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警察不会怎么办。

0: 案，绝对不会远程电话办案，这是一个根儿上的一个问题。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怎么办？挂断，这个很关键。这种呢叫直给型的，我们换一个婉转一点的，一步步渗透的。比如说陈毅老师平时自己在家也挺闷的，对吧？突然碰到了一个美女，嘘寒问暖，就是您媳妇儿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1: 就觉得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好运是应该的，
0: 应该的啊，
1: 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
0: 哎，来，我再问问啊，圆圆，
2: 哎，
0: 突然碰上了一个帅哥，
2: 哇，
0: 没事就给你发照片，给你发短视频，然后呢跟你聊天，就觉得你又温柔又体贴，什么感觉？
2: 那我就谈恋爱了呀，就是恋爱了呀，
0: 哎，
2: 还要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呀？
0: 什么感觉？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对，很享受，对吧？第二步了啊，他给您看看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他投什么赚什么，什么感觉？
3: 嗯，确实很心动。
0: 有能力了。
3: 有能力。
0: 觉得他有能力。好，我再来说说第三步啊，如果他说未来咱们要谈婚论嫁，带着您一起赚钱，而且时长半年一年时间，您会？
3: 对，有可能。
0: 试试。
3: 可以试一下交往一下。
0: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跟不跟？
1: 跟，这后边都同意了。
0: 同意圆圆跟的请举手。
1: 家长都同意了。你
0: 家长们都同意了哈。好，那既然家长们都同意了，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怎么做的。
4: 也回所里
5: 了，行不行？
4: 回所里。
5: 你干啥呀？得罪你们呢？哎呀，你别让我丢人了，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6: 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5: 我钱也都没损失，我不上当。
6: 你已经上当还没损失呢，这怎么那么轴啊？
7: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拉着张女士劝了几个小时，只为不让68岁的张女士给自己的网恋男友转账汇款。原来张女士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汇款10万元，然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张女士对于这个朋友的具体信息却一问三不知，
8: 一直是跟我们就是反复表示自己着急要去办理其他事啊，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
7: 张女士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
8: 当时我们进行反诈提示的时候，客户出示了一下手机，里面呢有一些说如果银行询问您需要如何去回答，类似这种引导性的一些语数，我们呢就是觉得确实是存在一些可疑情况。
7: 银行工作人员判断张女士可能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可张女士不但不信，甚至还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直通过一款音乐交流软件联系沟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只好报警。
9: 民警出警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啊，确实这个说的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很多问题呢，这个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阿姨这个在现场就是跟民警说，这个钱是要借给别人的孩子结婚用，很执着的说是这个要转账，而且她说这个朋友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啊，不是说现实认识的朋友。
5: 那我们取点钱怎么还怎么回去？我们有点亏点钱怎么就这样呢？
10: 这跟银行没有关系，这跟您阿姨啊，我再跟您再说一遍。我希望您真的回忆回忆，我感觉现在您不说100%，90%多，您是肯定是被人套路了，您明白吗？
5: 对，你放心。
10: 我跟您说，出这个现场我出的多了。
9: 他觉得这个你们不用管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没有被骗，我就是希望这个把这个钱转出去，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11: 银行就问您，就说是给表妹结婚用，是吧？就您那个 APP 上，
5: 然后不是他这么写的。他说这钱是这表妹结婚用，人家没说银行的。
11: 您要不您看一眼这个？
10: 那您把那个您打开一下呗。
5: 我呀，
10: 对那个
5: 你随便给您喝，不带上当，你们放心。
6: 放什么心啊？你这已经上当了。
7: 为了避免张女士财产损失，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继续开展劝阻工作，不停地向张女士解释骗子的诈骗手法。
12: 你信我还信他呀？你看以为是警服，跟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装备都在这派出所。
13: 你站起说那个美女啊，你长得真漂亮，俩就聊聊聊聊，不行，就在陪你。 呀，
14: 用手机不方便。你咱们俩一开始抖音聊聊，然后他说加我云账号吧，啊，然后你帮我管理管理我的账号，我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国家不允许的投资能挣钱，还谋取你的信任，让你帮他到你拿着那个云账号帮他报复，帮他报复就是全是假的。
7: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劝阻，终于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
0: 来，我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啊，网络婚恋交友类骗局。我需要问问咱们警官同志，就像刚才圆圆一样，哎呦天哪，我恋爱了。对啊，他就不想醒，怎么就一步步把人套进去了？您的警官，
15: 圆圆，我对你有所共情，因为要是那样的跟我聊两句，恐怕我也得先跟他聊。但是他让你投钱，这个就是诈骗。刚才主持人在下面采访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姐姐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啊，跟我身边的一个这个案例完完全全的对上了。50多岁啊，这个从事家政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钱挣的也很不容易哈。那么当时他就被一位假军官所骗。那么当时呢，这位大姐把这位假军官的军官证也好呀，还有保障卡也好，都给我拿来看了。我一看 PS 的照片，非常的帅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他跟您谈完感情以后，他又跟您说什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儿下载了一个软件，他在里头投了30万，我在里头投了20万，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儿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0: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16: 感情感这个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0: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15: 对，网恋，
0: 然后
15: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0: 网恋不见面，然后
15: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0: 那么好，赶紧把这种恋爱脑给敲醒啊！赶紧把恋爱脑。
17: 你别说我恋爱脑，我跟大家说，现在为什么短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满足了大家这个情感需求。那突然有一天，短剧的男主降临到了我身边，您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
1: 不是，凭什么呀？
17: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15: 短剧9.9块就能看，但是他让您投资绝不止9.9块。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情人。
1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那两位警官，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通过圆圆这种恋爱脑的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叫我们叫它网络虚假交友婚恋类的骗局，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像圆圆这种恋爱脑的一种方式。有什么需要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女性需要注意的吗？
20: 就是这种美梦，就刚才袁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梦，它终究有醒的时候。当你的钱被它掏空了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钱交出去，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安全的。在我们分局的反诈中心啊，就是起获的啊这种电信诈骗人员的这种话术里面，光早安这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有150种，他 他可以十天一个纪念日给你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但是当你的钱从你兜里出来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类，叔叔阿姨们，知道什么叫刷单吗？来，我看有点头了，啥叫刷单？
1: 刷单返现，这就是一个诈骗。
2: 怎么刷呀？
1: 好比说你刷一笔钱1000，他给你打回100，你老这么刷，他就骗你钱的。
3: 刷单就是投入吧？
0: 投入
4: 啊，怎么投入？
3: 就是每次往里这个投入资金。
2: 哎，我想知道，给商家刷好评算刷单吗？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刷单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5: 近日，一家金店的负责人报警称，一名刘姓老人购买了12万元的黄金制品，并要向一个陌生地址邮寄，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6: 当时正在准备转账，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5: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称扫码后就可以任意领取洗衣液、精选粮油、厨房调料等物品。于是刘女士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聊天群。在领取了洗衣液之后，群主又开始在群里派发刷单任务，并声称刷单金额越大返利越多。
7: 骗子所诱导去投入大额的资金到购买这种12万元的黄金为止，通过返单中心以及银行的这种止付机制，最终为刘阿姨挽回止损10几万元。
0: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两位警官跟我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8: 刷单其实就是我们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商家因为有需求交易量，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袁老师问的说刷好评算不算，那刷好评当然也算呢，对不对？为什么刷好评也算？因为你需要购买之后才能再评论啊。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啊，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邮寄给你啊，你可以获取到这种小的物件，举例子一些小闹钟啊，小的一些洗涤镜啊，这些也可以收到货品啊，不仅仅是没有收到，只是一个虚拟单号，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的一些相应的物品呢。
0: 就是不光是刷单，还会给你送礼物，这些是不是也是刷单行为？
9: 我们为什么叫刷单返利叫电诈之王，而且这么多年它也一直都是啊高发。因为所有的理财投资行为其实都是披着刷单返利的外套。我们刚才先说的是领鸡蛋，领鸡蛋了以后干嘛呀？进群，进群了以后干嘛呀？扫码进群给您红包，当您觉得这个红包哟不错，2块钱有点太少了，我想挣10块100块的时候，让您从小额垫资变成什么了？大额投资。等到您投到10000、20000、30000越来越大额的时候，他还会给您返钱吗？还会把您直接拉黑。
8: 你是支出了一些小额，然后他给你返利了一些小额，用这种小额的资金诱导你继续刷更大的金额，就是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呢，他就无限次的让你进行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操作不管你是否下单成功，其实你的钱都转走了，还有可能让你就是你下单没有成功，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将你的账户解冻，才能继续操作我们的刷单行为。你想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一些钱款了，那我为了将我自己的钱款营救出来，那我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追加一些项目。刚才有的阿姨说了，说我不会超过我自己兜里钱的这个金额，但是当你挣钱上头，或者是急于救助自己的一些交出去的钱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他诱导你继续贷款。
0: 刷单利用了你的人性，你随随便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儿，我能帮我的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不干。您的孩子都没工作，下一顿吃不饱，帮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你怎么当妈的？你什么都不干，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在意，你算什么人啊？这些哪怕恐吓，哪怕谩骂，都是诈骗分子的套路，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这个做节目的场景，叔叔阿姨

0: 们都已经带着命题，脑子里的命题来了，知道你们介绍反诈，所以你们说的一定都是诈骗的道路。阿姨们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性，叔叔阿姨们越在我们这个场合说，我不会上当受骗，我绝对不会参加，便宜的没好事，陷阱一定不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您还会去拿免费鸡蛋啊。
1: 主持人哈，在采访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着急，就想告诉大家这句话：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在刷单过程中，无论是获利了5块钱、10块钱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损失。您已经成了诈骗环节当中的一环，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0: 好，最后请两位警官为我们把刷单骗局的套路，以及有什么想跟叔叔阿姨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提示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怎么样，不贪小便宜以后吃大亏，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所以呢，从源头开始，这5块钱、10块钱您都不能挣，因为您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成为了诈骗当中的一环。
2: 如果说你已经被刷单类的诈骗手段进行了诈骗，那他以蝇头小利博取你的信任，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他诱导你进行大额刷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警醒，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填他的空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啊、蝇头小利啊，给你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嗯，就天上啊，他掉下的馅饼砸着了，烫我一坑，它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啊，有所得嘛。哟，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0: 飞狮战羽的工具我不敢肯定，但冯卫星的生活一直过得不够宽裕，100万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猜啊，这笔钱他应该不会动。
1: 可是他家你都已经去过了，连你都没找到，我已经想不到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了。
0: 与其咱们想破头去找，不如让他放心大胆的自己把这个钱给花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乐乐是冯卫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动力，现在孩子的病情复发，如果这笔钱还在的话，冯卫星他一定会有想法。我来做冯卫星的替罪羊，把我是内鬼以及杀害战羽的事儿昭告天下。
1: 可这不合规矩啊，照我说呀，直接给他抓了，凭咱俩的审问经验还怕他不坦白吗？
0: 不行，你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冯卫星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他死不承认不说，把我们最后一条路都给堵了。
1: 我们俩可是警察，警察是不能散布虚假信息的。
0: 那咱们就退一步，不用昭告天下，只要骗过冯卫星就可以了，让他安心的动这笔钱。
2: 只要纪晓鸥知道了，冯卫星自然就知道了，既不用把消息扩散出去，也不会显得太刻意。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要不要把事情告诉纪晓鸥？
2: 以他和冯卫星的关系，还是先不要告诉了，以防万一。哎，
0: 只能委屈我媳妇了呗。
1: 行吧，那就试试这个方法，但丑话我说在前面啊，如果没成功，我立马抓人。
2: 好，那就先送严女去看守所，李军那边我去汇报。
1: 行。
0: 哎，我没想到啊，咱们三个有朝一日能够解密。稍微轻一点。

0: 哎，小吴啊，
1: 怎么那个？
0: 去哪儿啊你？
1: 我去找赵廷辉。
0: 还是位严谨的事儿啊。你爸你妈现在可担心你了，你看，特意让我来看你，听大哥的话，哪儿也别去了，就在家待着啊。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问赵廷辉，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0: 那我送你吧。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燕锦是不是被你抓了？
0: 是啊。
1: 他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他说什么了？有没有找什么线索？
0: 你应该清楚我们警队的规矩吧？要没什么别的事儿，先回去吧。
1: 等等，我不管你心里有多么认定严谨就是凶手，那你能不能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你查了，还是没有其他人选，我认了。但我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就一次。
0: 季九，战宇就是严谨杀的，我有充足的证据，我不用再怀疑别人了。而且严谨的好兄弟孙佳玉也是他杀的，这就是事实，你必须要面对。
1: 不可能，严谨已经跟陈大哥解释过了，是谁告诉你他杀了儿子？
2: 是我。
1: 陈大哥，严谨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他是不可能杀儿子的。
2: 有证人亲眼看见严谨开枪打死了儿子，而且战宇案的多项证据也都指向了他，证据确凿不会有错。小王，严谨一直都在撒谎，咱们就不要再相信他了。
1: 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严谨不是那样的人。
0: 季晓，你要真想帮严谨，就回去给他请好点。

0: 律师，你上次帮他逃跑的事儿，等我找到了证据，我也会依法追究你的责任。送他回去。
1: 小欧，赶紧回去吧。啊，南城，这些新发现的证物都化验完了，你拿去回档吧。
2: 小欧，咱们走吧。
0: 战宇就是严谨杀的，而且严谨的好兄弟孙家玉也是他杀的，这就是事实，你必须要面对。
1: 严谨一直都在撒谎，咱们就不要再相信他了。

0: 好意思啊，小王，我来修吧。
1: 怎么能怪你呢，冯大哥？是那个摩托车横冲直撞，要赔也他赔。
0: 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找个地儿修吧。
1: 凭什么算呀？这是地下停车库，又不是赛车场，他凭什么这么嚣张？我现在就去武馆。
2: 哎，算了，去武馆也没用，你现在情绪不好，哪儿也别去啊。再说了，因为这点事儿找物管也不值得呀。
1: 我去物管调监控，必须把这个人找出来。
2: 这儿没监控，你去了也没用。走吧，回吧。

0: 小啊，我把那只鸡给你炖上了，小火煲两个小时，然后关火，晚上睡觉前把汤喝了。
1: 哦，知道了。

0: 你没事吧？看脸色不太好。
1: 啊，没，我就是有点胃痛。
0: 你看，这就是不好好吃饭的后果。有药吗？

0: 冯大哥。
1: 啊。
0: 你真的相信你杀了人吗？
1: 这我不知道，希望不是。
0: 这段时间不用管我了，多照顾照顾你啊，他更需要你。

0: 所背包干嘛呀？
1: 啊，我是刚进去，着急上厕所，来不及了。
0: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
1: 啊，走。怎么样？
0: 哎，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先坐。

0: 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卖了50几万，应该够给乐乐交医药费了。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0: 现在是房子重要还是乐乐的命重要？再说了，这是我的房，我想卖就卖，

0: 你啊，你这么做你让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要面子了。

0: 医生，嗯，手术费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可以手术了。
1: 手术方案呢已经定了，但是这两天乐乐开始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这可不是好信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这还有病人，你先去办手续吧。
0: 陈大夫，怎么
1: 先这样？

0: 怎么样，乐乐的手术费已经交齐了，但用的不是良好赃款。
1: 没用赃款，那冯卫星哪来那么多钱？
0: 刷的方尼亚的卡，我带人查了一下，他把自己的小公寓给卖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能再等了，直接抓人。
0: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冯卫星和战云有关，你先不要出面了，这事儿交给我。

0: 这样，肝细胞的移植很顺利。但是接下来在移植舱的2周可都是危险期。如果2周后，注入的肝血细胞开始生长，并能制造正常血液，那病情就算是稳定下来了。
1: 陈大夫，太谢谢您了，
0: 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累坏了吧？没事儿，你坐会儿就行。饿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
1: 对，小欧说的对，先回去休息吧。
0: 那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这儿有我就行了，放心吧。哎，你穿着呀。
0: 夜里冷。
1: 慢点啊。

方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0: 慧晶，我们怀疑你跟2013年2020年贩毒案中外地警察孙佳玉被害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有什么意思啊？
0: 详细情况回队里再说吧，我可以让你跟儿子再说两句话，请你抓紧时间。

0: 这周警官，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现在怀疑冯卫星与卧底警察孙佳玉的被害案有关。
1: 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
0: 冯卫星人已经被带回队里接受调查了，你们就等结果吧。现在依法对他加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

0: 万别激动，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啊。
1: 之前老冯说是严谨杀了那个卧底警察，为什么还会牵连上老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王，你不是跟那个臭人民很熟吗？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现在询问期间，打电话他也不会接的，你先沉住气等等看，万一只是场误会呢？
1: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一天安生而死。
0: 你先听我的，别着急，露露还在医院，老冯也不在，我们刚好照顾好他。我答应你，晚点一定联系陈大哥，好吗？要不咱们先回屋休息会儿，等身体舒服再出去。
1: 走，去医院。
2: 什么那位？我真的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3: 我们抓了邓坤的老婆刘英，他说邓坤当年在禁毒支队安插了内线。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没见过。
4: 他叫梁丽，目前正在服刑中。他曾是一家地下赌场的负责人，而这家赌场的幕后老板正是当年邓坤贩毒集团的第四号人物李志军。这家赌场曾经进行过多次毒品交易，你确定你没有见过他吗？
2: 我确定我没见过他。
4: 可他说他见过你啊。
3: 他说你当年以老 A 的身份在他的赌场利滚利欠下巨债，差点被赌场经理砍了双手。
4: 巧的是刘英也说那个内鬼叫老 A。
2: 这种人的话你们也信？口说无凭，你们有证据吗？啊，凭什么说他没有认错人呢？
4: 你欠的钱是邓坤帮你还的吧？前提条件是要做他的内线，替他在禁毒支队打听情报。
2: 你们越说越离谱了。大家都知道，当时除了工作，我就是照顾家、照顾生病的孩子。我没有去赌博过，也没欠过谁的钱。
4: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作为兄弟，我希望你能够如实交代，邓坤给你的那笔粮药赃款，你到底是藏哪儿了？
2: 兄弟，程副支队长，你的话从头到尾我都不明白，你有什么证据你来怀疑我？我儿子在医院刚做了手术，在等着我过去照顾。拜托，没有什么证据，请让我走，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4: 我知道你很担心乐乐。为了让你跟乐乐见上一面，我们也是等到今天早上再抓的你，已经是很体谅你了。我也希望你还记得你曾经是一名警察，好好把握这次坦白从宽的机会，或许以后你们还有父子团聚的可能。
5: 方阿姨，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6: 爸爸有点事儿，忙完就回来。乐乐饿不饿呀？阿姨给你熬了粥，要不要让护士姐姐为你喝一口？

0: 你让我说多少次，我不是内鬼，我也没有开枪打死孙家玉。
1: 小美人生产公司的门卫你见过吧？
2: 门卫？
1: 嗯。
2: 啊，有一次我陪纪晓鸥去找小美人理论的时候，我见过那个门卫一次。怎么了？
1: 他叫黄八祥，曾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1020贩毒案他就在现场，他亲眼看见一名警察对孙佳玉开枪。

0: 没想到他还活着呢吧？黄发祥已经撂了。冯美晴，你还要做无谓的反抗吗？我要是你，我就赶紧老实交代。
1: 你们之前不是说目击证人看到时严谨开的枪吗？怎么现在又换成我了？这个目击证人到底有没有看清楚？要不然把他叫来当面对质。
0: 老黄指认那个开枪的警察用的是左手，咱们队里没有左撇子，只有你在行动前两天右肩受了伤。
1: 你就因为这个怀疑我？我之前是因为救纪晓右肩受了伤，但依然可以右手持枪。再说了，如果当时我伤势严重的话，队里是不会同意我参加那次行动的。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我左手开枪，那其他人都可以刻意模仿使用左手开枪啊。
0: 可是现场没有其他人在，老黄也躲在沟壑里，那个没有需要换手掩饰持枪习惯的必要。
1: 如果那个目击证人老黄看到的人就是我，那让那个老黄当面来指认我。
2: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对李雪隐瞒呢？
1: 你们动得真快啊，连李雪都见过了。想当年李雪抛下生病的孩子和我离婚，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我那个前妻李雪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我之所以不告诉她，我就是怕她知道我救了纪晓鸥，她去找纪晓鸥纠缠。再说了，那时候队里随时有任务，我住在队里的宿舍，我们都没有见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就告诉他我是在行动中受了伤。
0: 不管你怎么狡辩，老黄的口供依旧可以证明是一个左手持枪的警察开枪打死了孙佳玉，你的嫌疑依旧是最大。
1: 小程，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我也理解你的调查方式，咱们现在且不论我是否右肩受伤不能持枪，咱就说那个老黄，我印象中那个老黄眼睛有点问题，你怎么可以确定他在现场看到有人是用左手开的枪？
0: 老黄的眼睛有问题。
3: 哎，姑娘，你们找谁啊？
4: 老哥，有火没有？
3: 你先别，
4: 不是借个活，借个活。
3: 我这没活，你们找谁啊？来来来来，你们干嘛来了？
4: 找你们老板谈个业务。哦，
5: 抽烟抽烟抽烟。
6: 我不抽，那得登个记啊。
5: 成成成成。
6: 啊，姓名？
4: 冯卫星。
6: 冯卫星。电话？
4: 138。
6: 13357。
4: 哎，
6: 等等等等。哎
4: 呦，看错位置了，错了错了。
1: 我之所以对这个老头有印象，我就是清楚记得他的眼睛有问题。小程，这么重要一点你居然没有注意到。
7: 咱们就是说那个叫刘英吧，刘英的话是可信的，
1: 队里面有内鬼，必须要彻查。但你们宁肯相信一个制毒犯的话，仅凭左撇子这件事来怀疑我，未免太草率了吧。再说了，那天还下着雨，水汽那么大，你确定老黄没有看走眼吗？我真的不想再解释什么了，麻烦你们去核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事请放我走，我儿子还在医院等着我呢。
8: 这位病人的确是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而且这个病人从来没有过手术室，从外观上来看啊，基本上都正常，但是视力也会逐年退步的。
2: 先天性的？
0: 那他的现在视力状况怎么样？
8: 基本上算是弱势，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色觉异常。但好在他的病情发展得非常缓慢，对日常生活来说影响并不大。
0: 他远距离的视线会不会更差？
8: 理论上会，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做出更详细的检查才能得出结果。以他现在的情况，想要看50米以外，而且又是在雨天，恐怕很有难度。
0: 黄发祥，
9: 不到，
0: 你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你不知道吗？你真觉得自己看清了吗？
9: 我承认，我的眼睛确实是有毛病。可确实是有人在我面前开了枪啊！
0: 那我问你啊，你确定开枪的人用的是左手吗？
9: 应该是。
0: 应该啊！之前你那么确定，怎么又承认应该？
9: 在我印象当中，他确实是用左手开的枪。那兴许当时我太紧张了，是看错了。哎，可是确实是一个警察开的

0: 坐着吧，先吃点东西。
1: 超瑞米回复你没有？
0: 电话没打通。
1: 我不信。
0: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警察要是调查清楚了，自然会通知你了。
1: 他照你这意思，老冯出来了。
0: 你别胡思乱想，说不定明天老冯就回来了。先吃点东西好吧，
1: 没胃口。
0: 我先送你回去休息。

0: 听旅游快乐相随，
1: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都是我的责任。
1: 算了，我就知道想要抓住他没那么容易。
0: 虽然老黄的指认不成立，但冯卫星赌博和隐瞒伤情是存在的，他就是那个内鬼。
1: 你一直不说话，你该不会又怀疑我吧？
2: 会有那么分裂吗？我在想接下来该拿冯卫星怎么办。
0: 1020这个案子过去的时间太久了，除了那100万的良好赃款，能找到的线索几乎没有。我看还是得从占有案下手才行。
2: 1020报警电话的声音对比结果也出来了，报案人使用了变声器，现场声音也很嘈杂，不能确定那就是冯卫星，所以我们只能放人。

0: 有什么事儿，你长话短说，我李白有事儿呢。前两天你们还信誓旦旦说是严谨杀了孙佳玉，昨天老冯就被带走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啊，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信息。
0: 陈瑞敏亲自去抓的人，难道他手里真的有冯卫星杀人的证据？
1: 小欧，关于这个案子，你不要去想，更不要插手去管。
0: 你到底在回避什么？
1: 你猜错了，不是冯卫星，
2: 他有跨年夜案发当时的不在场证明，其余的无可奉告。

0: 妮雅，
1: 你可算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没事。
0: 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吧？
1: 他们没怎么着你吧？
0: 就是问了点问题，你可别多想啊。
1: 你饿了吧？来来来，坐这儿，我去给你弄点吃。
0: 没事，我已经吃了，他们给我准备饭了。你吃了吗？你现在是个孕妇，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得，我去给你做去。
1: 你别做了，我先不吃。
0: 怎么能不吃呢？
1: 老冯，过来。
2: 怎么了？
1: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0: 这是队里五六年前的案子，我参与了，让我协助调查。
1: 那调查就调查，搜咱们家干嘛呀？不行，我得去告他们。
0: 好了好了，这不是误会吗？啊，谁不犯点错啊？算了算了。
1: 什么就算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进去，不知道的人以为你真犯什么事儿了呢。
0: 作为参与者，我有义务配合调查啊。得人处且饶人，等着给你做饭。
1: 吓死我了，害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0: 你怕什么？难不成你真以为我杀人了？
1: 不是，我是怕他们冤枉你。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乐乐还有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呀？
0: 好了好了，这不没事吗？啊，坐，慢点啊。

你呀，有件事想跟你说。最近确实发生太多的事儿了，让你受委屈了。其实我早就想向你求婚了。你也知道我是个粗人，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要不这样，我陪你去金店，你喜欢哪款那就买哪款。其实啊，严谨这事儿倒是提醒了我，人生无常，喜欢做什么就抓紧时间去做，一定要珍惜眼前。你啊，咱挑个好日子把证领了吧。

0: 喂，
1: 老冯回家了，他没事儿。
0: 嗯，那就好。
2: 小奥，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严谨，
1: 但你压力不要太大，我们先等着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吧。
0: 嗯，没什么事，我挂了。

0: 这么快就领证了？
1: 这还快呀，我跟老婆不是早该领了吗？以前幻想过各种被求婚的画面，都是特别奢华特别浪漫的。我以前还跟你说必须得有鸽子蛋，但是现在没有鲜花也没有钻戒，我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
0: 你啊，如果老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呢？
1: 什么意思啊？
2: 小欧来了。
0: 你们领证了，恭喜啊。
2: 谢谢啊。这段时间都在医院忙，要不然咱们大家可以聚聚。
0: 乐乐好羡慕。
2: 还好吧，刚吃的东西都吐了，看着心里真难受。慢点，
1: 你别太担心了，要不然你先去吃点东西。
2: 我吃不下呀。你呀，你回去吧，别在这儿待着了啊，别累坏了。小王，麻烦您把妮亚送回去。
1: 那你今天就在家里睡吧，正好跟我做个伴。走了，
2: 慢点啊。谢谢啊，小王。

0: 我洗完了，你去洗。
1: 哦，我等会儿再洗吧，你累了就先睡。
0: 又跟网友互骂呢，
1: 瞧你气那样。
0: 小欧，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啊。你说网上这么多人，你不可能一一都回应他们，再这么下去你的精神会崩溃的。你今天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老冯不是我想的那种人？
1: 哎，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0: 不对，纪晓，你有事瞒着我。咱俩还是不是姐妹了？我就觉得你最近怪怪的，肯定有事瞒着我。
1: 你真的想听我说？
0: 废话。
1: 好，我问你，去年跨年夜的当晚，冯卫星真的没有出去过？
0: 没有啊，你问这干嘛？
1: 我记得你说过你中间睡过一段时间，你睡着的时候你确定冯卫星没有出过门？
0: 肯定没有，我记得当时也就睡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老冯把我叫醒让我喝粥。
1: 时间你没有记错？
0: 应该没错吧，那天跨年夜电视上都是跨年晚会，我记得没多久就开始倒计时跨年了。纪晓，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呀？如果老冯真有什么事儿，你觉得警察会放他出来吗？你当警察局是客栈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1: 你急什么呀？我就随便问一问，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呀。

0: 怎么了呀？
1: 药没了。
0: 什么药呀？
1: 维生素。
0: 放哪儿了？我给你拿。
1: 你搬第二个抽屉。

0: 老公最近总失眠吗？怎么会有安眠药啊？
1: 我没见他吃过呀，我都不知道家里有这种药。

0: 严谨成了嫌疑人，6年前的案子就被连根拔起了，就像有人设计好的一样。
1: 这个真相帝到底是谁啊？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
2: 一审之前的那次网络风波几乎是要置严谨于死地，凶手可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无罪释放。
3: 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
4: 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三分之一工作的？
5: 有半年了吧。哎，你有什么消息吗？严胜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少。
6: 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
7: 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就应该让警方去帮你们去查，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二的碗泡面有这么好吃吗？
1: 你这个面还是差了点意思，跟二字煮的两个东西，凑合吃吧。
0: 我说多余给你煮。
1: 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能接受批评才是进步的开始。要说吧，二子啊就特别有创意，他会往泡面里挤点柠檬，再放点什么辣椒什么的，那味儿香的别提了。
0: 你这面一定有
1: 值和泡面，他就研究啊，就做出了这碗面，直接把我的水土不服给治好了。从此往后，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必须得来碗这个泡面，一吃就冒好。你就说吧，这事怪不怪？
0: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流氓三人组在武警特战队的时候没省着领导头疼啊？
2: 抗命违规那都是家常便饭了，
1: 我们仨那叫三剑客。只可惜三缺一了，你要是有兴趣我欢迎你加入。
0: 等你真的洗脱罪名以后吧，万一哪天我把冯卫星逮捕归案了，又发现你才是真凶，那我那身警服可真的就脱了。
1: 赵廷威，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是一类人？骄傲自负，绝不服输。如果当年你也在禁毒支队，咱们四个人肯定能尿到一个壶里。但是你这个人啊，太闷了。季乔啊，他就不喜欢闷的。他嘴上越说你是臭流氓，心里就越喜欢你。
0: 你少在这儿跟我炫耀啊！你是真不怕我公报私仇是吗？
1: 你不会的，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0: 对不起啊，哥们儿。
1: 什么意思？你这话说的，这话说的我心肌肉都掉了。
0: 因为我害着你到现在还关在这儿。

0: 那要不然你现在把我给放了。
1: 真凶没落网之前我可没这个权利啊，只能委屈你一下了，在这再好好待一阵，还有小红。
0: 哎，行了行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怪你，要怪只能怪那个凶手，凶手太狡猾，咱们太善良。说真的，你是我见过最牛的刑警。现在你跟老程联手，我在这儿啊，我一点都不急，我就踏踏实实的等你们的结果。
1: 听你说这些话，我心里舒服多了。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外面的事儿交给我跟老程。
0: 你有没有时间去看看小王？
1: 你真不怕我趁火打劫啊？
0: 打劫的心你肯定有，但纪晓鸥绝对不会被你劫走，这一点我是清楚。
1: 行，我回去看他。
0: 那麻烦你帮我给他带句话。
1: 说吧说吧。

0: 这房子这么一布置，原来温馨多了。
1: 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严谨有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啊？给我说说呗。我怀疑冯卫星跨年夜当晚是用安眠药迷倒了方妮啊，才有的不在场证明。
0: 那你有什么证据啊？
1: 他家有安眠药，我亲眼看到了。
0: 这算什么证据？所有人家里都可能有安眠药。
1: 那如果我说冯卫星一直暗恋我呢？
0: 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1: 他喜欢我，一直把感情深藏在心底，而且他很在乎乐乐的感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女朋友。方妮亚在追求他的过程中，我多次给他做工作，但他始终是拒绝的。但为什么在跨年夜当晚，他突然接受了方妮亚的告白，还把她带回了家？这个太不像老冯的风格了，除非他另有目的。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冯卫星非常了解严谨家地下车库的摄像头位置。那天他开车送我回家，车刚进地库就发生了事故。我说要去调监控，但他看都没有看就说那边没有摄像头。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那附近确实没有。我确实配合了严谨逃跑，也不该骗你，更不应该在网上给你制造麻烦。但请你相信我，冯卫星真的有问题。

0: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案子的相关情况告诉你，我这也是在保护你，请你相信我一次，我一定还你一个真相。年姐让我给你带些话，到了他在里面挺好的，就有时候想你想的睡不着觉。他说你等他出来，他要带你去世界上最美的海岛雪山，你们好好的玩一圈。
1: 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怎么怪怪的？
0: 原来真的没说过这种话吗？
1: 我问你啊，最后两间孔明灯是不是你放的？
0: 别说，你们俩的接头暗号还真的挺浪漫的。
1: 谢谢你。
0: 行了。严谨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1: 不用了，你能帮我传话已经很感激。
0: 那我先走了。

0: 哥哥。
1: 啊啊！
0: 给爸坚持住啊！大夫说了，这疼是正常的啊。
1: 疼疼！
0: 你体内有新的干细胞在生长，坚持住啊，乐乐。乐乐，给爸坚持啊！乐乐，
2: 陈大夫。
3: 这是刚拿到的检查结果，孩子已经出现了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肝功能也表现异常，而且这些情况都在持续的加重。
4: 您不是说移植后排异是正常的吗？
3: 我们已经用了抗排异药，但症状依然在加重。关键是这么早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排异反应，这说明手术并没有解决问题。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5: 陈医生，您的意思是乐乐他没救了？
3: 确实很不乐观。
5: 陈医生，不是这样的，我儿子之前挺好的，我觉得你们是太悲观了。您告诉我乐乐会好的是吧？陈医生，您告诉我，我知道你有办法。陈医生，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不能为了这个儿子，一定要救他。
3: 我一定会想办法。
2: 东方，
3: 来，起来，起来，冯先生。
5: 乐乐，你看小阿姨给你买了这么多玩具，你说谢谢了吗？
1: 谢谢小翁阿姨。
5: 累了吧，乐乐？那就早点睡觉吧，啊。
1: 爸爸。
5: 嗯。
1: 我想听你给我讲个故事。

0: 觉得他很坏，其实他特别善良。
1: 那小欧阿姨给你讲灰太狼的故事好不好？从前啊，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小动物，其中啊，有一只善良的灰太狼。他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和小熊三兄弟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大家在森林里过着平静又快乐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性格暴躁的大老虎。
2: 大老虎到处惹祸，搅得森林鸡犬不宁，
1: 还带坏了许多小动物。那灰太狼就和小熊三兄弟合起伙来对抗他，
2: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灰太狼悄悄地成为了大老虎的朋友，
1: 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还让小熊兄弟中的老二被大老虎给吃掉了。
2: 小熊兄弟和他的朋友们都特别特别的伤心。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灰太狼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取得朋友的原谅，
2: 就找了个机会杀死了大老虎，默默地离开了森林。再后来，乐乐觉得灰太狼应该怎么做？
0: 如果我是灰太狼，我就会勇敢地回到大森林，跟朋友们认错。爸爸说过，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一切都还来得及。
2: 真棒，
1: 结局就像你说的那样，
2: 灰太狼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朋友的原谅，大家又过回了以前快乐的生活。

0: 想什么呢？
1: 累，什么都不想想。
0: 只因为乐乐吗？还是因为有其他事儿？
1: 小红，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冯大哥，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六年了吧。
0: 这六年，我们像亲人一样。我吃过最多的饭是你做的，遇到麻烦帮我最多的是你，我心情不好最想倾诉的人还是你。在你心里，我应该也是最懂你的人吧？所以我们之间哪还会有什么误会？我知道这些年你有多努力，多不容易。你为了乐乐，拼尽全力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人？所谓完美，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你说的太深了，根本听不懂。
0: 冯大哥，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善恶必有报。如果你真的希望奇迹发生，希望乐乐以后以你为荣，你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你该做的事儿。

0: 峰，你以后别再吃安眠药了，吃那东西对身体不好。
1: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天找药的时候看见了呀。我知道最近乐乐生病，压力很大，但再怎么睡不着，也不能用药物催眠自己啊。
1: 啊，没事，我也不常吃，应该不碍事。睡吧。

0: 我查了所有冯卫星的三分之一的个人网购记录和采购记录，都没有发现刀这一项。他们家附近的商店和杂货店我也都查了，他们对冯卫星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冯卫星这么精心设计陷害严谨，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让咱们找到作案工具呢？
0: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他可能早就销毁证据了。
1: 冯卫星把这个案子做得这么干净，咱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查也不是个办法。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分尸现场，凶手只要去过，就一定会留下证据。

0: 哪儿，老方？
1: 怎么了？是不是乐乐出什么事了？
2: 没有，
0: 或者说乐乐很饿，想吃你做的饭。
2: 有胃口就是好消息，你赶紧过来吧。
1: 我知道了。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乐乐今天胃口不错，都吃了半碗了。
1: 我做这些饭都被高压过，味道肯定不好吃。
0: 爸爸做的，孩子还是最爱吃的。
1: 谢护士。
2: 乐乐，好样的。别着急啊，慢点喝啊。

0: 乐乐今天状态不错，吃了不少东西。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吧？啊，我今天有点累，睡了一觉，手机静音了。我看你这两天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严谨那边又有什么消息了？
1: 没有，还是老样子。
0: 也好，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今天下午陈医生说乐乐的并发症在减轻，老冯高兴坏了，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还喝了一杯。老冯是不是什么地方惹着你了？那天那句话我想来想去也觉得不对劲。没关系，小欧，你要是对老冯有什么意见你就直说，咱们之间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1: 老冯他骗了你，
0: 感情上的事情本来就说不清楚，有的时候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是说，是冯卫星杀了战宇，是他诬陷了严谨。
0: 你急糊涂了吧，小欧？老冯跟战宇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杀他呀？
1: 他想杀的不是战宇，而是严谨。
0: 不可能，跨年夜当晚我一直都跟他在一起啊。
1: 那你怎么确定在你睡着之后他就没有出去过？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冯卫星家我发现的安眠药？你跨年夜第二天昏昏沉沉睡不醒，有可能就是被他下药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怀疑跨年夜当晚他带你回家就是为了让你给他做不在场的证明。
2: 不好意思啊，我家还没有女士拖鞋，凑用啊。
3: 你平时在看这个吗？

0: 灯闪了好几天了，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
1: 啊，可能是线路问题吧。
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0: 哎，老冯，你上厕所怎么还带包啊？
1: 啊，我是刚进去啊，着急上厕所，来不及了。
3: 如果我不是真的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知道这对你很残酷，但你必须面对，冯卫星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你，他只是利用你在做掩护。
0: 够了，你别说了，别说了。
4: 我跟你说这些，真的是为了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0: 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是想方夜姬想疯了，才故意把老冯身上泼脏水。
3: 不管你未来是否还把我当朋友，但是作为孩子的母亲，我都希望你能仔细想想跨年夜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护士，我是七号产房家属，我想问一下，我老婆怎么样了？
1: 啊，病人早产了，现在正在分娩。
0: 怎么会早产？孕产期不是还有两个月吗？
1: 这个原因有很多，现在的问题呢是孩子携带绕颈一周，如果顺产困难的话，可能会进行剖宫产。
0: 那有危险吗？
1: 现在正在分娩，你再等等。
0: 哎，护士，我想问一下，这孩子的脐带血能救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吗？
1: 这个如果骨髓配型合适或者有血缘关系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0: 我想保留孩子脐带血。
1: 哦，没问题，那你先去办理一下手续吧。
0: 谢谢你啊，护士。
2: 用力啊，快了快了啊。来，咱们深呼吸啊。

0: 哎，你先别说话，坐着歇会儿，让我猜一下。你这么晚着急见我，一定是有什么好事。是不是分尸现场发现了什么人？
1: 快了啊！再加把劲儿啊！深呼吸，哎，对，好，用力，哎，深呼吸，再来，再来。

0: 属？
1: 啊，不是。
0: 你是七号家属。嗯，是个女孩，五斤，还需要在监护室里住上几天。
1: 女孩好，谢谢护士啊。
0: 啊，不客气。
1: 老婆，辛苦了。哎，你饿了吧？你想吃什么？我回去给你做。

0: 瞧来了。
1: 很疼吧？以后总算有个贴心小苗，多好呀！
0: 是啊，要是乐乐知道自己有个妹妹，那不得开心死了。
2: 老婆，
0: 哎，
2: 既然小伙子来了，去看看乐乐吧。
0: 小吴一个人行吗？
1: 你放心，我能照顾好他。
0: 那好，那我晚一点来看你。好好休息，啊，辛苦了。
2: 厕所的天花板上。

0: 你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比我还急呢。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复查了分尸现场，还好有你。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破。如果确认头发就是冯卫星的，那你赶紧抓人啊！小花等我回去呢。
1: 那个。
2: 季小龙说让我给你带句话，
1: 说什么？你赶紧说呀！嗯，他跟我说啊，就让你在这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休息，回去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2: 哎，你说这丫头啊！
1: 行了行了，自己跟这儿美吧啊！我走了。
3: 一定会有好结果。会的。
1: 乐乐，你看，这就是妹妹，好小吧？你刚生下来也这样，特好玩。
3: 那就叫欢欢吧。
1: 欢欢，欢欢乐乐，好啊好啊。
3: 爸爸，我有点饿了。
1: 你想吃什么？爸，我给你买去。
3: 我想吃你给我做的打卤面。
1: 行，那你先睡一会儿，爸回家给你做去。一会儿就回来。啊，好，等着啊。

0: 喂，我找到冯卫星的分尸工具和占有的手机，还有大量现金。你现在在哪？
1: 我在他家。
0: 你在冯卫星家？你一个人吗？
1: 是。
0: 所有东西都藏在他们家。卫星
1: 在天花板上。
0: 你怎么能一个人去呢？
1: 东西我已经拿到了，现在送去队里。
0: 你要被冯卫星发现了，会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2: 他现在。喂，喂。姚哲，快，立刻带人去冯卫星家。
1: 手机还给我。
3: 小欧，你来干什么？
1: 这些钱哪来的？
3: 这些钱是这么多年我给乐乐攒的医药费。
1: 你私下要做多少事才能给他攒这么多钱？那既然你有钱，为什么还要用方妮雅卖房子的钱？这把刀呢？
3: 这是一把用了很久的刀，有感情了，舍不得扔。
1: 手机你怎么解释？
3: 这不是战宇的手机。
1: 在这么重要的物证面前，你为什么还在狡辩？战宇真的是你杀的？你从头到尾都在诬陷严谨。
3: 你不能走，把东西留下。
1: 今天不管说什么，我都要把东西带走。
3: 小欧，东西不能拿走，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拿走了，我怎么办？如果我出事了，乐乐怎么办？你知道这些年我都过在什么样的日子吗？小欧，我知道我错了，是我实在不忍心，乐乐在我手里没有救啊！小欧，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就看在乐乐的份儿，还有你丫的份儿上，小欧，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0: 不是他要查这个案子，他不先跟那个小马都进监吗？
1: 我告诉你，战宇不是我害的，
0: 是严景害的。
1: 对。

0: 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你想当个好人没有错，但你选错了路。你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2: 没错，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你呢？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吗？你不是为了你和你爱的人吗？别拿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教育我。

小航，顶住！

你自由了，我就知道你能干。哎，那头发是防卫星的吧？人逮了吗？嗯，看你这样，一宿没睡吧？辛苦了啊，你也算解脱了。走吧。

0: 这么严肃干什么呀？
1: 至于吗？兄弟，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媳妇呢？
0: 是不是在车里化妆呢？
1: 小欧他没来啊？这不应该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怎么不来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

0: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2-3ZL2017-2-103492-3 ZL2017-2-1034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104092-X5 ZL2017-2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 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过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

0: 市场上买那硬的枪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 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

0: 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吧？
2: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3: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4: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2: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4: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2: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3: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2: 非常方便啊。啊，
3: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2: 啊，
3: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2: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3: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4: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能塞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3: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2: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3: 没错，
2: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3: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4: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法啊，
4: 这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3: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3: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3: 5块多一桶，
2: 对，
3: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4: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4: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3: 您行，
4: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3: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2: 太给了，
4: 哎呦，太好了！
3: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4: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原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无法无名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

0: 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1: 堵着吃也行啊。
0: 嗯，
1: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0: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2: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0: 嗯，
2: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0: 嗯，
2: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0: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一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织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织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5: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5: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5: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5: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

0: 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

0: 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

例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鑫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鑫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鑫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鑫一诺千金。这个顺鑫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鑫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鑫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2: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嗯、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啊，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鑫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1: 嗯、
2: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3: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鑫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4: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3: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哎、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3: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3: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3: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3: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 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3: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3: 不，
1: 四袋。
3: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3: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3: 点儿。
1: 哎，
3: 是的啊，说实话呀，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3: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3: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5: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

0: 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1: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儿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
1: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无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

0: 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1: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啊，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啊，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2: 一直都听说这个，今天您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嗯，它都高在哪儿啊？
1: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1: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2: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原来看到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1: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
1: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1: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谁让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1: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1: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恢复原有组合了，这12罐咱就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1: 合适、
2: 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1: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1: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 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是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你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的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儿，
2: 太好了。嗯，米饭配上鱼，哎，简单又方便，
0: 胶汁吃啊。
2: 这是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两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儿，哦，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错，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情。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
2: 尝
0: 好不好，
2: 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那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越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儿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0: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2: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2: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1: 对呀，罗总， 咱们买卖是双赢。嗯，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2: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嗯，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楼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2: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儿，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2: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2: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来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

0: 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这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三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两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嗯，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
1: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都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才不到20块钱，跟着差着一半的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种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2: 焖牛
1: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那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0: 不错，
1: 好吃吧？
0: 好吃，
2: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1: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对，
3: 吃猪蹄喽。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述说北京，关注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遥感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普查，让数据更精准。
2: 我们采取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
1: 北京特色农业新业态如何成为首都农业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3: 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
1: 农业普查数据又将怎样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4: 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这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1: 述说北京农业普查，用数据丈量首都农业发展新步伐。周二晚上8点，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7: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7: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0: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

0: 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吧，买
2: 点。我小一个，右手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

0: 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好看。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啊，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大子给你尝尝。
2: 你
1: 是
2: 不好吃
1: 的。啊，酸味真的很，这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浆，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冲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以呢，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深沉。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镜湖上收网，双脚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

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和酸味，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雾后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呢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儿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

0: 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0: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0: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啊，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当然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 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

0: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2: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

0: 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哦，啊，
0: 嗯，
1: 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想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修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
2: 吧？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 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

0: 通话。
1: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啊，
1: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

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记者在2026服贸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首钢园举办。
1: 本届服贸会将聚焦出海，平台作用将更加凸显，会址换新，场馆功能更加专业，首钢园也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展客商。
2: 2026年服贸会聚焦出海，平台作用更加凸显。本届继续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等。
3: 今年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荐，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既展示中国服务为企业出海赋能的实力，也为参与服贸会的出海企业提供及时直接的出海服务的咨询。
2: 今年服贸会还将集中打造智慧化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4: 2026年服贸会9大专题展深度融入前沿技术，注重智慧化场景的打造，展示科技消费的新成果，围绕出海服务主线，打造数字服务贸易智慧消费新场景。
2: 今年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将完成3个场馆的升级改建，改造后展览面积进一步扩大，会议室容量显著增加，石景山区交通餐饮住宿也全面升级。
3: 持续推进首钢园及周边路网加密，打通展馆与轨道交通、城市主干道的连接通道，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实现轨道站点与展馆的无缝衔接，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周边餐饮商户参与票根活动，策划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多重优惠权益，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
2: 今年服贸会首钢园会更好玩，景观照明提升项目带来白天参展、晚上赏景的全新感受。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呈现，聚焦北京西部最大的活力片区。
5: 服贸会永久会址的场馆建设方面，我们首钢集团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已达1249家，同比增长近30%，前5个月客流达680万人次。首钢园正持续构建展会与产业双向赋能的良性闭环。
0: 今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58个国家的代表共同探讨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峰会现场发布了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以及北京10大文旅科技应用场景。

0: 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首次对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并公布了世界数字旅游城市 TOP 20榜单。
1: 我们调研了全球各大城市，毋庸置疑，北京在将科技融入旅游价值链方面成效斐然。它把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景点结合起来，用技术提升游客的无缝旅行体验，优化与游客的沟通。北京在这领域的表现有目共睹，这也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实力。作为中国首都，北京展现了中国在旅游与技术融合应用上的强劲实力。
0: 北京市同步面向全球发布了文旅领域十大科技应用场景。
2: 它既有像旅游的六个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也有现在像沉浸式的文博体验、沉浸式的科技演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在里边有案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离境退税实现了一处即退，就是秒到账。
0: 在科技应用展的现场呢，来自北京的50多家科技企业啊，都带来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是 AR 的翻译眼镜，在现场啊就格外受到来宾们的喜爱。
3: 戴上这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舒适，毫无违和感，各类信息会自动按需提供帮助，全程几乎感受不到设备的存在。我通过眼镜实时接收信息，获取资讯，从而全身心沉浸在现场体验中。
4: 我们这款眼镜是支持1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你可以在手机上切换任何你想要翻译的语言，然后它的准确性也是特别的高，我们是可以高达98%的一个准确率，在翻译的工作状态下能够达到8个小时。
0: 这些成果背后是北京 AI 产业基础。2025年，北京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多项指标全国领先。峰会期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也正式揭牌。
5: 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各个会员单位的文旅资源，还能提供专业的会晤、交流、洽谈等配套服务。
0: 从 AI 眼镜到智慧导览，从多语种支付到永不落幕的会员之家，2026香山旅游峰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字时代的全球旅游变革正在北京率先破题。
6: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用科技力量托起幸福晚年呢？答案或许就在日前在亦庄举办的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比赛不设在实验室，也不在会展中心，而是直接把考场搬进了真实的养老社区。
7: 大赛现场，百支参赛队伍围绕助餐、助医、助洁、助行等六大场景展开比拼。那么，这些机器人到底是花架子还是真帮手呢？比赛中可谓高下立判。
8: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展区现场，一股浓浓的科技感扑面而来。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炫酷的外壳，而是机器人实实在在地动起手来。
9: 现在这种能够行动、有动作，帮助你从事一些老年人很不容易实现的东西，是吧？帮着这点是很重要。像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买个1-2千块钱的，是扫地的，是吧？打扫卫生的，这个问题不大。对，你要是说几十万，像一部车一样的贵，这应该说是好像眼前还不行。
8: 老人的话很实在，光有技术不行，还得用起来用得上。这正是当前智慧康养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大痛点。怎么破解？本届大赛没有停留在比谁更酷，而是让机器人在真实养老机构里边练边考。
10: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产业促进的场景，把机器人如何在养老里面的应用做到实处。同时呢，也不断的去通过这样的测试，或者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来调动机器人如何走进老人身边。在创新性方面呢，主要强调的还是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带动性。我们希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技术，能在这个领域里边发挥作用。
8: 从比技术到比落地，从展台上到床边上，这届大赛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智慧康养机器人的考场就是真实的养老服务现场。参赛企业可以享受政策直通、采购对接、场景落地、品牌曝光、资源赋能等多重权益。获奖产品将优先推荐纳入康复辅助器具创新应用典型案例，直通北京亦庄专项政策对接通道，纳入北京市老龄产业 协会、优质供应商库，并择优亮相北京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等重量级平台。

0: 为期两个月的训练之后呢，我们七月份再进行一次比赛，那进行一个总决赛。那这是经过二次开发、经过二次训练的这么一个结果呢，我们选出的产品，我们还会把它推荐到我们的各种的场景中去。那我们的驿站只是我们区里打造一个样板，那我们希望全市甚至全国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能够达到的能力，能够为这个养老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机器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希望能够遍布全国各地，能够把这些机器人的产品推到各种场景中去。
1: 我国智慧康养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应用的起步阶段，虽然住洁、住行、住餐等场景已涌现出不少成熟产品，但距离大规模普及仍面临成本偏高、适老化设计不足、老人接受度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越来越多好用、易用、用得起的康养机器人将走进社区、养老机构和普通家庭，用硬核科技承载起对银发群体最温暖的关怀。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变革，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对老龄化时代的积极应答。
2: 消失许久的默契海神俄式从黑市追回来了。默契人相信神选中的凡人带上俄式会掌握神的力量，触手入海鲶鱼沉浮，触手入地玉米疯长，每周抱低头守护，然后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3: 去年此时，北京核心区一个名叫大吉巷的商业项目开门迎客，迅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
4: 是的，一年过去了，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这条拥有百年文保院落的老街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大吉巷一周年庆典现场，去探寻这条老街向往的生活。
1: 现在来到的是中海大吉巷，今天这里一周年庆典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关注。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个巨型装置啊，可以说这两天呢是已经在网上刷屏了。它呢其实是一个运动品牌啊开出的一家面馆快闪店。那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好奇啊，这个跑步怎么和吃面结合在一起了呢？相信大家也是带着这份好奇过来打卡。丝状的这种质感，
5: 没错，
1: 面条
5: 是它本身的这种，也是有这种很有劲道感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把面的这种劲道口感和跑鞋的这种劲道的脚感给它做了一个结合。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大吉巷，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具有城市文化的特色的一个地标，同时又是一些商业的这种潮流的街区所以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点，它可以把这种潮流运动加上我们的一些跑步的文化以及一些很生活的这种烟火气，能够给它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可以说这不仅是运动品牌的一次脑洞营销，更是大吉巷以潮流激活街区的最好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潮流活动轮番上演，让百年古巷年轻的 DNA 动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路演现场也是直接搬进了商业区，让不少市民在这儿都被种草了。
6: 应该是一个能 AI 体验的一个卡，我觉得还挺新颖的。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可能对看展的兴趣可能会更大。
1: 沉浸式 AI 互动文创产品，还有机器人跳玛雅舞，博物馆与商业街在这里被无缝连接。与此同时，6米高的粉色巨象艺术装置巨象生长成为绝对 C 位。从顶级文博路演到潮流品牌快闪，再到公共艺术展陈，一条老街同时上演商文旅展多重业态，这或许就是大吉巷独特商业经的一个缩影。
7: 从开业当天20万客流开始，我们项目就一直保持了热度，整个全年来看，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2000万以上，3万方的一个可租赁面积，目前我们的销售额也是突破了9亿。那我们的品牌在这边呈现的情况也是按照定制店和首店的形式去沟通、去交流、去共创，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占比也达到了50%以上，然后我们在。

0: 它的点评端的评价也是常年保持在4.9以上，这也是来自于顾客对于我们的一个肯定。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后边有3000方的文保院，所以3000方的话也是跟市场上其他同行形成差异化的最核心的点。那我们利用这一点，我们也发挥了文保院的一个特性，做好了以文化为核、商业为体、文商旅体共同去发展的一个项目。
1: 如何把打卡的人变成常来的人？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不做空间提供者，而做内容发动机。在大吉巷最曼妙的一点，就是你既能拥抱最近的潮流，又能瞬间穿越，在百年文保建筑里寻得一杯清茶的安宁。这个茶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哇，走到这个茶馆的二楼，我们觉得这边风景独好哈。
2: 因为我们这块是处于商区的一个最高点，
1: 嗯，
2: 对，然后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商业街的这个全景。
1: 哦，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来这种地方来拍照打卡哈？
2: 对，因为从开业到现在，基本上来的年轻人就是偏多，
1: 嗯，
2: 因为我们想打造就是一个就是在城市街角，然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去读书啊，包括会有一些安静的场景去大家去坐在一块去聊天呀，包括这种场景在的。
1: 如何把老建筑更好的活化利用？开业一年来，经营者也在不断探索。他们的解法是用中式慢生活的场景力对冲老建筑的距离感，并且在产品上进行创新和探索。
2: 现在的话主要以新中式茶饮跟这个清茶食为主，
1: 嗯，
2: 对，后面的话我们就会以空间为主，做茶道、香道，类似一些多元化的场景。
3: 主要这边应该是比较安静吧，就比我们平时年轻人去的咖啡厅这些还是要安静很多。然后这边这种户外的环境啊，小二楼，然后复古的茶馆风，这个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1: 如果说茶馆的关键词是慢，那么这家潮流品牌的关键词就是快。面对年轻客群和激烈的品牌竞争，他们的策略是从买手店升级为策展式零售。
4: 一日店长啊，每个月的话会请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些达人过来到店铺去做一些活动。就是我作为商户的话，我们对于大吉的整体来讲属于一个相互信任的，我们离的餐饮也比较近，经常会跟商场的这个经理啊什么去洽谈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啊去联合合作之类的。
1: 积极探索商户共生以及打造商业加文博加艺术加工艺加潮流的复合模式，让大吉巷在开业一周年之际成功获评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也被视为北京特色商业街区的标杆。
0: 我们在文保院当中也做了很多活动内容，主要是按照国风、国学和党建还有非遗的一些内容去体验。那商业区的话，我们也做了200多场的一个商业的活动。然后在商区的话，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品牌组合，一方面是和我们品牌共创共荣，去建设我们整个商区，共同去提升经营。然后在我们的绿地区，我们会去为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们打造更好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休闲场所，让大家走进我们这个商街之后，除开购物以外，其实也是一种休闲的空间。
1: 每个来过大吉巷的人都很难用一个词定义它，是商业街，是艺术馆，还是潮流集聚地？它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全是。这种模糊的边界，恰恰就是当下非标商业最迷人的地方。
5: 所以现在非标商业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呢，它实际上是适应了现在消费升级、消费转型的一个根本的趋势。一个好的项目，从整个项目的策划、定位、空间的设计、艺术氛围的创造、品质的营造、业态的组合以及呢持续运营的水准，都是一个成功的一系列的关键因素。我们看到呢，大吉巷在开业一年来呢，在这些方面呢，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项目呢，既要与商户呢共同成长，又要有不断的持续的营销的服务措施，来提升呢消费者参与的互动的乐趣。
1: 从一个现象级打卡地到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底蕴、有商业活力的常驻地，大吉巷用一年时间证明，一条老街的商业经不在于卖什么，而在于创造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历史与新潮在这里共生，它变。

0: 不再只是一条街巷，而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样本。这或许就是人们向往的生活。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从3月20日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对应的身价预计将飙升至140亿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付费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6月1日，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6大攻关方向，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1: 中国团土，玛雅捏塑，最质朴的材料，塑造了最有灵的生物。盘古立地，帕瓦吞秦空，最沉重的责任，选择了最有担当的人。东方有兔，玛雅有兔，最遥远的光照见了最相近的想象。扫码抢早鸟票，感受文明互鉴，精神互通。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对于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玛雅人来说，雨水就是生命，而雨神恰克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
3: 那么这位雨神长什么样，又承载着玛雅人怎样的祈愿和信仰呢？咱们一起去首博看一看。
5: 看我身边这个展品，它是不是长得特别有辨识度？它有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和三角形的嘴巴。那在玛雅世界当中呢，在天气干旱的时候，玛雅人民就会对着它祈祷风调雨顺、玉米大丰收，它就是雨神恰克。
6: 这个雨神呢，它在玛雅的神灵体系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我们看呢，这件文物呢，它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叫乌斯马尔。在乌斯马尔这个地方啊，它是处在玛雅的尤卡坦半岛它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邦。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地下水比较缺乏，所以它基本上来说农业是靠雨水进行浇灌。所以降雨对于乌斯马尔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他们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仪式来祈求雨神进行降雨，来保证大地的收成。大家看这个雨神的形象，其实和中国的龙王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它呢不是一种人的形象，它同样具有这个野兽的眼睛，它具有这个比较锋利的牙齿啊。虽然它长相比较凶恶，但是在玛雅人的心目中，雨神呢是一个善神，它给人类带来了雨水，保证了大地的收成。玛雅的四方东西南北它各有一种颜色，在玛雅人的信仰体系中，雨神也是东南西北匹配这四种颜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的恰克，也叫红色恰克，是玛雅人最崇拜的神灵，其实跟中国最崇拜东海的龙王是一样的。
4: 现在大家平时用手机，不管是让 AI 帮忙写个文案，还是生成个小视频，都成了常态。以前咱们用这些啊，感觉像是免费的，买套餐时啊，往往也只是关心流量够不够。
3: 不过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种全新的 token 套餐。进入 AI 赋能时代，这个 token 到底是什么？这种 token 套餐又该怎么用呢？以后有必要订购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了一样新东西 ,token 套餐，最低5.99元。token 是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发短信按条收费，上网按流量收费，那么 AI 就按 token 词源收费。token 词源就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比如您问 AI 明天会下雨吗？这句话在 AI 眼里就会被拆成北京明天会下雨吗？五个词源 ，AI 回答预计有阵雨，提问花词源，回答也花词源，一来一回，双向计费。根据主流大模型的实际分词表现，行业形成了通用的换算共识。中文文本中一个词源约对应1.5至2个汉字含标点，1000个词源大致相当于500至700个汉字。通俗地说，购买词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拿目前北京移动的套餐来说，如果调用 DeepSeek、通义千问、Kimi 这些主流大模型进行对话，想知道消耗了多少词源，就像查话费一样，在客户端一查就知道。
7: 北京移动打造8档词源套餐，覆盖了纯算力、算力加云电脑、算力加云电脑加 Pad 的多种形态，满足多种人群的这种需求。客户呢，最低呢5.99元即可体验。
0: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运营商的词源跟大家平时在豆包、千问、DeepSeek 上直接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吗？答案是完全一样。词源本身是由模型厂商生产出来的，比如字节跳动生产豆包的词源，而运营商并没有自己造另一个词源，他们做的事情更像是批发商把各大厂商的词源打包进来，再以套餐的形式进行售卖。
7: 运营商的词源套餐主要面向个人、家庭、中小企业乃至整个生态的用户。国家将算力定位为新型基础设施，就是把算力提升到与水、电、交通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公共底座，运营商大力开展资源运营，将有力推动资源全面普惠。资源将成为人人可用的基础数字服务，全面赋能千行百业与大众生活。
0: 目前为止，三大运营商已全部上线词源套餐。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当下词源套餐给运营商带来的收益规模还比较小，光靠卖词源还撑不起运营商未来的增长空间。下一步真正考验的是运营商能不能开放更多真正好用的智能应用，让算力和网络深度融合，创造出符合通信特点的核心业务。
4: 近日，一场有关未来产业和金融服务的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举行。
3: 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在大会现场，主要针对北京十五的未来产业布局进行产融对接。
8: 5月27日，金启新智荣耀未来科金会未来产业巨深智能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亦庄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是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针对北京市“十五五”未来产业布局即量子科技、生物制造专场后推出的又一重磅产融对接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搭建起政府、产业、科技、金融协同发展平台，加速前沿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持续助力亦庄打造巨深智能产业高地，为首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与创新动能。
9: 持续覆盖量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重点赛道。第二是强供给，推动银行、创投、保险推出联动产品。第三是促落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0: 下一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持续推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专业化金融服务能力，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端制造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适配性，深化银政企产投研合作，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源高效对接，助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我们也将持续完善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

0: 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年市场非常有看点，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呢是探底回升，同时呢其中的 AI 硬件方向可以说是卷土重来， CBO、 PCB 和光纤等赛道均涨幅居前。那么在科技权重的反弹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出现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有超3800只个股是飘绿的。今天是止跌的信号还是下跌的中介？同时六月份的投资机会谁又会挂帅呢？稍后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075点，上涨了17个点，成交量12810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591点，上涨了250个点，成交量15120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055点，上涨了104个点，成交量7199亿元。
1: 达摩克里斯剑高悬，六月行情如履薄冰。科技成长回马一枪，蓝筹权重当头一棒。行情不明，金股先行，照猫画虎要抓核心。泥沙俱下如何选股？主编小燕沙里淘金。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康潮，另外一位是曹静，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我们觉得今天的市场似乎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有将近4000只个股又再次飘绿了哈。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属于科技硬件是连续调了4天之后，今天又是一个强势回来。我们看到像元杰科技、新一盛，包括风华高科多只抱团股再次大涨，而且是创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像传统的蓝筹反弹2天之后呢，今天再度下跌，包括贵州茅台、艾美克和中国中碘呢，都是可以感觉到被均线死死的压制在了这个走势的下方。所以想问问我们的康超老师哈，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单针探底算是一个止跌信号吗？您怎么判断它的性质？
2: 好的，我的观点啊，就是目前今天的这个单针探底啊，不能说明确说就是一个止跌信号。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啊，上证指数的话，其实来到了60天线附近啊，咱们今天收盘在4075，也就是在60天线4060这个附近，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4060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啊。理论上在这种中期的强支撑的位置啊，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支撑？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进入到六月份以来，这两个交易日其实走势上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虽然说咱们可以看到指数都是红盘报收，但是其实整体还是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啊，可能就是这种主线的啊，这种啊 AI 硬件呀，包括咱们的科技内部的轮动，其实它更多的受到了资金的青睐。但是呢，对于更多的比如一些小微盘股，还有一些比如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消费啊，这些领域可能一个反弹可能很快的又开始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五月份的3.2万亿左右的成交量，其实这两天逐步的缩量，缩到了今天应该是2.8几万亿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缩量的一个普遍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其实我目前看的主要就是一个60天线的一个支撑性，如果说60天线支撑性有限的话，那我们可能这个位置还要更保守一些。
0: 好，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哈，科技股可以说今天又是再一次的卷土重来了哈。就是我们前两天觉得这个市场风格可能有一定的切换，但是今天看到曹老师，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哈？已经告一段落，这个切换失败了吗？
3: 应该说呢，这个切换从来还没有成功过啊。那就是说资金呢，我其实从昨天的六月的第一个交易很明显啊，已经不愿意去追涨了。其实包括今天科技的上涨，也并不意味着市场呢又回归这种抱团的这种思路。因为你想，为什么市场呢这个选择科技硬件连跌几天之后呢，去有一个回流呢？其实也是不愿意追高啊，出现一个这个超跌反弹。所以我认为呢，这种有资金尝试去切，它又有点切不动，这个过程可能会在六月反复的进行一个拉扯啊。所以说这个风格上，我认为六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局部的切换，但是全切到低位的方向，这个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0: 那其实对于六月份啊市场的调整，很多我们的观众哈、包括投资者觉得是情理之中的，因为确实六月份有很多利空的共振出现，比如说像外围方向哈、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六月的降息预期是回落的，同时要叠加了

0: 世界杯魔咒。还有可以看到 A 股方向的存储双雄宇树科技密集过会，预计呢会分流千亿级的资金。同时我们也知道六月是全年的一个解禁潮，还有银行半年的 MPA 考核资金回笼，所以这种多重的利空共振之下，会不会继五穷之后六绝呢？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康昌老师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首先我先说结论啊，我认为啊，六月份咱们各位投资者还是要把预期放低一点啊，这是结论。同时呢，我个人的观点，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目前还是看叫4000点到4100点的一个区间震荡的这么一个区间。为什么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的啊，第一，比如说啊，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银行，还有说咱们说主要的机构资金，公募基金，他们的考核，半年度考核一般都在六月中下旬就开始要逐步的把资金进行的这种考核指标完成了。比如像银行有这种存储的啊这种指标，同时你像公募基金，它可能有一些锁定排名的，那它可能就会落袋一些，比如已经高收益的一些板块，那所以你这块其实本身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同时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其实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自2025年以来，每一轮的上涨到回调的周期，其实我个人做过一个统计，基本上大家可以如果自己去看上证指数，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统计啊，其实它每一轮上涨的周期都是在46到48个交易日啊，而这一轮的反弹周期是其实从3月23号开始，那它基本到6月12号其实也已经达到了46个交易日了啊，所以说反弹的周期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可能说盘整一下可能对未来的走势更有利。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确实还有像世界杯啊，当然咱们说可能它不一定是魔咒啊，但是确实说你世界杯的这种举办对全球的这种交易者还有说这种投资者确实是一个精力的一个分散，那你这种同时再叠加啊，说可能说你资金层面的一些压力，那可能就会产生说一定回调的这种可能啊。
0: 好，谢谢康昌老师哈，他觉得可能六月份大家的预期要放低一点啊，把头条问题交给我们的曹晶老师哈，您的观点一致吗？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认为六月份呢，这个算不上这个六绝的行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啊，首先大盘呢从月线级别去看，它不是一个开始下跌的趋势，月线给到的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当然，十月均线的关键支撑呢，其实就是4000点，所以我认为呢，大盘再加上今年呢，就很多板块其实真是在一直在低位趴着。它其实不具备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基础的条件啊，所以大盘其实六月份更容易在4000点到4200点之间进行一个震荡啊，也就是权重不拉则已，一拉的话，其实这个震荡区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到达这么一个宽幅的200点的一个震荡区间啊，就是从技术层面去看啊，就是技术面月线没有那么悲观。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还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可能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会觉得，哎，大盘是不是好像还没跌呢？但其实你错了，真真正正的全市场的盘面啊，你要注意这个连续这个词儿，连续的每天盘面这个出现的亏钱效应，已经是从5月14号开始，已经是14个交易日了。而这种的盘面实际上的调整呢，已经超过了3月下旬的这个调整的时间了啊。也就是说，大盘没跌多少，但其实是已经是盘面跌了很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它会酝酿一个修复的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呢，六月份应该还会有一定的机会。当然，六月份呢，咱们也刚才看到了，难点就在于高位的品种呢，它大家有共识度，但是高高在上了，它一带呢带不动指数，就像今天我拉抱团方向不是不能拉，带动大多数的板块是好事，但是带不动，对吧？但是你说切到低位方向为什么低呢？就是因为没有共识啊，可能基本面也不太好，所以说呢资金反复拉扯之间呢，最后会造成一个快速的一个板块轮动的行情。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呢，我们不妨以指数呢偏弱的震荡去对待，仓位控制好，但是局部的机会可能还会有啊。
0: 同花顺网站有一个投票话题，就是五月份你的股票战绩如何？那有将近50000人参加了投票。我们看到哈，在这个50000的投资者当中呢，有63%选择了亏了，只有36.9%的投资者选择了盈利，超60%的投资者五月份没赚钱，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1: 更多的投资者之所以亏钱，就是追求高位啊，就是追高的这种投资者，但同时他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去执行纪律。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追高其实并不可怕，但是你追高了以后，一旦说哎，比如说被套了，或者短期出现了回落， 这个时候又被动的去持有，那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

0: 这种大幅的一个回撤，那所以可能很多的投资者亏损，我觉得原因在于此。
1: 那我再追着问一下啊，那六月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可能说把五月份的损失我们扳回来，有机会吗？
0: 我觉得六月份，首先我其实在第一个黄金一百秒已经跟大家说了，其实首先我的观点啊，就是在六月份，我觉得第一是咱们各位投资者建议大家降低预期，也就是六月份你面临了一些可能各种各样的这种因素在，那可能说这个位置盘整的概率更高一些，对吧？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如果说大家说我还是想去在里面去控制仓位的去做一些，那我的观点就是咱们用低位催化的方式，然后去布局，提前去布局，我觉得这个可能赚钱的概率会提高啊。
1: 您的降低预期实际上就是控制仓位，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
1: 那个催化我们怎么等呢？
0: 催化其实首先就是第一，咱们就说你首先得自己去做功课，比如各种各样的，无论说基本面，那你可能就要跟踪说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咱们最近说，哎，说这两天比较火的 AIPC， 对吧？那你 AIPC 其实它不是说今年才火的，2024年其实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了 AIPC。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昨天啊，可能有巨头公司又再次的这种下场，那可能把它进行了一个叠加。那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提前的去挖掘到？同时，这个大会其实本身它的日程时间都是确定的，包括它的主题都是确定的。那你有没有提前做好功课？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可能更多的是事件性的。那一些事件性的，比如像我后面咱们说，再跟大家去提，哎，那咱们说具体有哪些方向可以说在六月份大家去关注啊？
1: 好，还留了个包袱哈，但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看到底六月份哪些大会值得我们关注哈。那曹鑫老师，您觉得六月份我们用什么样的操作可以把我们五月份损失的扳回来？
2: 我觉得六月份啊，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呢，其实还是要等一个大盘的短线止跌的一个信号啊。就像今天这个，虽然到这个55日均线啊没有跌破，但它没有一个全体的赚钱效应的回归。那么包括这个有一个观点，我跟康老师是这个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因为很多高位的方向，比如今天又硬件回归了，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起点了，他们顶多就是来回的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些震荡，其实不好做。这时候我们多等，就是大盘，比如说这个出现，哎，我们发现，哎，比如说4000只个股上涨，哎呀，大盘这个阳线很好啊，然后我们赶紧看看哪些板块是带动大盘上涨的，这样这些低位板块出现这个刚刚起点的这个信号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其实这个回血会比较的容易啊。
1: 那我们在落实到操作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哈，科技股最近确实在调整当中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行情到底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哈，仍然是很多我们的投资者关注的话题。比如说这位网友叫清新，他说轻易光电这波真没少跌，昨天呢跌到我的成本线了，赶紧给卖了，但是今天呢又是突然拉起来了，我是不是卖早了？在这两天的科技股调整当中，确实很多投资者有一些煎熬，可能觉得不走的哈，觉得这个市场啊还在，风口还在，业绩也在，我必须得等着它上涨。但是也有一些吧，怕说不卖可能会有一日游行情会调整，所以想听两位老师，这波调整到底结束了没有？这回马一枪是一个二次上车的一个很好的就是机会吗？
0: 首先对于这种高位的板块啊，就是你本身比如像芯片也好，说像咱们说 AI 硬件这个方向也好，对于高位的板块，我本身是不建议投资者去关注的。如果你没有提前的去布局，也就是说什么它可能还在没有那么高的位置，或者说中位或者说中低位的位置，你去有这种基本面的逻辑，你的认可或者你的挖掘，如果没有在那个位置你去提前布局了的话，你等它高位的时候，各种利好已经开始出来的时候，甚至说现在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研报出来的是什么，都已经开始告诉你，哎，2028年、2029年、2030年，它的这种需求量又会怎么怎么激增啊？其实这种一旦出来的时候，其实可能往往是这些板块或者说个股可能是一些见顶的信号。所以在这种位置，大家如果说没有做好这个功课，那你索性就不要去关注它，这个是我的建议。
1: 好，曹鑫老师觉得是倒车接人。
2: 是这样啊，我给咱们还在这个科技股车上的朋友，我觉得给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刚才举这个轻易光电的这种例子，我觉得这种情况确实，如果说咱们自己遇到了，真的很心塞啊。更多的，我建议大家呢，比如你还在车上，你一定要看一下你这个品种，你交易之初你的一个就是你，比如你离场，你要有些标准啊。你比如说我这片我本来我就是追涨的，我就觉得情绪好，我得来一把。那你最起码，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最简单的50日均线跌破抱团就宣告结束，你就得执行去出来，这样。 的话，你想，你比如多跌那点，反正我，哎，我跑早了，我还挺开心。怕的就是我犹豫不走。完了，你看，比如刚才这个咱们举的这个例子，它刚好今天为什么说起来？因为它正好跌到55日均线的中期支撑啊。就是你要么你就不走，你就扛到最后。往往你扛不到最后，你扛到这个支撑你走了就比较麻烦。所以更多的，比如针对今天的反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检索一下自己的票。如果已经破位了啊，反抽50日均线或者10日均线压力上不去，那么其实给你调仓的点。那如果说今天就跌到支撑，哎，那么你不妨呢等一等回血之后呢，啊，看看上方均线的压力，再做一些这个调整的动作。总之，我觉得市场千变万化，但是自己要有一个标准，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市场带着走。
1: 那么目前呢，已经有30多家的券商公布了6月的金股名单。我们从6月券商金股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到，电子行业高居榜首，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分列第二、第三位，配置主线是围绕着科技制造与能源资源等2大方向展开。那么如果两位嘉宾在6月份只选择一个主攻方向的话，您最看好哪一个哈？进入今天第二个黄金百秒，交给康山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其实如果只选一个方向的话，我关注的方向可能有点小众啊，我建议大家去关注啊，这个暑期档电影。其实这个方向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很多投资者没有太过多的关注啊。其实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点啊，就是咱们5一档的一个爆款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出圈啊，不光是豆瓣9.2的高评分，同时它的票房节节攀高，而且又是一部小制作，总投资1400万元的一个电影，但是呢，带来的真情实感给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啊，不光是记忆那段峥嵘岁月，同时也是我们现在的诗和远方啊，所以我认为暑期档的电影给大家更多的遐想。为什么？首先是大片电影云集，比如像啊《四渡》，也就是咱们说纪念长征胜利的这种纪念片，非常的这种有震撼性。同时，比如还有像已经定档的第一部高预期的这种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啊，其实也是很有看点。同时还有潜在要定档的暑期档电影，比如像《欢迎来龙餐馆》，它的导演可是文牧野，也就是《我不是药神》的导演加沈腾的主演。同时还有像周星驰的《女足》啊，都潜在有可能，还有像贾玲的《转念花开》啊，都有可能会在暑期档与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同时在叠加，我们可以看到去年2025年暑期档其实是一个低票房啊，就是说哎，并不走得特别好，所以造成了一个低基数。那今年的同比的预期的增长，一旦说这些大片电影全部的定档，那今年的这种高票房的可能性就非常的这种值得期待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建议大家可以逢低的去关注电影。
1: 好，谢谢康山老师哈，看来您对于这个影视业也是比较有情怀的。那您觉得这几个您提到这个电影背后的公司，现在是可以可以看一看，是有机会的
0: 啊？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要提前去做功课的。那背后这里面都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咱们 A 股的这种上市公司。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曹静老师了哈，到底六月份只选择一个行业一个方向的话，最看好哪儿？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啊，这个难题还确实是啊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刚才讲的这个从大盘的角度，那我们这个最重要等的是一个大盘的共振止跌信号，这个信号还没出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密切的关注这个信号。与此同时呢，那我们说六月份，我如果我们选一个方向，选哪个方向呢？我考虑一下，其实我们可以选这个销价的方向。销价呢，它这个就是避暑概念啊，它不是一个大的一个行业板块。但是我们呢，在六月份这样一个酷暑来临的时期呢，我认为在这个大方向呢，往往是值得一些挖掘的机会。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分支啊，第一个分支呢，咱们会发现呢，在上周市场呢，实际上整体是比较弱的情况下啊，电力方向你会发现比较脱颖而出，就它根本就扛住了情绪的退潮，它没有去退潮，继续去走高。那么这种方向呢，在这个六月份很可能会迎来反复的炒作，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大家别马上去关注，因为这个明显看到今天的市场的就一些这个板块已经开始出现分化了。但这种板块呢，比如说调个这个2到3个交易日之后啊，你再去找这个低吸的机会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在这个夏天的主题之下，他们不会出现持续性下跌的理由。第二点呢，就是啊，这个咱们知道，这个夏天到了，空调续命，对吧？咱们会发现制冷剂的价格呢也是节节攀升，而且3代制冷剂它的配额是受限的啊，就供给是有限的。那么这样来讲的话，需求的又在这个可以说的也是一个这个旺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可能会迎来制冷剂的涨价。那么这两天呢，这些股价就已经有一些表现了，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可以。另外，那么科技是个大主题，到六月份也不会完全的偃旗息鼓。 但是在高温之下，那我们就考虑到，哎，这个数据中心散热这个方向，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有点风，就容易有些表现。所以说呢，阶段调整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分支也是不错，其实都是消夏的概念。另外，那么消费最近咱们也看到了，确确实实没有持续性。但是呢，哎，世界杯来临啊，酷暑难耐，那么啤酒啊，像那些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凉茶呀，我觉得这种的消费可能会值得我们有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
1: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啊。看来六月份啊，很多市场的消费场景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看看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讲财经不绕弯，主编时间说趋势。今年五月初啊，国务院常务会议一锤定音，亮出了国家战略级基建任务六张网的投资规模。那先来数一数啊，七加上十二个零是多少钱啊？答案就是7万亿元。这些钱都要在一年之内投资花完，不够的话还可能追加，这可是实打实的万亿赛道啊。那么这些钱投向哪儿，怎么花，咱们老百姓啊，在享受六张网带来的生活工作便利的同时，能不能也分享到投资红利呢？今天呢，我给您从逻辑到方向再细到标的，一样一样说明白。先说这六张网都是啥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从吃喝生活到数字科技，六张网全覆盖。那么建设这些网能带来哪些机会呢？咱们挨个说啊。先说水网，水啊不仅关系到农田灌溉、城市运行，别忘了啊，算力也是用水大户。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这些设备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通常呢需要用水来冷却散热。2022年以来啊，水利建设投资已经连续4年破万亿元了，因此未来对于钢材、管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相关上市公司，比如像中国能建呀、青龙管线呀、大禹节水等等，无疑是巨大的利好。再看新型电网，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了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但是风光煤这些资源呢，多分布在西部，而工业重镇和用电大省则集中在东部。没关系啊，随着新型电网的建设，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之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持股时期呢，对于新型电网的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呀。中国机电、特变电压、国电南瑞等这些电力建设类上市公司必然受益。此外呢，算力网的建设将解决东西算力冷热不均的问题，新一代通信网让千行百业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和这两张网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服务器、光模块、 AI 芯片还有 5GA 设备等行业，凡是沾光的标的正实现快速发展。还有啊，城市地下管网啊，堪称城市的生命线。十五时期呢，预计国家将投资大约是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大约是77万公里。隧道股份、新兴驻管、国通股份等上市公司或将在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方面成为领头羊。再看物流网，在中国呀，每秒钟啊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每天呢平均有1.6万吨的货物正跑在路上。而全面提升物流网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将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顺丰控股、永能环境、动力股份等相关产业链企业的机会肯定不会少。总之啊，这六张网呢，全是补短板、稳经济、托举新质生产力的硬核工程。而这7万亿带动的国家级战略主线，也是全年最稳的、最靠谱的投资机会。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回到演播室，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旭。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 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6: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嗯、第一个哈，那个这个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四块呢，就是结合着就是整个机器人现在我们看的核心技术这一块。如果说大家呢对于说高深的比较不好理解的，你就按照这个四个部分往下下沉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5: 是。
6: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哎，使用的多，对吧？他想他这个哎，造一个机器人，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啊？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是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对吧？那怎么就是柔性的？柔性这个词哈，这个我们说这个柔性这个词，大家不太好理解哈，就是什么能够去跟你交互，能够有自己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完全按照你的指令去执行。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5: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6: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一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5: 是的，
6: 来最后一个，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儿、人形机器人儿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5: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6: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的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航天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所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基本上从零部件，然后呢往下去延伸，你都得在第一梯队当中和你的好朋友手拉手，这会是整个的产业链这一条线下来的。优先选择这种有绑定的手拉手的啊。然后第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 自主技术的哈，
5: 嗯，
6: 因为像现在很多的一些技术哈，就是整个全球大家一起进步嘛，
5: 嗯，
6: 就很多有一些来自于一些海外的一些技术哈，嗯，但有些我们自主技术研发出来，嗯，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
5: 嗯，
6: 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5: 是
6: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啊。这四点当中呢，是我们优先当中做一些布局的，
5: 真技术真产量，而且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0: 述说北京关注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遥感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普查，让数据更精准。
1: 我们采取卫星遥感这种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户入户调查相结合，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
0: 北京特色农业新业态如何成为首都农业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2: 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
0: 农业普查数据又将怎样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3: 在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就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0: 述说北京农业普查，用数据丈量首都农业发展新步伐，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裴林。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正式施行，这一重要举措为我们新时代农业普查工作划定了新方向，明确了新要求。农业普查看似是一组组数字的统计，背后却是对土地的深耕，对产业的赋能，是对农民的关切，更是对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
0: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农业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6的年份为农业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农业普查年度的12月31日24时。从1996年开始，2006年、2016年已经开展过3次农业普查，2026年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农业普查对象包括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辅助性活动。农业普查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居民生活、农村劳动力及就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情况。2026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正式施行。
5: 修改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实际需要。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农业的生产结构、农村的经营方式、乡村的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为了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能够顺利开展，规范普查工作，防止数据造假，也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持，所以国家对条例进行了修订。
0: 那么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都调整了哪些内容呢？
5: 新条例呢，主要有3方面的调整。一是完善了普查制度，增加了大家共同参与的实施原则，扩大了普查的范围，把乡村产业建设治理等方面也纳入了进来，还改进了普查的手段，允许使用遥感测量、大数据、行政记录这些现代技术来开展普查。二是加强了数据质量的管理，统一和规范了事后质量抽查制度，把数据核查的责任落得更实。三是严格了纪律的要求，明令禁止干预篡改普查数据，明确了普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坚决守住数据质量的底线。
4: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统计局农村处副处长单文静，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
4: 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欢迎您。
3: 裴林你好。
4: 好，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短片啊，那可能很多观众对于农业普查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单处长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明白四农普到底要摸清北京农业的哪些家底？

简单说呢，就是要摸清全市除东城、西城、石景山以外13个涉农区的这个三农的家底。具体来讲呢，就是要全面掌握农村居民的居住生活情况，然后查清

0: 情况，同时呢还要摸清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农田水利以及这个集体经济状况。总之就是要用我们的数据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以及农村改革新成效。
1: 那今年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对于农业普查工作有哪些意义呢？
0: 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为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呢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规范和技术路径，强化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这个刚性要求，压实了各方的普查责任，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同时呢它优化流程，注重为基层减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三农发展的这种新形势。同时呢这种科学规范普查内容，创新运用这种遥感测量、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准确摸清三农的真实家底，为科学制定涉农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这个农业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1: 其实之前啊，我承认我对于咱们的农业普查其实是知之有限的，今天算是从正确的源头普及了一下。张老师，
2: 你看我们跟北京市统计局啊，在咱们节目里面曾经对这个经济普查、人口普查都进行过详细的解读。
1: 是的，
2: 那其实农业普查跟它性质一样的，都是摸家底儿，就是看你们家有多少地，你种了什么，哪个地是种的庄稼，哪个地是种的蔬菜，有没有鱼塘，养没养鱼。其实它更多的也是一个摸家底儿的过程。从1996年开始，现在是第四次了，你会发觉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每次的农业普查它的这个应该说方法、作用、目标都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96年我们第一次农业普查，更多的可能了解耕地数量啊，然后种植的情况啊等等。那随着社会发展、技术的进步，你到了这个06年、16年，它就更多的开始利用一些新技术了。
1: 对，
2: 比如遥感啊，比如机械化的耕作呀，它都是要适应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简单来讲，都是为三农服务的。所以这次的四农普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就是它是在我们新时代面向着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做出的一次农业普查，摸清楚农业的家底，未来对于指导我们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这样一个推进和其他包括乡村振兴啊、农业强国等等，就会有很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就手里有了数据，我们就能在政策上更加的精准发力。
1: 那刚刚我们和两位嘉宾深入解读了四农普的普查对象和范围以及新条例的法治保障，让大家对农业普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在正式普查之前，我们会开展一些普查的综合试点工作，对我们后续正式开展普查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去了解一下农业普查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一起来看。
3: 哎，你好，打扰您了。
4: 哎，
3: 方便进去吗？
4: 方便，方便。
3: 哎，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的工作人员，普查员。方便对您咱家进行普查吗？
4: 那方便，方便，坐着说。
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4: 行，好，没事。
3: 这是我的普查证，现在对咱家进行一个农业普查，需要您配合填一下农业普查试点表。根据统计法规定，您提供的信息我将进行严格保密。
4: 挺好的。
3: 有几个问题现在问您一下，您的户籍是在本村吗？咱们家有地吗？
5: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就开展了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在这次综合试点中，余家坞回族乡全域23个村和2个社区全部参与试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农业普查，离不开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专业的业务水平。
6: 在综合试点期间，我们聚焦普查指导员、普查员两员这支队伍的业务能力建设，围绕如何让这支队伍学懂弄通指标和普查方法这个课题，将分块的普查内容串联成一条线进行培训。培训时重点围绕两员需要做什么、什么时间完成、完成的标准是什么、具体怎么做，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将工作内容讲清楚、说明白。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两员的业务需求，在正式普查中持续优化普查培训的方式方法，不断提升两员这支队伍决定普查质效的基础性、关键性、重要性队伍的能力与水平。
1: 好，短片回来，综合试点工作有哪些经验您现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山竹。
0: 通过这个综合试点呢。

0: 我们也是完善了方案，优化了流程，测试了程序，锻炼了队伍，也积累了有效的工作方法。第一呢，就是全链条的模拟实施农业普查的业务流程和主要环节，为正式普查积累了这种组织实施经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理顺了这种工作机制，构建了这种上下联动、左右联调、协同推进的这种工作格局，有利于后面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呢顺畅衔接。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锻炼了队伍，就是在这一次综合试点之前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选取了两个区提前开展了这个专项试点，结合这一次11个区的这种综合试点，北京就实现了13个涉农区普查试点的全覆盖，达到了全域练兵的这么一个效果。再有呢，我们就是积累了有效的这种工作方法，就比如说我们提炼了这种一张纸的流程图，然后还编制了这个相应的顺口溜。那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呢，入户的时候他工作有方向，操作有标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这种协同办公的文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普查的工作效率。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在数据审核方面，我们是丰富了数据审核的方法，综合使用即时审核、部门数据比对、常规数据检验、关联数据匹配、实地入户核查以及我们这个汇总数据回溯等方式，然后有效保证我们的数据准确。
1: 那开展农业普查的方法有哪些呢？单处，还有就是在普查的过程当中，如何确保数据的精准度？
0: 这一次普查特别的是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应用，特别是利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的这个播种面积，摸清设施农业的分布情况。
2: 使用卫星遥感测量是本次四农普工作的亮点之一，它能够远距离的精准识别地块、测算面积、分辨作物。这项技术也应用到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全过程中。
3: 我们本次遥感测量就将所有的地物的地块都进行了标注和核实，在每一个地块都会在遥感图上画出来，精准地定位到它的位置，以及精准地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标注它的作物属性。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对设施农业用地以及畜禽养殖用地进行遥感标注和测量。我手上这张遥感图以及我 pad 上这个实时的卫星遥感图，都是对这片农田的面积以及它的属性进行标注，这也是我们本次普查的工作大幅提高效率、提高精确度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手段之一。
2: 除了遥感技术，人工智能也成为了本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技术亮点之一，从源头把握数据质量。
3: 我们利用北京市前10多年积攒的遥感数据成果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同时呢，在一些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块，我们会用 PAD 进行实地的核查，然后将一些属性信息和重要的关键的位置点信息等等录入到 PAD 中进行人工大模型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统计获取的信息来源，这样更能保证数据的质量，提升工作效率。
2: 过去普查人员需要用人工拉皮尺抽样选方这种传统的工作方式，而现在遥感技术为农业普查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
3: 遥感技术通俗的讲就是遥远的感知，通过搭载在卫星、飞机、无人机等航空航天运载工具上的遥感仪器，在不接触地表物体的情况下，直接获取地表作物面积、种类等属性信息，具有范围广、速度快、精度高的突出优势。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尝试将遥感技术与农业统计技术相融合，以科学化的认知、数字化的思维、信息化的手段，将遥感技术与农业统计工作绑定在业务化流程的工作中。北京农业统计已经完全实现了把主要粮食作物冬小麦和玉米业务化监测，保证了数据质量及时准确获取，实现了粮食面积的遥感定数。
2: 使用这样的调查方法对农业普查的开展都有哪些助力作用？让我们听听嘉宾们怎么说。
0: 从我们的技术层面，我们采取天地结合的综合的调查方法，也就是将卫星遥感这种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我们传统的农户

0: 入户调查相结合，那这样呢就实现了天上遥感测量面积，地面入户核查详情，实现这种数据双向对比交叉印证，全力保障数据这个准确无误。
1: 你像北京统计局的不管是配合整个国家的这种经济调查呀，还是人口调查，还是这种农业普查等等，应该说它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尤其依托着我们现在的这些新技术，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我们叫什么呢，就叫首善标准。所以这套流程呢，应该说试点之后呢，不仅为北京的未来的这个农业普查会提供很强的一个助力，同时呢它也会成为一个相应的能够向全国推广的一种范式或者模式。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特别重大。北京现在把这个质量优先 AI 赋能它作为一个标配了，已经我们再结合着北京市的相关的这种人员的入户的调查，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式的这样一个普查的体系。这其实对于我们掌握第一手的数据，特别是对大数据啊，事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能起到一个事半而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试点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也是行之有效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2: 咱们北京的农业普查工作有没有哪些工作重点，或者是咱北京的特色，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山楚，
0: 紧扣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这个目标呢，然后结合北京首都农业农村发展的这个特色，我们以基于这个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建设和乡村休闲旅游三个方面来研究制定北京的普查方案。
2: 其实咱们普查数据的采集呢，从来都不是终点，让数据活起来，赋能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富裕才是农业普查的核心意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了解一下。
3: 有这样一家企业，集中展现了首都现代农业绿色生产、智能管控、育种创新的鲜明特征。这家企业作为综合试点普查对象，填写了生产经营状况、生产设施等指标，为我们掌握现代化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鲜活的数据支撑。体验官就来到了海淀区的首农翠湖工厂，看看智能联动温室里都藏着哪些首都现代农业的创新密码。
4: 咱们现在这个温室呢，就是我们翠湖的品种选育温室。我们今年是选中了十几个番茄品种，我们是用了雄蜂授粉，全程呢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叫椰糠条，这个椰糠呢就是咱们吃的椰子的椰壳皮，然后做了处理之后作为我们这个无土栽培的这个介质，我们的营养液呢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滴溅，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椰糠块里面，我们这个番茄就可以在这里面吸收营养了。
3: 绿色的种植方式让这里的果蔬口感更好，吃起来更健康，这背后有一套现代化种植技术在支撑，来实现精准的水肥调控。
4: 这套技术叫水肥一体化的技术，我们呢会根据我们番茄需要的营养去制定我们的精准的营养液的配方，然后呢通过这套系统去配置我们的营养液，再按照不同的季节啊、去气候啊去调整它的 EC 值和 pH 值，通过我们的这条管路系统输送到我们的每一个椰糠条上，这样呢就实现了我们番茄的无土化、水肥一体化种植。
3: 首农翠湖工厂拥有21万平方米智能联动温室，想要保障每一栋温室的正常生产运营，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智慧化管理平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4: 在管理平台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一张图的一个展示界面，在这个界面里面呢，我们是能够看到整个温室的种植情况，智慧生产的这个界面上，目前在种植的每一个品种它的面积是多少，每一个品种它在当下它每一天的产量，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每个温室能够实现的环境情况，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展示。
3: 一颗颗特色番茄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彰显着种子在农业生产中的核心价值。种业是农业的根基，关乎粮食安全与产业未来。北京正全力打造种业之都，持续深耕育种创新。
4: 目前呢，我们是与中科院遗传所正在做温室的这种专用番茄品种的种质资源的收集、筛选与评价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与国家

0: 蔬菜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咱们北京海淀区的祖培室在做他们已经选育出来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试种工作。当然了，我们翠湖呢也是正在筹备自己的育种板块，我们的分子育种实验室目前正在建设阶段，计划呢本年年底能够投入使用。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生产的源头。详实的种业数据是农业普查的重要内容，让普查结果更具分量。一次全面普查厘清农业发展脉络，一组种业数据守护种源安全底线，两者相辅相成，以扎实的数据根基护航粮食丰收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2: 按照中央的统一的部署啊，包括我们在落实这个科技农业啊、绿色农业啊、包括品牌农业啊、质量农业这方面，应该说也有很多亮点。你看北京市，我了解，比如说对于这种玉米啊，田中玉米的项目的，由北京市农科院提供这种育种啊等等，那种能够可以有季节它的不断的上市的这种高品质的甜玉米，那都是质量农业的一个体现。比如过去一说苹果，那就是大桃，是吧？大桃非常驰名，但是你光有一个桃显然是比较单一的。苹果现在除了有品尝大桃，还有万亩桃花海让你赏心悦目，成为了这个旅游的一个
0: 打卡地。
2: 当然了，不但打卡地啊，在科技创新方面，你像苹果有这个零号店啊，有我们的相应的这种蛋鸡的育种啊、孵化的一个基地啊等等，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涵盖范围非常广的这种全农业大食品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些啊，带来了未来这种可以说更广阔的一个农业前景。当然，它的前提就是我们用精准的普查数据来为这样的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来服务。
1: 在北京三农发展中，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已经成为了北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天述说北京就来到了房山区一探究竟。
3: 大家好，我是房山区农普办的周然。一提起农业，我们可能都想到的是农田呀、大棚啊这些传统的印象。今天我就作为体验官，带大家去看一处别样的风景——房山区大石窝镇新庄村。我们一起去看看林下经济的实景。走，我们跟着镜头边走边聊。
1: 第一站，体验官来到了新庄村的林下养殖基地，看看这里的林下经济有什么特色。
4: 我们园区呢，占地616亩。现在咱们所在位置呢是林下草地鸡放养模式基地，这个地方呢大概有200多亩。我们现在呢放养游鸡呢是8000多只，24年呢获得了国家级生态农场这个称号。
3: 这种模式有什么优势呢？
4: 林下散养北京游鸡啊，它有几大优点。首先，林下资源空间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在林地种植了菊苣、苜蓿和三叶草等这些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个蔬菜，这样喂出的鸡呢，它的蛋品、肉品都特别好。通过这个林下放养，对这个树也特别有好处。它这鸡呢，把这些个杂草跟那个虫卵、虫害都吃掉了。鸡粪呢，反过来通过天然的发酵，可以做树木和蔬菜的这些个肥料，促进了树木和蔬菜的增长。
1: 林下种养这种农业生产新模式，既孕育出优质生态农产品，同时也为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注入了新活力。
4: 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向呢，就是研学和亲子这两块。你像我们上周呢，我们接待了韩中300多人、400人的研学活动，然后每个6日呢和节假日呢，我们还都要搞一些个亲子的活动，家长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到林地体验摘点蔬菜、捡点鸡蛋这些活动。
1: 第二站，体验官来到了新庄村内的智慧食用菌工厂。
5: 区别于传统露天种植和这个大棚种植，那它的这个转化率呢，可能是它们的几十倍甚至更高。那在种植过程中呢，咱们是不用肥不用药，做到每一根蘑菇都是绿色农产品，经过科学严格的管控，同时呢选用无毒无害的这些基料，它的这个口感呢，包括它的营养各方面是高于传统食用菌的。那目前在北京市场呢，有35%以上的这么一个占有率。
1: 以新庄村为代表的新型农业业态，推动房山都市农业从传统单一种植向立体多元发展华丽转型。
6: 我们新庄村啊，原先呀是传统的一个资源村，2018年以后啊， 我们村呢结合呀，我们全镇呀，村里呢有1400亩地的平原造林，发展了林下经济。在这个园区里边呢，主要从事了林下的低密度养殖，还有林菌的种植，包括林下的中草药，还有林花的种植也。
3: 乡村产业的蓬勃变化离不开农业普查的全面记录与精准把控。农业普查堪称三农发展的一次全面加底体检，针对林下经济、设施农业等新兴业态，农业普查工作细致摸排种植规模、带动就业等核心指标，对工厂化食用菌、绿色认证蔬菜等经营主体逐一核查生产面积、年产量等核心指标。
1: 新庄村所在的房山区大石窝镇也在探索特色工作方法，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7: 作为农业大镇呢，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农业普查工作正式列入2026年镇政府重点工作台站，全力保障普查工作有序的推进。在普查工作的宣传方面呢，我们一方面是创新宣传形式，举办农业普查书法笔会、书法作品展览，以文化载体提升普查知晓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创新宣传媒介，拓广宣传覆盖面，营造全面支持、配合农业普查的良好氛围。
3: 今天我走进大石窝镇新庄村，真切感受到了乡村这些新兴业态为我们的乡村带来了新活力。在此也呼吁广大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配合我们的农普工作，如实填报相关信息，相信这一串串详实的数据终将汇聚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让房山农业更具活力，乡村更富魅力。
8: 好，短片回来。精准全面的农业普查对于推动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究竟有哪些意义和作用呢？
9: 通过农业普查呢，我们就是摸清了全市的农业资源、产业结构、经营主体以及农村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状况，掌握了详实的三农家底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就为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农业产业政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精准的依据，这就有利于优化农业布局、提升农业效益、培育新型的这种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有助于补齐农村的发展短板，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为率先实现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8: 那目前我们北京的农普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
9: 我们呢是组建了市区乡三级的这个普查机构，然后普查经费保障到位，综合试点工作呢目前已经圆满完成。目前我们按照国务院农普办的统一部署安排，然后统筹推进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我们在选聘两员，就是选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然后在研究制定北京的普查方案，在提前摸排这个普查区的边界等等，为我们后续的清查摸底和正式登记呢，然后做这个相关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2: 在这样一个大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如果我们跳出北京，把市农普放在全国层面，它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农业发展呢，确实面临着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怎么样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这一点这是红线。中国十几亿人，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怎么保证粮食安全，牢牢端住饭碗，里面放着中国人的粮食，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到整个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大的课题。所以你看这次的这个农业普查，其实它跟很多的细节都是紧密相关的，数据一出，中央的很多政策包括各地的政策随之而出台。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试点为农业普查其实起了一个示范作用，同时呢，在全国如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整体的模式能够推开的话，它对于我们构建共同富裕、对于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对于农业强国建设是有着极大助力的。所以农业普查就是要摸清家底儿，更好的为三农服务，更好的助力农业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父老乡亲，各位乡亲父老，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到贵宝地，到与不到的还请各位多多的见谅。我先这儿给各位做个罗圈一览，做个罗圈一览。哎，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在座的啊，在站的呀，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得卖卖力气啊，说上一个大段，饶上八个小段，这个汗珠子掉地得摔上八瓣，到那个时候您那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我在这先谢谢各位了，我谢谢，我还没给钱呢。嘿，
1: 刚才啊，我们给您展现的就是在三不管一带撂地时候的场面。
0: 您说什么？
1: 撂地呀？
0: 撂地
1: 啊？
0: 撂地就是画锅呀！
1: 哎，您看多形象啊！
0: 表演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1: 都能表演什么呀？
0: 你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等等等等。
1: 其中还有说相声的，
0: 尤其是相声
1: 啊！
0: 我知道啊，有很多相声老前辈都经历过撂地的生涯。
1: 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位相声界的泰斗，他呢就曾经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
0: 谁呀？
1: 一块儿看看呢。
2: 我是马三立。我使点劲说啊。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3: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北京一个曲艺世家，祖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马成芳，父亲是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母亲说唱京韵大鼓。从小马三立就耳濡目染，对说唱艺术非常熟悉。由于家境贫寒，马三立3岁就跟随父亲来到天津，12岁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周德山绰号周蛤蟆，是马三立父亲马德禄的同门师兄弟。10几岁，马三立就在天津街头开始了撂地卖艺的生涯。1947年，马三立登上了天津大观园剧场，深受观众追捧。之后他在北京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这时期的马三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派相声表演风格，在曲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0: 咱俩走啊，开会去啊，开会去啊，
1: 开会
0: 啊，
1: 开什么会啊？今儿还开会？
0: 哎，你别着急啊，听我告诉你啊。
1: 你甭告诉我，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
0: 听我跟你说呀、啊，今天这个会啊，
2: 同志们，今天的晚会上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马三立、张庆生为我们表演相声《开会迷》。
1: 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0: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1: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0: 怎么？
1: 开会都开怕了？
0: 哦，
1: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0: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1: 开会开的？
0: 这没听说过。

0: 天天开会嘛。
1: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0: 哎
1: 啊，
0: 开会都开成迷了，
1: 可不是吗？
2: 哦，
1: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0: 嗯，
1: 就是老见不着。
0: 哦，
1: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0: 嗯，
1: 哎，这总算是啊，
0: 见着了，
1: 开会了。这
0: 怎么那么巧呢？
1: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0: 哦，
1: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九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0: 哦，定好了。
1: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0: 嗯，
1: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0: 哦，
1: 睡得早晨七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怎么了？
1: 闹钟响了。
2: 哦，
1: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0: 嗯，
1: 刚要开大门就听梆梆梆梆梆梆，开门。
0: 谁呀？
1: 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2: 哦，
1: 老王瞧见我说，走。我上哪儿啊？开会。那不今儿是星期日啊。
0: 哎，
1: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0: 你瞧，
1: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儿。
0: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1: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0: 啊，
1: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0: 嗯，
1: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0: 嗯，那是得有你。
1: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外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0: 嗯，
1: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0: 好嘛。
1: 你想走吧，
0: 哎，
1: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九点了，
0: 人都到齐了。
1: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0: 有，
1: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0: 那你也走吧。
1: 走不了了。
0: 怎么？
1: 开会迷堵门那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0: 啊，
1: 人才到齐。
0: 是啊，
1: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啊？
0: 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
1: 什么重要？买脸盆。
0: 买脸盆？
1: 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
0: 这也值当开会嘛。
1: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0: 是啊，
1: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的，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0: 这简直挨不上。
1: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0: 好嘛，
1: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0: 这都哪儿的事情？
1: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0: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1: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0: 是啊，
1: 等了俩多钟头啊，
0: 啊，
1: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0: 哎呦，
1: 开会迷一瞧，好，
0: 散会，
1: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0: 嘿，
1: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0: 净什么会啊？
1: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0: 嗨，
1: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0: 呀，
1: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0: 呵，
1: 我跟我外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0: 是啊，
1: 全让开会给搅了。
0: 你瞧，
1: 我一瞧，开会迷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0: 哦。

0: 准是没完呢。嗯，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哦，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啊，找我爱人去。哦，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1: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哦，重新又联系，嗯，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啊，我想早早的睡觉，哦，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哦，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嘿，呵，我这个乐呀。哼，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哦，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看，全趴下了。哎呦，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是，哟呵，原来是你呀、啊！走，
1: 还是他呀？
0: 还会？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哦，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啊。嗯，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哦，说请来宾致辞吧。嗯，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由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啊，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哦，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嗯，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2: 马先生不愧是一位艺术大师，哎，他在生活里边也充满了包袱。你就拿生病住院来说吧，都不忘了开玩笑。
3: 这个故事我知道啊。啊，
2: 那你给说说。
3: 在这个马老先生啊马上做手术的时候，嗯，医护人员呢都来安慰老先生。哦，怕老先生啊紧张。哦，有情绪，
2: 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3: 马老爷子，您呢千万别害怕，也别紧张，等您痊愈了以后啊，您还跟我们说相声，我们就爱听您那段逗你玩。哦，别，这回啊咱们动真格的了。嗯啊，好了，以后啊，我也不说这逗你玩了。嗯，可有一节啊，嗯，你们也别逗我玩。嘿，
4: 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上。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这活啊在门口玩会儿，看着啊，这晾这衣裳了， 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了。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让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五岁，啊，你叫嘛？这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洗挂小褂，褂子背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啊？逗你玩，好好看着。又把这裤子顶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我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车把入单子拿出来，入单什么呀？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5: 从生活中来了，才有笑料，才有真实感。
6: 对，
5: 我大伙观众呢？
4: 咱这胡同进了一小伙子，他是工衔胡同，一般小伙上班干活都走工衔胡同，他超劲啊，走大马路绕远啊。你瞧打那么过了一小伙子，这媳妇儿倚着门框这儿站着，哎哎，进来进来啊，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怎么着？哦，这么回事？进来吧。刚进来，这媳妇咔嚓把大门插上了。还没等进屋呢，这媳妇阿嚏，阿、啊、嚏、啊。对过小伙子，你说哦，打气氛，赶紧过去叫门。对过，嘿，开门，当当当，开，开门了，快开。媳妇，哟，哎呦。可了不得了，坏了，我们爷们回来了，我丈夫他是脾气要命，他见生人他就动刀啊，这可真是要命啊。这小伙子吓坏了，哟，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走，那你怎么走啊，我藏起什么，那你哪儿藏啊，真是，哎哎，这样吧，你呀 你就装的摇煤球的。他问说谁，我就说现找来的摇煤球，这不是都和好了吗？那煤沫子黄土也掺好了，水也泡上，你呀、摇煤球，他待不住，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你摇煤球，你转。他说是谁，我就告诉找来摇煤球的，他不知道。小伙子没办法，怕人动招。哎，好，好，弄一筛子。摇，连脑袋带身上脖子满都是煤沫子。哦，开个门，开个门进来，呵，这么半天开门，哎，找着了，找着摇煤球是吧？啊，找着了，你刚走就来了吗？我找来了。嘿，行啊，小伙子，干活挺利索啊，不错不错，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好，我坐这儿，我抽烟，我看着会儿。这摇煤球恨不能赶紧让拿东西就走啊！回头看看，还不如，哎，再来，再铲，又摇，哗哗哗哗哗，一会儿200斤煤球摇出来了。这小伙子，哎，烟我也不抽了，我呀，打点酒，一会儿咱俩喝点。哎，男的出去了。这小伙计瞧这爷们走了，呱唧把这筛子往一扔，一身的泥呀、挺白的，挺漂亮，小伙子都变李逵了，就那满都脖子满都是黑的了，脸也黑的了，气得指指这女的，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跑了，跑哪儿河边洗澡去了，也干净了。这两口子到回来乐了，嘿，怎么样？怎么样？我出主意行不行？嘿，你没想到，你看这省了，省两毛钱，这不是20多煤球不出来了吗？好，好办法，好，两口子乐了。过没两天呢，这媳妇她天天卖单儿，总在门口这站着，右边这站着呢，胡同口这站着，那小伙子还在这儿走啊，每天上班路过这儿，正走他眼前，这媳妇儿，哎。进来呀、没人。这小伙计瞧，嚯，真快，都烧完了。欢迎节目油锤灌顶，12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吗？二白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叫嘛？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件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个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棒。气功一运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大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伯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都圆圆了，电视关了，二白，你喝点水吧，喝啊，逗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地方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哥去看我长二百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20怕他，平时他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 迈大步往屋走，姐算醒了，姐算醒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巾。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巾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姐算行了，姐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在干嘛呀？你在干谁呀？你在这跟谁呀？去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个印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姐算行了，姐算行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哦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3: 为了表演的逼真性，77岁高龄的马老竟然躺在了舞台上，真是令人敬佩。
2: 对，今天呢，我们重温了马三立先生一批啊精彩的相声段子，又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令我们这些晚辈呢肃然起敬。
3: 哎，我们啊也是通过这种快乐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马老先生艰辛的一生。
2: 其实呢，马先生生活得很苦，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可以说是笑声千古流芳。
3: 我记得马老先生在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6: 人总是要死的，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声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4: 虽然说是告别舞台吧，告别舞台。为什么要告别舞台了呢？让贤演员多，我不能多占地方，让这中青年演员呢多演，多有演出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在文化阵地上发挥他们的特长，应当这样。我呢是靠边站，一边玩去。

0: 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我自己也在想，要我的话，我能不能扛得住？不太容易扛得住。
1: 完美男友，嘘寒问暖，天使租客，诚意满满，却都瞄准了你的钱包。
2: 当时他完全辨别不了他是骗子。
3: 好家伙，不仅有保密协议，是吧？人民法院的这个声明，公证处的公证，实际上都是伪造的。
1: 当网络投资披上虚假的外衣，怎样才能拨开云雾，看清骗局？
2: 内幕消息是可靠的，你们警察是不懂的。
3: 你们说的，我不是不信，我是不愿意信。
1: 听真实案例，学防骗技巧，反诈我在，一起拆穿披着外衣的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
0: 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民警同志。其实就提到刚才很多朋友说投资，对吧？那我不投资不就不会被骗吗？我再问问您，如果我们不是网络虚假投资类这样的一种诈骗手段，而是贴了层马甲换了个外壳，您还能不能识破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真实发生的案例。
1: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杨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内的居民邓阿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4: 但说老太太特别的抗拒，就说不可能。
5: 对，
6: 没事儿，
7: 没肯定有事儿，大姐。
5: 哎呀，我有事儿，我没事儿，我聊什么呀？我
7: 啊，大姐，您说说，通话进来进来。
5: 没什么事儿
7: 啊，
5: 没什么事儿。
7: 我随便跟你聊天嘛。
5: 哎，您跟我聊吧，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7: 如果说您昨天的事儿无理有据，我们俩就没毛病。我还恭喜您，您猴子没毛病。但是万一咱就是万分之一，这个钱投错地儿，
8: 一张图片，
7: 是吧？啪消失了，你怕这个，你们知道吧？
1: 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导，邓阿姨依旧不肯说出实情，只是一味的说自己没有被骗，
5: 没有干别的，他们非得说我干别的。你突然早上在我家敲我家门去，好家伙，我还觉得我办什么错了。早知道我早上就不搭理他，让他在门口嚷嚷去，瞎走心。
1: 因为邓阿姨不肯和民警交流，民警只能把现有的诈骗套路给邓阿姨逐个讲解，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劝到了深夜。
9: 我是大概下午2点多到的派出所，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开始这个开始说这个诈骗的细节。
5: 我现在也怀疑，
10: 那还是怀疑。我现在明确的告诉您，阿姨，他能给您，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多少，行吗？我俩哪辈毛病？
5: 哪有钱的
7: 呀？没看见，
10: 及时止损。
1: 经过长达8个多小时的劝阻，邓阿姨终于相信了自己被骗，这才向民警说出了自己被骗的经过。
5: 有一天我不在家玩那个微信视频号，然后有人找我，我说这谁呀？不去找我，我又不认识他
10: 啊。
5: 人家就说是以前是当兵的嘛。
1: 原来邓阿姨微信视频号收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留言，男子自称是退伍军人，目前是单身状态，想和他认识一下。恰巧也是单身的邓阿姨和男子很快熟络了起来，在取得了邓阿姨的信任之后，男子向邓阿姨提出了一起投资理财的想法。民警找到他时，邓阿姨正准备再投入90万，多亏民警及时劝醒了邓阿姨，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0: 网络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手段，它是换了一个外壳，什么外壳？感情。
2: 多了一层铺垫，
0: 对吧？多了层铺垫。
2: 首先呢，他还是通过某一个途径，应该也是一个什么交友平台呀、他搜索到了他的这个目标，通过私信的方式加深联系，
0: 嘘寒问暖呀、
2: 对，
0: 那个红姐累不累啊？
2: 对，
0: 今天是不是特别辛苦啊？
2: 接下来可能两个人聊的共同话语、共同点，而兴趣爱好越来越多。
0: 比如说这个邹警官，您喜欢什么呀？您喜欢这个京剧啊？我也喜欢京剧啊。
2: 哎，对
0: 啊，您喜欢健身啊？我也喜欢健身啊。
2: 是是是，
0: 您喜欢这个某某某个明星，我也喜欢呀、
2: 哎呀，共同爱好兴趣爱好完全一致，两个人越来越近，可能就在网络上建立起了这种亲密关系了。
0: 网络上建立亲密
2: 关系、对，因为没有见过面呀、对吗？顶多见过照片，那照片肯定不是骗子本人，对吧？那接下来他聊天的过程中肯定不能只说我的工作，他还要涉及到生活兴趣爱好，

那接下来很可能对方就给他潜移默化的就告诉他，我还有投资的这方面的爱好，也可能投资就是他的本职工作。那么并且我每天都在投资，而且

0: 的前女友就因为足球跟你分了手，哎，突然间来了一个又知性又温柔对你又体贴还能跟你聊意大利的，你是不是也动心？
1: 必然动心啊，
0: 这是不分男女啊。
2: 而且在那个阶段完全没有投资，完全没有转账，完全没有什么现金黄金，
0: 这一个整个前期过程都是这个制造情绪价值。
1: 我自己也在想，要我的话我能不能扛得住，不太容易扛得住，
0: 对吧？不像传统犯罪一样，我们每一个传统案件呢都有一个指向性，我们的受害人对吧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有关联。那么电信网的诈骗犯罪，它作为新型犯罪，在选择对象性上面一点针对性都没有，它是针对你这个人，嫌疑人通过前期的基础调研发现这个人的兴趣爱好特点，怎么能给他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他去给你制造这个骗局。所以也是告诉大家啊，一定要警惕，不是说让大家对什么都丧失信任，而是要保持这个警惕意识在里面。
1: 如果你遇到一个男性既帅气又有钱又对你死心塌地的专一，还能照顾到你所有的情绪价值，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这是互联网上的一个段子，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段子的时候，确实有我的同事在旁边反驳我说，没准我能遇到呢，咋就，我问问啊，作为女性的邹警官，咋就那么难？
2: 那可能是所有女性都渴望有这么一位你刚才说的这个全方位都能照顾到的这位男性
1: 完美对象，
2: 对，完美对象，那作为这个人生伴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此时此刻你在网络啊这个虚拟世界，你发现有这么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他给你的这个目标是三个月以后或者是两个月以后我们就能见面，我就从外地到北京工作了，或者是我为了你能辞去我现在的工作到北京来，或者是到哪儿我们共同一起生活一起发展，那么前期我们是不是要共同搭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爱情小屋，我们要在哪儿买房，我们要筹钱啊，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投资呢，并且呢可能在跟你在初步开始投资的时候可能还帮你注资，那其实不就相当于送钱是一个道理吗？再往你账户里面去注资可能10万，
1: 我还真先给你，
2: 对，但其实就是数字嘛，
1: 其实都是数字。又回到刚才我们说了，他给你一个平台，平台也是假的，我注资其实注资的也就只不过是数字，
2: 对啊，
0: 即便是真正的资金到这儿也不能轻信，
2: 对，
0: 因为很多案例里面也有过，对吧？嫌疑人让我们的受害人收一笔款，说你我现在不方便投资，你登录我的账户，对吧？我投资款也不用你出，我来出这个款。我们的受害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收到了钱款了，但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被害人的投资款转过来的，但是我们受害人不知道，只知道是他的，对吧？网上的朋友啊，朋友转过的，他就按照他的所谓操作继续往那账户上面转账，实际上也是作为一个中间嫁接这么一个过程。
1: 什么叫完美对象呢？他是职业完美啊，还是什么方面完美呢？
0: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案例里边也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嫌疑人真的会给我们受害人啊，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真来
1: 真给买，
2: 对，
1: 然后你想吃什么点心我马上送上，
0: 可能就是我们这受害人只提了一句，并没有说我想吃，就可能他刚说了一句，哎，我觉得比如说哪个的类型的蛋糕我挺喜欢吃，哎，待会儿外卖就到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看整个案件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它就是在不断的积累你对这个嫌疑人的好感，这样为他下一步，对吧，把你引到投资骗局里面来，做一个铺垫。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包括受害人经常说他接触我这么久了才是骗子吧，其实很简单。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说网络投资骗局的这些受害人他都是资产相对较好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沟通的环节里面，整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就是嫌疑人在研判我们的受害人到底能够投多少钱，他也会通过比如说你的职业是什么呀，对吧，你喜欢什么，你比如说我喜欢一些都是高端的运动，他说哎，这个要给他话题一档，对吧，你比如说我是哪个公司，我收入是多少，
1: 那么细致，
0: 这要提一档，你都要做好标注的。从历史打击成果上面我们看的也确实看到了，
2: 评估他的这个从你身上能榨取多少钱，
0: 就是在很多案例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来谈对一个嫌疑人的一个印象，我们传统认知里面都只想一个人，但实际上从我们后台分析，包括我们历史的工作侦查经验来看，这个对应的有每一个通联的这个网络账号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0: 就是那边可能三五十号人对付一个人呢。
1: 对，三五十号可能多一点，但最起码他会有一个团队在对付这一个人啊，在研判他的喜好、需求、如何提供情绪价值，甚至可能会有一个人专门就负责解决这些外卖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受害人很多时候沉浸在里面无法自拔的一个原因。
0: 对，虽然啊，我们要尊重所有的职业。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职业它是有自己的光环存在的，我们不得不说，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于高富帅这样的词，比如说我说自己是退伍军人，成功的商人，企业的高管，甚至主持人，
2: 还有一个身份，
0: 还有什么身份？
2: 程序员，并且呢他会告诉你，他这个就可能涉及到有一点点网赌性质的了，这个平台就是我参与研发的，那么我知道它的漏洞在哪里。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也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案例，我们在对这个女士劝阻的过程中啊，女士对我们一直是支支吾吾、遮遮掩掩啊，但是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照片，她没说这个照片是什么啊，我们觉得她可能是遭遇这种网络交友类的诈骗了，我们把这个照片拿回去呢做了一个这个就比对，那么同时呢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跟这女士挑明了，我说我实话跟您说，这个人啊我们找着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叫什么我们没法跟您说，正因为他的是一个网络红人，他不停在网上发一些视频什么的，所以被嫌疑人截取到了作为他虚拟身份的一个素材，我说您对比一下，
0: 就不是网红本身骗人，
1: 对，
0: 而是诈骗分子利用了这个网红的
1: 视频作为素材，啊，作为素材，你看他正常日常的出行啊，怎么怎么着的，人家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分享，嫌疑人就作为自己的啊，你看我去哪儿哪儿，一直在跟我们这个受害人说，我们作为对比以后，说您到底认不认这个，啊，瞬间就哭了，开始说，原来他是骗子。再把来龙去脉跟我们说，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含糊了，您到属于的派出所啊，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去帮您核实一下，这是没问题的。
0: 有没有在你们办案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包括有一些可能知道他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然后去劝阻他，就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的？
2: 那太多了。像我就是从事这个预警劝阻工作的，那每天像这样的事主太多了。那他有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正规平台，我说您确定您的这个平台是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的吗？他要反应一会儿，可能有的事主还跟我说是我确信，为了增加他的可信度，为了能说服我，其实他可能也在坚定他的信心，在某一个阶段。
0: 他其实不是在说服您，他是在说服自己。
2: 对，他在坚定自己的信心。包括有的时候我问他这些投资项目，他的来龙去脉、出处啊，这个渠道，他都跟我说是在某省某市有这么一个项目，而且打着什么国家扶持项目，绝对是稳赚不赔的。那么就说我们现场考察过。我说您真的现场考察过？我说是您亲自去的吗？对啊，是我亲自去的。然后我说那您什么时间去的呢？是今年还是去年？什么时间？
3: 不禁问。
2: 哎，我说没关系，您说我可以核实。啊，他们去的。我说他们是谁呢？
0: 啊，就开始松动了。
2: 对，您见过吗？啊，是我朋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嘛，就要一步一步的怎么问，到最后才能啊。跟我慢慢的说一点点实话，这点实话还要通过我的引导，来慢慢的把他整个的被骗过程跟我说明白。
0: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啊？要是我的话，您包括刘光警官，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劝阻对象，你们真讨厌，耽误我挣钱，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你们耽误我挣钱，哼，走了，是不是？
2: 有，包括我对有一些被害人在那时那刻的心理。我大概编了一个顺口溜，这个平台是可信的，这个投资是赚钱的，内幕消息是可靠的，你们警察是不懂的，耽误我赚钱是不对的。
0: 刘光警官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受害人，当时我们预警到他的时候，我们去联系他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投资平台公司什么的都是真的啊，这个平台什么一直走势什么的，他一看我也一直在涨，不可能，我也是有过这个相关的经验，一直在赚钱，这不可能。直到后面我们反复聊，终于说动的时候，他说我没法跟你们再多说了，跟你们说多的话，如果造成这个项目流产，我要面临巨额赔偿。我们再一看，好家伙，不仅有保密协议，人民法院的这个声明，公证处的公证实际上都是伪造的，对吧？所以也是我们在包括投资理财，邹姐肯定也体会比较深，

0: 投资理财在我们整体劝阻过程中是一个比较难劝的，因为这些受害人在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虚假的资产都是在上涨的，
1: 并且前期也提现成功过。
0: 对，嗯。但是这个提现啊，相对于他投入的来说啊，那就
1: 没错，
0: 九牛一毛了
2: 啊。啊，那两位记不记得能够让两位印象深刻的特别难劝的？
0: 一个是我们对这个老大爷持续一个月不停的每天都在给他做这个电话回访啊，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见面。为什么印象特深呢？因为这期间啊，还有几次投诉，肯定投诉我们，觉得我们影响他的这个
2: 挣钱了，
0: 对，影响他的投资了。因为我们做这行呢，对吧？我们还是要秉承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坚持到下边，直到最后敲开他心门，跟他讲述了这整整的一个过程，全部摊开揉碎了念完以后，老大爷动摇之后，他自己去核实了一遍，醒过来，从最开始的最开始真的见我面如见仇人一般，到后面真的是。像亲人一样，其实也是一个感情建立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要真的靠这一股气撑下去。
2: 我给两位出个难题，就两位认为为什么很多你们的劝阻对象宁可信骗子也不信你们？
0: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举个例子，吴老师您也一样，对吧？您现在嫌疑人这边跟您说呢，对吧？我们这个投资私密啊，高回报啊，这个相关部门可能不认同这种高回报的投资，可能会有民警过来告诉你说这些是假的，是损失的啊，放心，不要信他们，咱们是能提的。另外一方面是民警过来告诉你这整个过程都是假的，您选哪个？
1: 前期您已经持续了大概小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2: 反正他们发给我这个平台或者什么 APP 上我都是赚钱的，
0: 对，这就是损失厌恶，大家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稍微利好一点的结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难度所在。
1: 就像刚才那个刘刚说的，他有几层铺垫，可能这个投资不能泄露信息啊，这个投资是打着擦边球的，那甚至于还有的这种投资其实就是网络赌博，你不能说呀，你跟民警说了之后
3: 你犯法了，
1: 对呀，你不能说呀，所以说他不敢跟我们说实话。
2: 我们说完完美男友啊，甭管他说是退伍军人也好，是这个成功商人也好，企业高管也好，还是说程序员也好啊，您知道吗？这样的叫虚假交友类的，还有另外一个形象叫什么呀？叫完美租客。这种可能性可能要比完美的男友更具备隐藏性和杀伤性。怎么回事？我们往下看。
4: 不久前，一名买家主动联系到了北京的杨女士，并对她正在出售的房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5: 房子户型啊，价格呀，都比较满意。然后呢，说现在自己在深圳工作，半个月以后要来北京定居。他新就职的公司正好就在我家房子，这些需求点呢都一一契合，就让我觉得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天使买家。
4: 在对房屋了解的过程中，这名买家还经常对杨女士嘘寒问暖，主动聊到自己工作的情况。
5: 他自己的这个工作情况特殊，盯盘当中发现这个贵金属波动会带来投资收益，在工作当中不能同时盯盘又工作，然后希望我去帮他盯盘。
4: 恰巧这时杨女士接到了警方的反诈预警电话，民警提醒这个一直跟她聊天的账号有诈骗嫌疑。杨女士随后查看了这名买家与她聊天的社交账号，发现均已被注销。
2: 这其实是我们说刚才这种所谓的完美男友的一个变种，可以那么理解吧？他们套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一脉相承的？
1: 对，其实到后来还是会发展成网络上的亲密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吧。
2: 好，
1: 那么就在前不久，我们也是遇到这么一位就是被骗的失主，他是在某一个平台发布了一个出租房屋的信息，然后接下来就有人联系他说，发现他这个房子的所在位置和他将要工作的这个地点非常近，他现在在外地，2-3个月之后就要来北京工作。整个这个你的房屋架构呢，我看了就是我也比较满意，但是我是一个挺有生活品质的人，我喜欢烹饪，那么我觉得你这个厨房可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加钱都可以。那么沟通越来越密集，也发现他们的喜好越来越相似了，两个人基本上就已经达到就像我说的网络上的亲密朋友了。那在接下来两个人这个每天聊天，就除了这个装修之外，还会涉及到其他的这个领域，也就是他的工作，他

0: 有这个投资的这个项目，有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每天他还会把他这个成果晒给他，我今天又赚了多少钱，明天又赚了多少钱啊。那突然有一天他跟他说，哎，今天我要出差去外地，那今天下午我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我没有办法操作，你能不能帮我操作一下？
1: 那又是跟刚才套路一样吧？
0: 嗯，
1: 我不用你花钱，
0: 嗯、
1: 你进我的平台，我给你钱，你帮我操作。
0: 你看他完成了几个目的啊？第一，咱们事主必须要下载这个软件吧？
1: 嗯，
0: 对吧？第二，进入平台之后，看到他的投资金额，能看到他的经济实力吧？
1: 对。
0: 然后让他亲自感受一次赚钱的快感。
1: 嗯嗯。
2: 啊，沉浸式。
0: 对，接下来可能他之前还几次对没有被对方说动，能进入这个平台开始投资。那么你此时此刻真正的自己操作了一次，赚钱了，你是不是能放下戒心了？
1: 嗯、
0: 是不是敢和他进入这个平台，自己来开一个账户来进行投资？
1: 嗯，
0: 那接下来按照对方的指导，各种投资，第一笔的时候真的赚钱呀，高于所有平台的这个收益啊。他的这个信息完全准确，只要按照他的指导，分秒不差的在这个时间，我买进卖出一定是赚钱的。后来这个投入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啊，即使我们介入工作，那时那刻都不相信对方是骗子。
1: 哎，我想问一下啊，我是骗子，我要租您的房，我会交定金或房租吗？
0: 会。
1: 交啊。
0: 交啊。
1: 那您作为房东怎么来辨别我到底是不是骗子？
0: 当时他完全辨别不了他是骗子，你就是一个正常的租客，只是他没有预想到接下来他会干嘛，会诱导你进行投资而已，不知道。
1: 哦，这就好像遇到了一个网络上的男朋友，情绪价值全部给拖满了，各个方面都给到了，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到最后他还是在那个徘徊犹豫的过程中跟我说，他不应该是骗子啊，他把他身份证照片都拍给我了。
1: 嗯，
0: 我说嗯，这都什么时代什么年代了，您知道有 P 图这个功能吧？我说他只是给你 P 了一个身份证照片，这不算用心啊。我说我之前还有一位事主，骗子冒充的可是军人，那骗子每天和咱事主聊天的背景音乐放的可都是军歌嘹亮啊。您看您他的这些铺垫，完全营造一个自己在这个军营里的这个氛围。
1: 您看啊，今天我们分享的，首先网络上的这些投资大师啊，我们暂且说可能吧，可能是骗子。网络上的完美男朋友可能是骗子，甚至连找上门的这个租客也可能是骗子，我们还能信什么？
2: 不是说都不能信啊，是要提醒大家有这个防范意识。我们要全面向思维，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网上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坏人，太绝对了。
1: 嗯，
2: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就是我们在网上认识的这些陌生人，对吧？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还是要存在一定的戒心在里面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各个平台上边引流过来这些网友啊，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1: 就在信任当中要留余地。
2: 对
1: 啊，这个很关键。但最起码稍微叫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还有很关键的另外一句话叫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能够识破此类骗局的一些提示？
0: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通过网络虚拟世界去寻求自己的另一半，但它只是一个桥梁。那真正的恋爱，它还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现实当中我们要谈的这个恋爱，这是要真实存在的人。
1: 对，真实存在。
0: 嗯，那如果说他一直在给你一个预期，我下个月无数个下个月到北京啊，或者到你生活所在地来工作，
1: 嗯，
0: 那前期我们是真的不能见面吗？那我之前也有一位事主，对方他描述的自己工作所在地就在北京，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见面？他说我们一定要约定好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再见面。
1: 什么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2: 比如说认识一百天呀，认识满几个月，我们选一个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见面。他会以各种理由来就是推迟这个见面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有的受害人深信不疑呢？他会通过一些位置共享，说你看我离你其实很近，但我确实在不停地变换位置，确实在工作很忙，对吧？我们受害人也愿意相信，因为他资产这么好，他肯定是忙于奔波的这种状态。
1: 资产那么好，职业那么完美，
2: 对，
1: 长得那么帅气，
2: 他
1: 还对我嘘

0: 寒问暖，情绪价值给的绝对到位。
1: 对，我怎么就不能原谅他一次呢？对吧？但是实际上很多很多这些设备，很多这些包括位置分享的这些软件是可以修改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一直提示这个，就是要提高警惕意识。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状态，未必眼见就实，一定要就是亲自接触到，
0: 叫眼见都未必为实。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个起点。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板儿，总结一下我们这个防骗要点。第一点，凡是遇到自称什么金融高管啊、IT 精英啊、军人啊，或者什么这个民宿啊，我这里有房子要出租啊，甭管他什么身份，他只要跟您推荐投资的，各位听好，甭管他什么身份，但凡他要给您推荐投资的，务必采取多种方式去核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这个身份，这个很关键啊。第二，如果对方主动搭讪，在网络上确定了某种亲密关系，完美伴侣的啊，这种完美伴侣跟您突然说要提投资的，你啥都别说，直接拉黑。第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了啊，但凡对方允许你来操作他的个人账户，然后告诉你呀，资产好，能赚钱，高盈利，不在这些官方应用商店里的，让你下载这个软件的，都是诈骗套路。大家一定要记住，或许我们的情绪价值可能会被这些骗子利用，但是只要您记住，有些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6: 嗯，
0: 但凡他触碰到这个点，提高警惕，准没错。
7: 如果跟你说他有内幕消息，承诺您稳赚不赔的，就一定提高警惕。其实他这些铺垫最终就是骗取你的信任。
0: 嗯，
7: 那进一步就是诱导你进入这个他给你推荐的投资理财的平台，按照他的指导进行投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怎么进入线下？可能某一天你在线上进行投资这个转账的时候，发现啊无法转账，也可能是你账户的原因，也可能是平台的原因，那会告诉你，那我们只能转移到线下啊，对接现金的方式帮你投资。
0: 那今天我们专门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网络虚假投资相关的一些诈骗套路啊。如果您遇到了相同的事情，不要忘记刚才刘警官说的那句话，赶紧拨打什么
1: 110，
0: 找自己属地派出所。
7: 那另外就是，如果在此期间您接到了您的手机有来电显示为96110，那及时接听。刚才咱们也说了，那意味着您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也有可能呢您的手机和电脑正在进行那些不安全的操作，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到您。
0: 还是那句话，您多听一个案例，在您遇到相同情况的时候，您但凡有两三秒的时间警惕一下，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可以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咱们下次再见。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
6: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

0: 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
5: 哎呦！

0: 大苗子，大苗子，大苗子！
1: 哎，
0: 马涛，哪去了？
2: 里边眯得着了。刘彤，一头不傻。
0: 这不四头吗？
2: 这不一二三四。
0: 行，
2: 不对呀、啊，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0: 咱还多一头呢，
2: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啊。
0: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2: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拿着，照着点，
0: 这边。上来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进屋啊。
0: 你他妈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他妈少一头拿你抽数。
2: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3: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4: 少给我废话，人呢？
3: 轻点，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5: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3: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5: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
3: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来了？
6: 啥他娘嘞，叫看不下眼啊？
3: 这一蠢一蠢，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6: 大阔汁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3: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汁像是个傻子吗？
5: 明白了，想要抽头对吧？
3: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清。
6: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走。

0: 干啥呀？
1: 废话，我找人。
0: 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国志，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国志，
2: 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
0: 你说看就看呢？你以为你是谁呀？
3: 不是，大国志，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哎呦，
1: 黄四爷，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针了。半夜瞎折腾啥？
1: 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让大破针屋里了，找找找找。
0: 啥东西来我屋了？你倒是跟唐爷说呀，唐爷。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
1: 我说辣了就辣了。
2: 行了，大火车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
1: 辣什么东西了？
2: 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爷，
2: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爷，哎，唐爷。

0: 你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侯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侯爷，
0: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2: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0: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3: 告辞。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5: 咋就邪性了？
3: 您在松林镇镇到前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4: 身上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
6: 啊。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6: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7: 中？

0: 不是五个吗？哎
1: 呀，就丢了一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1: 是是是，
0: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1: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0: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1: 是这话，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一直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嘞。
4: 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5: 哎，马童，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6: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7: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8: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9: 老包，等等，要去一块儿去。
2: 咋回事？能说话不？
8: 哑巴，
2: 放下来吧。麻利，没事吧？行，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9: 听不见。
2: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7: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8: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2: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你要掉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仔细想想，
1: 你认错人了。
0: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1: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0: 喂，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1: 你别吓唬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户啊，
1: 林子着火了，
0: 快
2: 住起来，快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
0: 哎呀，救啥救啊，上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2: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0: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还有这一洗睡羊头脚。姐姐姐，
3: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下来，
3: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4: 没事儿，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粮没了，
5: 走了。
3: 找找，
4: 我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酒都谁起来了？
6: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
3: 是，哎呀，
7: 我都急糊涂了。哎，
8: 张小宝哪去了？
9: 对，他哪去了？哎呀，
7: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3: 找罗四，这个粮食都是你收的，你说没了咱们办？
4: 还能咋办？我啃了我呗，
3: 那吞了你。
6: 哎，我水壶都被破了。
4: 啥？
10: 这是太损了吧？
3: 我这不
11: 良心狗背东西，
7: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2: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3: 老三是，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三的？
12: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

0: 收，得想办法赶紧处置您呢。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没有？哦，好。
1: 被人认出来了，
2: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0: 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2: 找机会干掉他。
0: 行。
3: 上边走。哎。
4: 哎呦，老板娘啊，
5: 这谁呀？啊，
4: 冻了，
5: 冻！哎呀，冻了！
6: 咋回事啊？
5: 垫上，垫上！
6: 来来，我瞅瞅。
0: 冻子，咋回事？啊？
7: 外孙，饿的实在是走不动，
0: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5: 哎，好，哎，行，
0: 歇一会儿。
8: 中，
0: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年，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
0: 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2: 这真是松林。
0: 哎，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把药喝了。
3: 烫吗？

0: どこの工事？任せたぞ。
1: 承知いたしました。
0: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死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跟人一样？
0: 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吧？
1: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还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弱啊。
1: 我本来就是浩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3: 我就揭发你们。
2: 哼，揭发？
4: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5: 喂，两个人 ，Action！
3: 快过。

0: 嗯，
1: 起来，起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0: 干粮，干粮在哪儿呢？
1: 躲开！出话！
0: 是。

0: 三亮，知道了，
1: 知道了。
2: 三亮，三亮，三亮，
0: 这是啥？
3: 这是咋回事？
4: 三亮，三亮，三亮。

0: 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
1: 干粮藏起来？
0: 为什么？总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
2: 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
0: 怎么回事？
2: 别吃，
0: 吐出来！
2: 赵三，
0: 慢点，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神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儿，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毛，不就是为了个神吗？
0: 因为这个神，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不就是为了这个神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神吗？这个事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脱了，我脱了。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3: 回来。
4: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2: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要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0: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2: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3: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2: 兄弟，哎，别打了。

0: 让你早睡了，这驼子盆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1: 好，
0: 嗯，
1: 别说了，别说了，
2: 说啊，山找回来了，
1: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0: 不成，我
1: 妈呀，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得深，
1: 命比身重要。
2: 生呢？

0: 老马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绳吗？怎么会呢？
1: 谁有一个档口？兄弟，哎，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尊，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马头。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3: 是。
2: 叔，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走跑了吧？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
0: 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马头。
2: 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叔他本事大，肯定能把尸找回来。老把头。

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

0: 老东西，撵呢？
1: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2: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
1: 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3: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
1: 破坑，破坑啊！
3: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3: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哎。

0: 远会呀，抱着我的肾呐、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哥，
2: 站！别装了，说话，我叔呢？
3: 在坑里呢。
2: 叔，
1: 叔啊！
2: 叔，身抢回来了。
1: 好，快去救老把头。
2: 叔，
1: 咋了？
2: 老把头没了。
4: 想办法把肾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钱，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1: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4: 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1: 跪下，来上。各位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俺们借用一下沈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5: 谢谢，谢谢。
1: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6: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了家。

0: 哀れな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1: 面白いじゃない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2: 三二一！
0: 我是哈基巴郎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0: 会儿啊，你瞅那，俺是不是饿懵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3: 舍不得呀。
4: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5: 啊，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4: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4: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神蒙头身。你的点子？
5: 啊，他点的，我干的。
4: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神拿过来。
5: 神拿了，拿了。
6: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真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最少我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0: 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留个名号呗，崇山小白马。
1: 哎，那谁，妈妈亲。
0: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的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1: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都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3: 你别说，以前这松镇小白马啊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2: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3: 你能打倒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3: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3: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2: 对呀，
3: 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
2: 是吧？那咋整？
3: 俺们啊，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啊，
1: 看着大家伙啊，等着我回来，行。

0: おい、大げさ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来，你还寻思啥呢？下来吧。

0: 你是胡子。
1: 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
2: 往那边去，
1: 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找找。
2: 请一下来，
1: 老二啊，
3: 啊，
1: 手里那活给老三，
3: 好，
1: 给他整进去。
2: 没有了吧？慢点，慢点，掉油，掉油，来来来，
3: 能走不？
2: 啊，
3: 能走就回屋。
2: 好，好了，走。
4: 为什么？
5: 叔，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6: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5: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6: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5: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啥呢？啊，把这水换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
1: 你是干啥的？报仇。
0: 报仇？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拧傻了。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0: 就今天咱俩碰上那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
0: 哦。哎，兄弟们都好着呢。咋样？老家都好着呢。
2: 你挺能当阿个啊。
0: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2: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儿抢过去啊？
0: 俺这小文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嘛啥呢？撒嘛，
1: 少撒嘛，别瞎吵。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1: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来。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来吧，进来说话。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香啊。他来崇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嗯，
2: 不对呀。

0: 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1: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

0: 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嗯，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1: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1: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白马，仗义人，结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儿，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2: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4: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2: 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2: 我看看，枪打的？
3: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2: 哎，
3: 你咋来了？
2: 这说来话长了。
5: 大哥，
2: 哎，咋样啊？是伤是手啊？
4: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2: 这好啊，手好。
4: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0: 这么苦肚子，那嫂子性格可烈啊！嫂子，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
1: 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2: 唠唠呗。
0: 嗯嗯，
1: 唠啥呀？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
3: 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1: 你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3: 小棍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
1: 还没去呢，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3: 咋回事？
1: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1: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0: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1: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0: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1: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0: 没有。
1: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0: 嗯，那我等您。
1: 嗯，
0: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1: 哎，
2: 班长，
3: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2: 是你们这边来，住的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快，干什么？在里面走，
4: 这么谁都不行。

0: 那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呢。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跟其他老姑娘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啊？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分かったか。切れろ。
3: はい。
4: 小团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的用。
3: 小团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这都不秃。
3: 啊，
1: 走走走。啊，
3: 有事，
5: 有事，有事。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6: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
3: 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6: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疼，想换差事很难，
3: 不要添麻烦。
5: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6: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
3: 瓦卡鲁，
5: 瓦卡鲁，瓦卡鲁。嗯，
2: よし。
3: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7: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5: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2: 嗯，頼んだ。
5: さようなら。

0: 哎呀，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2: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1: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3: 你们，俺们，
2: 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
3: 哟，你们吓唬谁呢？闯山是吧？
4: 哪条柳子的？

0: 把枪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嵩山的规矩。俺嵩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
1: 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
0: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
1: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啊？
1: 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
0: 讲究人啊。
1: 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清啊。
0: 春店半开，跑山把头子的越是一二。

0: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压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
2: 咱快点啊！快点！把手里的点快点！悠着点，悠着点啊！快点！来，好，别推！哎呀，今年秋膘，我天哪！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跟小皮蛋。
3: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那爷们儿爷们儿啊！
2: 给我踢死了你！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 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们干好几碗。嗯，香米糊了都。啊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在鹰网上撸撸。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儿，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3: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似的。
2: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3: 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拉弄得血酥呼啦的。嘿嘿，
2: 咋的啊？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3: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木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 这再怎么说也是一战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掏心掏肺的你？
2: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非被整的稀里糊涂撞上脑塞的吗？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3: 给你塞脸咋的？
2: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这啥？啥？ 啥时候拿回去的？完犊子！完犊子！完犊子了！小点声啊！拿这会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吗？
2: 当家在，我喊去。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叔，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老师还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吧？这皮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苏明镇的交通站呗。

0: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1: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妾，请进来。
3: 爷，您请。
4: 大兄弟，请坐。陪我上茶。
5: 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5: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1: 牡丹江。
5: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妾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5: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5: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5: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柔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血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定金，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金。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
0: 我哪儿不实在了？

0: 鬼道普的换老核桃，但是笨个铁瓜子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吧。

0: 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大叔，是不是？
3: 安仔，安仔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
2: 没有。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批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几个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哪里有脸？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3: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4: 你是说尤世龙？
5: 哎，哎，小松腿，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偷了偷了。哎，这小子，你看，
3: 来来来，吃吃吃。
6: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7: 是派人出的手。
4: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6: 可说呢，咱咋着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8: 他那叫叫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6: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8: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9: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闲了副新才子。
8: 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6: 你这批材子呀，料可不咋样啊。
8: 要不说大骨汁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10: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11: 上锅了啊，上锅了啊，
10: 行行好吧，
11: 上锅了啊，
10: 行行好吧。
11: 上个蒸锅，上个蒸锅了啊。
0: 老何呢？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8: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6: 小铜腿儿，
11: 哎，
6: 倒碗水。
8: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就主动往外头冒险。你霍家倒着，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衣服啊，人家身上全抢光了。
12: 回来了，
0: 叔，皮货航母没了，
12: 咋回事？
0: 但想想真悬啊，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12: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 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12: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0: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记者在2026服贸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首钢园举办。
1: 本届服贸会将聚焦出海，平台作用将更加凸显，会址换新，场馆功能更加专业，首钢园也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展客商。
2: 2026年服贸会聚焦出海，平台作用更加凸显，本届继续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等。
3: 今年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荐，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既展示中国服务为企业出海赋能的实力，也为参与服贸会的出海企业提供及时直接的出海服务的咨询。
2: 今年服贸会还将集中打造智慧化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4: 2026年服贸会9大专题展深度融入前沿技术，注重智慧化场景的打造，展示科技消费的新成果，围绕出海服务主线，打造数字服务贸易智慧消费新场景。
2: 今年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将完成3个场馆的升级改建，改造后展览面积进一步扩大，会议室容量显著增加，石景山区交通餐饮住宿也全面升级。
5: 持续推进首钢园及周边路网加密，打通展馆与轨道交通、城市主干道的连接通道，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实现轨道站点与展馆的无缝衔接，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周边餐饮商户参与票根活动，策划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多重优惠权益，进一步释放。

0: 会展消费潜力。
1: 今年服贸会首钢园会更好玩，景观照明提升项目带来白天参展晚上赏景的全新感受。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呈现，聚焦北京西部最大的活力片区。
2: 服贸会永久会址的场馆建设方面，我们首钢集团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已达1249家，同比增长近30%，前5个月客流达680万人次。首钢园正持续构建展会与产业双向赋能的良性闭环。
3: 今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58个国家的代表共同探讨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峰会现场发布了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以及北京10大文旅科技应用场景。
4: 面对全球旅游业的深刻变革，北京如何用硬核科技加亮眼数据领跑未来旅游赛道呢？一起来看现场报道。
5: 上午10点半，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正式开幕。这次峰会首次提出了数字引领未来旅游这个主题，现场刚刚发布了2项成果，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峰会现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首次对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并公布了世界数字旅游城市 TOP20 榜单。
6: 我们调研了全球各大城市，毋庸置疑，北京在将科技融入旅游价值链方面成效斐然。它把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景点结合起来，用技术提升游客的无缝旅行体验，优化与游客的沟通。北京在这领域的表现有目共睹，这也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实力。作为中国首都，北京展现了中国在旅游与技术融合应用上的强劲实力。
5: 北京市同步面向全球发布了文旅领域10大科技应用场景，
7: 它既有像旅游的6个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也有现在像沉浸式的文博体验、沉浸式的科技演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在里边有案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离境退税实现了一处即退，就是秒到账。
5: 在科技应用展的现场呢，来自北京的50多家科技企业啊，都带来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是 AR 的翻译眼镜，在现场啊就格外受到来宾们的喜爱。
8: 戴上这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舒适，毫无违和感，各类信息会自动按需提供帮助，全程几乎感受不到设备的存在。我通过眼镜实时接收信息，获取资讯，从而全身心沉浸在现场体验中。
9: 我们这款眼镜是支持1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你可以在手机上切换任何你想要翻译的语言，然后它的准确性也是特别的高，我们是可以高达98%的一个准确率，在翻译工作状态下能够达到8小时。
5: 这些成果背后是北京 AI 产业基础。2025年，北京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多项指标全国领先。峰会期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也正式揭牌。
10: 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各个会员单位的文旅资源，还能提供专业的会晤、交流、洽谈等配套服务。
5: 从 AI 眼镜到智慧导览，从多语种支付到永不落幕的会员之家，2026香山旅游峰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字时代的全球旅游变革正在北京率先破题。
3: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用科技力量托起幸福晚年呢？答案或许就在日前在亦庄举办的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比赛不设在实验室，也不在会展中心，而是直接把考场搬进了真实的养老社区。
4: 大赛现场，百支参赛队伍围绕助餐、助医、助洁、助行等6大场景展开比拼。那么，这些机器人到底是花架子还是真帮手呢？比赛中可谓高下立判。
11: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展区现场，一股浓浓的科技感扑面而来。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炫酷的外壳，而是机器人实实在在地动起手来。
12: 现在这种能够行动、有动作，帮助你从事一些 老年人很不容易实现的东西，是吧？帮着这点是很重要。像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买个一两千块钱的，是扫地的，是吧？打扫卫生的，这个问题不大。对，你要是说几十万像一部车一样的贵，这应该说是好像眼前还不行。
11: 老人的话很实在，光有技术不行，还得用起来，用得上。这正是当前智慧康养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大痛点。怎么破解？本届大赛没有停留在比谁更酷，而是让机器人在真实养老机构里边练边考。
0: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产业促进的场景，把机器人如何在养老里面的应用做到实处。同时呢，也不断的去通过这样的测试，或者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来调动机器人如何走进老人身边。在创新性方面呢，主要强调的还是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带动性。我们希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技术，能在这个领域里边发挥作用。
11: 从比技术到比落地，从展台上到床边上，这届大赛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智慧康养机器人的考场就是真实的养老服务现场。参赛企业可以享受政策直通、采购对接、场景落地、品牌曝光、资源赋能等多重权益。获奖产品将优先推荐纳入康复辅助器具创新应用典型案例、直通北京亦庄专项政策对接通道、纳入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优质供应商库，并择优亮相北京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等重量级平台。
13: 为期两个月的训练之后呢，我们七月份再进行一次比赛，那进行一个总决赛。那这是经过二次开发、经过二次训练的这么一个结果呢，我们选出的产品，我们还会把它推荐到我们的各种的场景中去。那我们的驿站只是我们区里打造一个样板，那我们希望全市甚至全国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能够达到的能力，能够为这个养老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机器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希望能够遍布全国各地，能够把这些机器人的产品推到各种场景中去。
11: 我国智慧康养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应用的起步阶段，虽然住洁、住行、住餐等场景已涌现出不少成熟产品，但距离大规模普及仍面临成本偏高、适老化设计不足、老人接受度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越来越多好用、易用、用得起的康养机器人将走进社区、养老机构和普通家庭，用硬核科技承载起对银发群体最温暖的关怀。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变革，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对老龄化时代的积极应答。
14: 消失许久的默契海神俄式从黑市追回来了。默契人相信神选中的凡人带上俄式会掌握神的力量，触手入海鲶鱼沉浮，触手入地玉米疯长，美洲豹低头守护，然后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3: 去年此时，北京核心区一个名叫大吉巷的商业项目开门迎客，迅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
4: 是的，一年过去了，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这条拥有百年文保院落的老街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大吉巷一周年庆典现场，去探寻这条老街向往的生活。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海大吉巷，今天这里一周年庆典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关注。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个巨型装置啊，可以说这两天呢是已经在网上刷屏了。它呢其实是一个运动品牌啊开出的一家面馆快闪店。那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好奇啊，这个跑步怎么和吃面结合在一起了呢？相信大家也是带着这份好奇过来打卡。丝状的这种质感，
1: 没错，
0: 面条
1: 是它本身的这种，也是有这种很有劲道感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把面的这种劲道口感和跑鞋的这种劲道的脚感给它做了一个结合。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大吉巷，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具有城市

0: 文化的特色的一个地标，同时又是一些商业的这种潮流的街区所以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点，它可以把这种潮流运动加上我们的一些跑步的文化以及一些很生活的这种烟火气，能够给它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可以说这不仅是运动品牌的一次脑洞营销，更是大吉巷以潮流激活街区的最好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潮流活动轮番上演，让百年古巷年轻的 DNA 动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路演现场啊，也是直接搬进了商业区，让不少市民在这儿都被种草了。
2: 应该是一个能 AI 体验的一个卡我觉得还挺新颖的。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可能对看展的兴趣可能会更大。
1: 沉浸式 AI 互动文创产品，还有机器人跳玛雅舞，博物馆与商业街在这里被无缝连接。与此同时，六米高的粉色巨象艺术装置巨象生长成为绝对 C 位。从顶级文博路演到潮流品牌快闪，再到公共艺术展陈，一条老街同时上演商文旅展多重业态，这或许就是大吉巷独特商业经的一个缩影。
3: 从开业当天20万客流开始，我们项目就一直保持了热度，整个全年来看，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2000万以上，3万方的一个可租赁面积，目前我们的销售额也是突破了9亿。那我们的品牌在这边呈现的情况也是按照定制店和首店的形式去沟通、去交流、去共创，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占比也达到了50%以上，然后我们在其他的点评端的评价也是常年保持在4.9以上，这也是来自于顾客对于我们的一个肯定。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后边有3000方的文保院，所以3000方的话也是跟市场上其他同行形成差异化的最核心的点。那我们利用这一点，我们也发挥了文保院的一个特性，做好了以文化为核、商业为体、文商旅体共同去发展的一个项目。
1: 如何把打卡的人变成常来的人，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不做空间提供者，而做内容发动机。在大吉巷最曼妙的一点就是，你既能拥抱最硬的潮流，又能瞬间穿越，在百年文保建筑里寻得一杯清茶的安宁。这个茶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哇，走到这个茶馆的2楼，我们觉得这边风景独好哈。
4: 因为我们这块是处于商区的一个最高点，对，然后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商业街的这个全景。
1: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来这种地方来拍照打卡哈？
4: 对，因为从开业到现在，基本上来的年轻人就是偏多，因为我们想打造就是一个就是在城市街角，然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去读书啊，包括会有一些安静的场景去大家去坐在一块去聊天呀，包括这种场景在的。
1: 如何把老建筑更好的活化利用，开业一年来经营者也在不断探索。他们的解法是用中式慢生活的场景力对冲老建筑的距离感，并且在产品上进行创新和探索。
4: 现在的话主要以新中式茶饮跟这个清茶食为主，对，后面的话我们就会以空间为主，做茶道、香道，类似一些多元化的场景。
5: 主要这边应该是比较安静吧，就比我们平时年轻人去的咖啡厅这些还是要安静很多。然后这边这种户外的环境啊，小二楼，然后复古的茶馆风，这个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1: 如果说茶馆的关键词是慢，那么这家潮流品牌的关键词就是快。面对年轻客群和激烈的品牌竞争，他们的策略是从买手店升级为策展式零售。
6: 一日店长啊，每个月的话会请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些达人过来，来到店铺去做一些活动。就是我作为商户的话，我们对于大吉的整体来讲，属于一个相互信任的，我们离的餐饮也比较近，经常会跟商场的这个经理啊，您去洽谈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啊，去联合合作之类的。
1: 积极探索商户共生以及打造商业加文博加艺术加工艺加潮流的复合模式，让大吉巷在开业一周年之际成功获评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也被视为北京特色商业街区的标杆。
3: 我们在文保院当中也做了很多活动内容，主要是按照国风国学和党建还有非遗的一些内容去体验。那商业区的话，我们也做了200多场的一个商业的活动。然后在商区的话，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品牌组合，一方面是和我们品牌共创共荣，去建设我们整个商区，共同去提升经营。

0: 边界恰恰就是当下非标商业最迷人的地方。
1: 所以现在非标商业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呢，它实际上是适应了现在消费升级、消费转型的一个根本的趋势。一个好的项目，从整个项目的策划、定位、空间的设计、艺术氛围的创造、品质的营造、业态的组合以及呢持续运营的水准，都是一个成功的一系列的关键因素。我们看到呢，大吉象在开业一年来呢，在这些方面呢，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项目呢，既要与商户呢共同成长，又要有不断的持续的营销的服务措施，来提升呢消费者参与的互动的乐趣。
0: 从一个现象级打卡地到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底蕴、有商业活力的常驻地，大吉象用一年时间证明，一条老街的商业经不在于卖什么，而在于创造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历史与新潮在这里共生，它便不再只是一条街巷，而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样本。这或许就是人们向往的生活。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从3月20日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对应的身价预计将飙升至140亿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付费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6月1日，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6大攻关方向，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2: 中国团土，玛雅捏塑，最质朴的材料，塑造了最有灵的生物。盘古立地，帕瓦吞晴空，最沉重的责任，选择了最有担当的人。东方有兔，玛雅有兔，最遥远的光，照见了最相近的想象。扫码抢早鸟票，感受文明互鉴，精神互通。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对于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玛雅人来说，雨水就是生命，而雨神恰克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
4: 那么这位雨神长什么样，又承载着玛雅人怎样的祈愿和信仰呢？咱们一起去首博看一看。
6: 看我身边这个展品，它是不是长得特别有辨识度？它有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和三角形的嘴巴。那在玛雅世界当中呢，在天气干旱的时候，玛雅人民就会对着它祈祷风调雨顺、玉米大丰收，它就是雨神恰克。
7: 这个雨神呢，它在玛雅的神灵体系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我们看呢，这件文物呢，它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叫乌斯马尔。在乌斯马尔这个地方啊，它是处在玛雅的尤卡坦半岛它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邦。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地下水比较缺乏，所以它基本上来说农业是靠雨水进行浇灌。所以降雨对于乌斯马尔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他们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仪式来祈求雨神进行降雨，来保证大地的收成。大家看这个雨神的

0: 形象其实和中国的龙王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它呢不是一种人的形象，它同样具有这个野兽的眼睛，它具有这个比较锋利的牙齿啊。虽然它长相比较凶恶，但是在玛雅人的心目中，雨神呢是一个善神，它给人类带来了雨水，保证了大地的收成。玛雅的四方东西南北它各有一种颜色，在玛雅人的信仰体系中，雨神也是东南西北匹配这四种颜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的恰克，也叫红色恰克，是玛雅人最崇拜的神灵，其实跟中国最崇拜东海的龙王是一样的。
1: 现在大家平时用手机，不管是让 AI 帮忙写个文案，还是生成个小视频，都成了常态。以前咱们用这些啊，感觉像是免费的，买套餐时啊，往往也只是关心流量够不够。
2: 不过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种全新的 token 套餐。进入 AI 赋能时代，这个 token 到底是什么？这种 token 套餐又该怎么用呢？以后有必要订购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了一样新东西 ,token 套餐，最低5.99元。token 是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发短信按条收费，上网按流量收费，那么 AI 就按 token 词源收费。token 词源就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比如您问 AI 明天会下雨吗？这句话在 AI 眼里就会被拆成北京明天会下雨吗？5个词源 AI 回答预计有阵雨，提问花词源，回答也花词源，一来一回双向计费。根据主流大模型的实际分词表现，行业形成了通用的换算共识，中文文本中一个词源约对应1.5至2个汉字含标点，1000个词源大致相当于500至700个汉字。通俗地说，购买词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拿目前北京移动的套餐来说，如果调用 DeepSeek、 通义千问、 Kimi 这些主流大模型进行对话，想知道消耗了多少词源，就像查话费一样，在客户端一查就知道。
4: 北京移动打造8档词源套餐，覆盖了纯算力、算力加云电脑、算力加云电脑加 Pad 的多种形态，满足多种人群的这种需求，客户呢最低呢5.99元即可体验。
3: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运营商的词源跟大家平时在豆包、千问、 DeepSeek 上直接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吗？答案是完全一样。词源本身是由模型厂商生产出来的，比如字节跳动生产豆包的词源，而运营商并没有自己造另一个词源，他们做的事情更像是批发商把各大厂商的词源打包进来，再以套餐的形式进行售卖。
4: 运营商的词源套餐主要面向个人、家庭、中小企业乃至整个生态的用户。国家将算力定位为新型基础设施，就是把算力提升到与水、电、交通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公共底座，运营商大力开展词源运营，将有力推动资源全面普惠，资源将成为人人可用的基础数字服务，全面赋能千行百业与大众生活。
3: 目前为止，三大运营商已全部上线词源套餐。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当下词源套餐给运营商带来的收益规模还比较小，光靠卖词源还撑不起运营商未来的增长空间。下一步真正考验的是运营商能不能开放更多真正好用的智能应用，让算力和网络深度融合，创造出符合通信特点的核心业务。
1: 近日，一场有关未来产业和金融服务的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举行。
2: 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在大会现场，主要针对北京15的未来产业布局进行产融对接。
5: 5月27日，金启新智荣耀未来科金会未来产业巨深智能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亦庄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是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针对北京市“十五五”未来产业布局即量子科技、生物制造专场后推出的又一重磅产融对接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搭建起政府、产业、科技、金融协同发展平台， 加速前沿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持续助力亦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为首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与创新动能，
6: 持续覆盖量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重点赛道。第二是强供给，推动银行、创投、保险推出联动产品。第三是促落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下一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持续推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专业化金融服务能力，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端制造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适配性，深化银政企产投研合作，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源高效对接，助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我们也将持续完善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一个又扯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

0: 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啊，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啊，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大家给你尝尝。
2: 你是个好厨
1: 子。啊，酸味真的很，这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星辰。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子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如果是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朝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

半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雾后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上线，解锁童心情绪百态，成长背后藏着哪些密码与考验？
1: 如果要不能穿过的话，小朋友他的手指是进不去的。
0: 千亿潮玩乘风出圈，泡泡玛特爆款 IP 背后情绪价值，如何读懂少年心声？
2: 它其实主要传递的理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情绪自由。
0: 网售儿童床专项实测，多项安全隐患曝光，硬核实验守护孩童居家安全。
1: 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啊，这个产品恐惧心是不合格的。
0: 校园童心实践光盘行动，创意教育播撒节约种子，童真力量传递文明新风。
3: 哎呀，这个好有意思呀，这是你做的吗？
4: 对，我做的是我们学校经常做给我们吃的食材。
0: 呈现北京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心密码，解码六一的情绪成长，带你读懂童心，守护童真。六一儿童节如期而至，潮玛 IP 治愈玩偶成为了当下孩子与年轻人的节日新宠，情绪消费持续火热。当童年喜好撬动千亿市场，谁能抓住时代风口，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潮玛 IP？金融大咖走一线，跟随泡泡玛特首位投资人麦刚，探寻情绪经济密码，寻找下一个泡泡玛特。
5: AGI 时代真的来了哈，大家看一看，铁马冰河入梦来，唯有情绪最珍贵。
6: 北京情绪类年货增速35%，Jellycat 泡泡玛特断货率超60%。喜怒哀乐都可以点燃情绪经济，这是为什么？全国潮玩产业规模即将突破1101亿元，谁会是下一个泡泡玛特？
5: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和生汇，北京最硬最潮流的地方，在等待着一位投资人。哎，麦刚，大家都知道他是泡泡玛特的首任投资人，今天我们就跟他来约在这里，看看整个投资人眼里面最火的情绪经济。
7: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几个 IP 哈。
2: 为什么你这个哭娃的这个造型是现在的爆款？它其实主要传递的理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情绪自由，哭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对于大家来说的是一种治愈的感觉。
7: 为什么会大家对它有认同感？
8: 喜欢哭娃系列。
5: 哦，你特别想买一个这样的哭娃？
7: 对。
5: 你家里有吗？
8: 很多。
5: 哦，还要再买？
8: 因为这个不是新出的那个吗？
6: 泡泡玛特的 Crybaby 哭娃 IP， 2024年营收11.649亿元，同比暴涨1537.2%，2025年上半年营收再达12.2亿元，成为现象级爆款。正是因为它戳中了现代人最需要的情绪自由，成为泡泡玛特第二个破10亿的超级 IP。但是麦刚发现了另外的新奇，
7: 我看他们行为那种摇娃娃的，
5: 美女为什么要摇一摇啊？
7: 你瞧管。你会摇吗？啊，我可摇不出来。
8: 不是，就是他会小孩说会说哪哪哪有打盒的那个点，然后对着那个点位，然后自己会找过来。
7: 哪一样吗？

0: 摇盒拆盒的过程早已超越了买玩具本身，变成了年轻人心灵年终奖。麦刚也在调研中把访问的顾客带到前台，增进这份仪式感，替他买了单。他说，今年62%的情绪订单都是年轻人自购，大家买的不是玩偶，是情绪的出口。
1: 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他呀？
2: 因为他像壮壮妈。
3: 所以同样的 IP， 每人感受可能大概相同，但是细微处还是不一样的。
2: 对，
4: 他这个 IP 并不是说我一推出来马上就火，他有沉淀期。所以王宁这个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的这个理念，这几年我觉得也是广为传播。
0: 2012年，王宁的泡泡玛特濒临绝境，麦刚偶然看到邮箱里躺了3个月的救命符，200万融资计划书。13年后，这笔投资回报超5000倍。王宁说：“如果我是周杰伦，你就是吴宗宪。”这5000倍神话，正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双向成就。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测一下数据，看看情绪经济的走向。
4: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来，我觉得进店的顾客应该是1000左右的，按照这样一个人流量的数字，对吧？但买单顾客转化率，我们可能这个我就没法预估了。所以这数字背后，表明哈呢，消费者对 IP 的这个形象的认可太多。
0: 麦刚在泡泡玛特门口仅观察了5分钟，就发现这家200平米的新店1小时净客流接近1000人，比平日增长超30%。一路走来，北京和盛汇里12家潮玩情绪消费店全部人气爆棚。就在今年，英国首相访华期间，也专门为英国经典毛绒品牌 Jellycat 站台背书。一个海外 IP 能上升到国家级推荐，足以证明情绪消费的全球热度。 Jellycat 红马公仔断货率超60%，新店开业单日消费额破30万。麦刚格外关注这家，到底要不要投出下一个泡泡玛特？
2: 这个小马就是过年的小马，
4: 这是红色的，
2: 对，红色的
4: 传统的喜庆颜色。
2: 对，这就是他那个英国那个品牌叫 Jellycat， 这个就是治愈，就是手感好，他家就是主打一个手感。这个兔子是什么意思？
5: 花领兔，花领兔就感觉有一个陪伴的感觉。
4: 年轻人啊，敢于勇于表达自己啊，这是他们的社交语言，这是他们无声的社交语言。
3: 这个 IP 形象呢是国外引进的，是吧？
6: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以合作 IP 为主的，还是一个自我设计
6: 现在都有。对，因为起步阶段还是以代理为主，
3: 明白。
6: 然后后面我们就自己出自己的 IP，
3: 对，
6: 包括出自己的一些配饰啊，
3: 对，
6: 还有服装。
7: 最近这个因为情绪的带动，会不会把咱们的这个销量进一步提升？有什么变化？你觉得？
6: 今年到2月份，基本上我们差不多有接近30个点的增长。
0: 王志强的店是无数中小创业者的缩影，大家都想抓住情绪经济的风口，却常常缺方法、缺方向。同样做情绪消费，如何不只是模仿，而真正超越它？
7: 麦总，刚才看了王总的这个项目吧，您觉得您能不能辅导他成为下一个中国北京的泡泡玛特？
3: 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可玩性、DIY 参与感，这个是有新意的。我觉得你第一个应该尝试的是利用社交媒体啊。
6: 其实我们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群，但是可能具体的操作也是刚才说的一个困境，这可能也是需要，可能我们需要更专业啊。
3: 好，
6: 角度
3: 就看你这个传播力多，转发力多高，用户的喜爱传播转发，这是个最简单的、最快捷的一个检验方式，一个闭环。
6: 我觉得可能还在这个起步阶段，
3: 对，
6: 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调这个产品。
3: 对，我觉得作为新的创业者，不是我如何去复制它或者超越它，而是还是回到本质，我做的这个产品，我的目标顾客是谁，他为什么喜欢我的产品，他为什么要跟他产生共鸣、产生互动、产生回头。我的这个真理吧，适用于各个行业，
7: 甚至
3: 适用各个阶段。
7: 如果让您投资王总的话，
3: 现在我觉得为时过早，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创业者的内心，了解他的产品。
4: 我希望他们还是找到顾客的需求，然后这些坚持，对于市场的
3: 坚守，我觉得是能否的更改的一个核心。
0: 14年前，麦刚用初心压住年轻人的情绪表达，今天无数创业者在用匠心守护每一份心灵共鸣。谁会是北京下一个泡泡玛特？也许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在走基层的路上看到，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玩

0: 本身，而是情绪有处安放，心灵有人陪伴。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也是情绪经济最温暖的未来。
1: 抽检30件网售儿童床，朝夕陪伴的居家家具为何隐患重重？
2: 这几个呢是经过了一个导员的一个处理，但是它这个有内角。
1: 国标6毫米、12毫米安全红线，孔径间隙不达标，何以卡伤孩童手指？
2: 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啊，这个产品孔径间隙是不合格的。
1: 床底到脚不足2毫米，未达10毫米规范标准。细微边角暗藏磕碰风险，
3: 我还是看中它这个床有没有边边角角磕碰。
1: 权威对比实验厘清标准，16款产品结构存隐患，4款涂层有害物质超标。呈现北京6.1儿童节特别策划，深度拆解儿童床安全盲区，守护孩子居家无忧。
3: 我还是比较关注安全问题的，因为这个我们家小孩比较小，才5岁，他比较好动，然后呢我还是看中他这个床有没有边边角角磕碰。
4: 在采访中，诚信北京记者发现，对于儿童床，父母们最关心的是边角、材质、喷漆是否安全。为了提供最实用的消费指引，北京市消协委托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三方监测机构，从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线上平台随机购买30件儿童床，进行了专业的比较试验。几乎所有的儿童床都会存在一些小孔或者间隙，孩子的手指比较小，如果家具的孔和间隙不符合标准，那么孩子的手很容易被卡住。那么关于儿童床的孔和间隙标准又是多少呢？
2: 孔及间隙的检测呢，就是为了防止小朋友的手的指要是进去之后挤伤。那么咱们看啊，现在的话我这边是有2个，一个是6毫米的锥头，一个是12毫米的锥头。就是6毫米的锥头的话，就是小朋友如果要不能快穿过的话，小朋友他的手指是进不去的啊。12毫米的，就大于12毫米的时候，他就能够自由的逃脱，所以就不会受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两个，咱们看一下这个显然都大于12啊，这几个对，所以这几个孔是合格的。
4: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国家对儿童床的孔径有明确的规定，深度超过10毫米的孔及间隙，其直径应小于6毫米或大于等于12毫米，这样的尺寸能够保证孩子的手指不被卡住，就算被卡住也能轻松地拿出来。
2: 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预留安装孔的话它没有处理，那它是外漏的，小朋友容易挤伤。它这个是在6毫米到12毫米之间的，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这个产品孔径间隙是不合格的。
5: 包括它的深度呢？
2: 对对，这标准要求是要深度要大于10毫米嘛，这个刚刚我们量的是29毫米，对，超过了10毫米，所以它是不符合。
4: 对于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的孩子来说，家具锋利的边边角角都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儿童床不应该有锐利的边缘或者尖端，外露的角要经过导圆导角处理，导圆半径不小于10毫米或导圆弧长不小于15毫米。
2: 看一下这张床，咱们这张床，咱们那个边缘及尖端，我们看一眼，它这个啊，这几个呢是经过了一个导圆的一个处理，但是它这个有内角，你很明显看到它就是比较尖，它这个我们之前呢，这个大于这样才是合格的，我们看一下啊，它大于这种才是合格的，那它能到多少？哈，那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你看它这个，它只有2毫米，就是刚刚倒了一点而已，所以啊，这个小朋友如果要不小心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摔跤了，正好磕到脑袋的话，这个肯定就形成了一个伤口。
4: 经测试，本次比较试验不符合项目主要涉及结构安全，包括孔及间隙、边缘及尖端，不符合国家标准16件产品，涉及百冠环球、曼斯晶圆、梦瑶兰、酷曼居、曼陀山庄、每家每户、怡洁家居等品牌。
2: 面我们要进行的实验是表面涂层的可迁元素，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检测。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取样，看一下。
5: 这个重金属，如果打掉的话，它存氧可以
2: 影响。可以，就是它这个有害物质是可以影响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对。
4: 大多数儿童家具的色彩都比较艳丽，而重金属元素又是着色剂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颜色越艳丽的家具，含有的重金属元素就越多。孩子经常用手接触这些家具，通过皮肤表层，有害物质就会进入到身体里。
6: 铅和塞尔格是严重超标的，严重超标的。现值铅是90，然后我们测出来四百三，塞尔格的现值是60，我们测出的结果是196，这已经严重超标了，超过标准已经很多。
4: 经测试，本次比较试验样品中，百冠环球、梦摇篮、怡洁家居、奇思妙想四件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表面涂层可迁移元素铅不符合标准要求。
1: 食堂隔板变身宣传阵地，童心创意如何点亮校园节约新风？
7: 自从有了这个标语，我们这个光盘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从趣味建言到创意小报，沉浸式主题教育怎样让光盘理念深入人心？
8: 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言被贴在这个小桌板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兴奋，有时候吃完饭回去聊天路上都在说，我在看见了谁谁谁写的那个小标语，他们会特别骄傲。
1: 以孩童视角践行勤俭新风，用沉浸式教育杜绝餐饮浪费。诚信北京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走进小学校园，聆听童言童语，解锁别样的节粮育人课堂。
9: 哟，今天饭全吃光了，饭好不好吃？
7: 好吃。
9: 哦，看来你这个光盘行动践行得很到位啊。
7: 喂，同学，拿着。
9: 老师您好。
7: 这个咱们现在学校有这个隔板上的标语，你看了现在吃饭的时候看见这个标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9: 我觉得很好，就是提醒咱们同学，就是饭前要洗洗小手，然后呢，就是不让病菌干扰我们吃饭。
7: 自从有了这个标语，我们这个光盘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4: 为了践行光盘行动，老师们也加班加点。在学生就餐时间里，他们需要往返巡视，督导孩子们努力光盘，避免浪费粮食。
7: 这个同学没有光盘，您如何规劝他呢？
8: 会跟孩子说，首先我们吃饭的时候要适量取餐，尽量做到光盘，然后要珍惜这个劳动成果嘛。
7: 这个自创标语啊，在同学当中的反馈。
8: 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言被贴在这个小桌板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兴奋，有时候吃完饭回去聊天路上都在说，我在看见了谁谁谁写的那个小标语，他们会特别骄傲然后在生活中可能也会就把这种自豪感带入他的实际行动中去践行了吧。
4: 播下节约的种子，开出创新的花朵。古城二小的少先队就从这块小隔板开始延伸创意，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向全体少先队员征集光盘行动的文明建言和图文并茂的节粮小报。
9: 孩子们看到食堂门口的宣传栏是空的，于是就提出了建议，可以设置一块三节的宣传阵地。孩子们通过绘画、小报等他们擅长的方式，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宣传者。
10: 我觉得食堂是跟蔬果和粮食密切相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真实的感受，让同学们潜移默化地了解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11: 我这幅作品呢，运用了一些简笔画，能够表示农民伯伯的辛苦。我还写了一个顺口溜，能够更好地提醒大家要节约粮食。

0: 每个新学期开学，学生们妙趣横生的创意作品会从各个班级汇总到杨洋手上，由他精心整理后再轮流贴到食堂醒目的位置给大家欣赏。
1: 这学期我校的节粮小报这个活动也正在开展中，那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六七班的开展情况。
2: 好，
3: 好了，同学们，我们这个学期的三节主题教育活动开始了。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那今天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巧手巧思，让老师呢更加眼前一亮。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好有意思呀，这是你做的吗？
4: 对，我做的是我们学校经常做给我们吃的食材。
0: 在拍摄记录的过程中，同学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和动手能力让我们大开眼界。
5: 这个是谁呀？
6: 这个是食堂阿姨。
5: 这个呢？
6: 这个是我们的同学正在打饭。
5: 阿姨平时给你们做饭辛不辛苦？
6: 挺辛苦的。
5: 那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都吃完？
6: 对。
5: 这是你们的光盘。
6: 这个是已经光盘了，这些是刚打好的，过去吃的。
5: 今天中午会光盘吗？
6: 会。
5: 嗯，加油啊。
6: 哎，这小道子怎么样？弄一排。看这个，我这个小报上的小道子。对。要不咱做个小米饭吧？做个小米饭。哇。哎，把剪刀先给我，把剪刀先给我。对，小米饭。我们是这个以悯农为主题，我们做了一幅立体画，比如说锄禾日当午，看这个太阳我们也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把当时这个学古诗的这个场景给它这个复制到这个，就是给它复刻到这个纸上，这样大家看到了以后就能知道这个当时那些农民的这些艰难，大家也会就珍惜粮食了。
3: 好了，同学们，经过一节课的创作，把你们的作品都展现出来让大家看看吧。哇，形式还挺多样的啊，你看洛涵他们组用这个泥塑的形式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小报，云轩的小报颜色非常的鲜艳，还有栾以轩的那个制作也很精美。嗯，看看啊，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我们就把我们制作的这张精美的小报贴在我们食堂最醒目的位置，让所有的同学进入食堂的时候都能在头脑里边形成一个印象，就是我要节约粮食，我要践行光盘行动，好不好？
7: 哎，
3: 好嘞。
7: 当人工智能遇上广袤田野，科技正为传统农耕注入全新动能。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新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首都、辐射全国的农业机器人研发企业，正以自主创新之力破解谁来种地的时代命题。其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覆盖果园管理、温室作业、自动采摘及精准育苗等核心场景，技术转化能力突出，近日荣获2026年度 AI 农业场景应用创新成果称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样本。
8: 我们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团队，重点围绕水果和蔬菜生产当中的复杂环节，像采摘、育苗和育种不同环节的这种需要精准的智能化作业的环节，我们研发了一系列的农业机器人，那么也是在全国各地呢进行了推广应用。
9: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技术落地需要破解场景适配的难题。农业环境复杂多变，标准化程度低，这对机器人的感知精度、部件可靠性提出了严苛要求。
8: 重点突破了几个核心技术，一个呢是在这种农业复杂环境下作业信息的这种精准的感知，另外一个就是对农业这种作业场景、作业对象的标准这些模块化的专用的核心部件的研发，像我们采摘机械臂那么柔性采摘手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核心部件，摆脱了这个核心的运算芯片和传感器对国外产品的依赖。
9: 核心技术的突破最终要体现在作业效能的跃升上，当硬件自主与智能算法深度融合，机器人便从按预设行动转向

0: 量随环境应变，采摘作业由此进入新阶段。
1: 我们自研的果园多臂采摘机器人系统，它的路径规划升级，就是从以前一种依靠于静态的这种精确的路径规划去抓取，然后升级到一种柔性抓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抓取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外部的环境，去调整它的运动轨迹的执行轨迹。
0: 技术自主为产品创新开辟了空间，当核心部件不再受制于人，农新科技得以将研发成果快速转化为面向不同场景的作业装备，推动国产化技术切实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
2: 目前呢，已经在这个山东、陕西和山西以及北京苹果主产地进行了这个小规模的生产应用，也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同时呢，围绕我们涉事蔬菜，我们也研发了一系列的作业机器人，一些这个重要的生产基地做了这个部署应用。
0: 未来农新科技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智慧三农的发展理念，以新智生产力为引领，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国产化农业机器人规模化应用，以更智能的装备、更高效的解决方案，为中国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及全球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制造的力量。
3: 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一个小小的部件往往决定了整个设备的性能与命运。 CT 球管用阳极靶盘承载着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化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这一核心部件被国外厂家垄断，导致国产 CT 设备发展受阻，也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如今有这样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 CT 球管用阳极靶盘成功入选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第20批公示名单，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一次突破，更是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化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安泰天龙乌木科技有限公司围绕高端医疗装备用乌木材料的关键技术难题，与万东医疗、东软医疗、电科瑞士等专业团队开展合作，获批工信部医疗器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并联合医学科研机构研究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特性。与此同时，公司还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同承担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大热容量医疗 CT 机 X 射线管阳极靶材整体制造关键技术研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4: 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在高端医疗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不仅支撑了健康中国的战略，也为全球医疗产业提供了高性价比、高精度的中国方案。在核心技术上，我们开发了高纯度乌木材料，用于 CT 球管、DR 设备等关键部件，解决了核心材料依赖进口的问题，推动了国产高端影像设备的普及。
0: 在高端医疗产品规划中，公司聚焦 CT 球管、阳极靶盘、视型放疗、多液光栅系统、3D 打印、绿线栅等组件的模块化升级，未来将持续深化与西门子等国际企业的合作，依托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产学研平台推动技术创新。安泰天龙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半导体、核工业等领域，公司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从全球20000多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荣获西门子医疗全球杰出供应商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持续创新能力的肯定。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安泰天龙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严格把控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5: 现在正在测量的是 CT 球管中使用的阳极靶盘，是 CT 机中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之一。我们采用测量行业中最精密的三坐标设备，对产品进行测量及分析，确保关键尺寸符合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其中靶盘角度、装配尺寸及行为公差是客户正常使用的保证，也是评价 CT 球管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是我们质量管控的重中之重。
0: 在生产车间，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安泰天龙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从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到严格的质量管控，每一个细节都确保了阳极把盘的卓越性能。而这种对技术与质量的双重把控，正是安泰天龙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关键。凭借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安泰天龙不仅在产品

0: 国内的厂家广泛采购，还能缩短交付周期，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并且提供从材料供应到组件生产的一站式服务。
1: 随着安泰天龙 CT 球馆阳极靶盘的成功研发与应用，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的自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安泰天龙将继续坚守诚信初心，秉持创新驱动、质量为本的理念，为我国医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记者在2026服贸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服贸会

0: 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首钢园举办。
1: 本届服贸会将聚焦出海，平台作用将更加凸显，会址换新，场馆功能更加专业。首钢园也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展客商。
2: 2026年服贸会聚焦出海，平台作用更加凸显。本届继续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等。
3: 今年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荐，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既展示中国服务为企业出海赋能的实力，也为参与服贸会的出海企业提供及时直接的出海服务的咨询。
2: 今年服贸会还将集中打造智慧化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4: 2026年服贸会9大专题展深度融入前沿技术，注重智慧化场景的打造，展示科技消费的新成果，围绕出海服务主线，打造数字服务贸易智慧消费新场景。
2: 今年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将完成3个场馆的升级改建，改造后展览面积进一步扩大，会议室容量显著增加，石景山区交通餐饮住宿也全面升级。
5: 持续推进首钢园及周边路网加密，打通展馆与轨道交通、城市主干道的连接通道，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实现轨道站点与展馆的无缝衔接，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周边餐饮商户参与票根活动，策划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多重优惠权益，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
2: 今年服贸会首钢园会更好玩，景观照明提升项目带来白天参展、晚上赏景的全新感受。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呈现，聚焦北京西部最大的活力片区。
6: 服贸会永久会址的场馆建设方面，我们首钢集团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已达1249家，同比增长近30%，前5个月客流达680万人次。首钢园正持续构建展会与产业双向赋能的良性闭环。
0: 今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58个国家的代表共同探讨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峰会现场发布了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以及北京10大文旅科技应用场景。
1: 面对全球旅游业的深刻变革，北京如何用硬核科技加亮眼数据领跑未来旅游赛道呢？一起来看现场报道。
7: 上午10点半，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正式开幕。这次峰会首次提出了数字引领未来旅游这个主题，现场刚刚发布了2项成果，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峰会现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首次对全球主要旅游目的地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并公布了世界数字旅游城市 TOP20 榜单。
8: 我们调研了全球各大城市，毋庸置疑，北京在将科技融入旅游价值链方面成效斐然。它把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景点结合起来，用技术提升游客的无缝旅行体验，优化与游客的沟通。北京在这领域的表现有目共睹，这也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实力。作为中国首都，北京展现了中国在旅游与技术融合应用上的强劲实力。
7: 北京市同步面向全球发布了 了文旅领域十大科技应用场景。
9: 它既有像旅游的六个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也有现在像沉浸式的文博体验、沉浸式的科技演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在里边有案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离境退税，实现了一

0: 触即退，就是秒到账。
1: 在科技应用展的现场呢，来自北京的50多家科技企业啊，都带来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是 AR 的翻译眼镜，在现场啊就格外受到来宾们的喜爱。
2: 戴上这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舒适，毫无违和感，各类信息会自动按需提供帮助，全程几乎感受不到设备的存在。我通过眼镜实时接收信息，获取资讯，从而全身心沉浸在现场体验中。
3: 我们这款眼镜是支持1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你可以在手机上切换任何你想要翻译的语言，然后它的准确性也是特别的高，我们是可以高达98%的一个准确率，在翻译的工作状态下能够达到8个小时。
1: 这些成果背后是北京 AI 产业基础。2025年，北京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多项指标全国领先。峰会期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也正式揭牌。
4: 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各个会员单位的文旅资源，还能提供专业的会晤、交流、洽谈等配套服务。
1: 从 AI 眼镜到智慧导览，从多语种支付到永不落幕的会员之家，2026香山旅游峰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字时代的全球旅游变革正在北京率先破题。
5: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用科技力量托起幸福晚年呢？答案或许就在日前在亦庄举办的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比赛不设在实验室，也不在会展中心，而是直接把考场搬进了真实的养老社区。
6: 大赛现场，百支参赛队伍围绕助餐、助医、助洁、助行等6大场景展开比拼。那么，这些机器人到底是花架子还是真帮手呢？比赛中可谓高下立判。
7: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展区现场，一股浓浓的科技感扑面而来。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炫酷的外壳，而是机器人实实在在的动起手来。
8: 现在这种能够行动、有动作，帮助你从事一些老年人很不容易实现的东西，是吧？帮助这点是很重要。像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买个1-2千块钱的，就是扫地的，是吧？打扫卫生的，这个问题不大。对，你要是说几十万，像一部车一样的贵，这应该说是好像眼前还不行。
7: 老人的话很实在，光有技术不行，还得用起来用得上。这正是当前智慧康养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大痛点。怎么破解？本届大赛没有停留在比谁更酷，而是让机器人在真实养老机构里边练边考。
9: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产业促进的场景，把机器人如何在养老里面的应用做到实处。同时呢，也不断的去通过这样的测试，或者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来调动机器人如何走进老人身边。在创新性方面呢，主要强调的还是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带动性。我们希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技术，能在这个领域里边发挥作用。
7: 从比技术到比落地，从展台上到床边上，这届大赛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智慧康养机器人的考场就是真实的养老服务现场。参赛企业可以享受政策直通、采购对接、场景落地、品牌曝光、资源赋能等多重权益。获奖产品将优先推荐纳入康复辅助器具创新应用典型案例，直通北京亦庄专项政策对接通道，纳入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优质供应商库，并择优亮相北京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等重量级平台。
10: 为期2个月的训练之后呢，我们7月份再进行一次比赛，那进行一个总决赛。那这是经过2次开发、经过2次训练的这么一个结果呢，我们选出的产品，我们还会把它推荐到我们的各种的场景中去。那我们的驿站只是我们区里打造一个样板，那我们希望全市甚至全国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能够达到的能力，能够为这个养老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机器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遍布全国各地，能够把这些机器人的产品推到各种场景中去。
7: 我国智慧康养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应用的起步阶段，虽然助洁、助行、助餐等场景已涌现出不少成熟产品，但距离大规模普及仍面临成本偏高、适老化设计不足、老人接受度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越来越多好用、易用、用得起的康养机器人将走进社区养老。

机构和普通家庭，用硬核科技承载起对银发群体最温暖的关怀。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变革，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对老龄化时代的积极应答。

0: 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1: 去年此时，北京核心区一个名叫大吉巷的商业项目开门迎客，迅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
2: 是的，一年过去了，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这条拥有百年文保院落的老街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大吉巷一周年庆典现场，去探寻这条老街向往的生活。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珠海大吉巷，今天这里一周年庆典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关注。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个巨型装置啊，可以说这两天呢是已经在网上刷屏了。它呢其实是一个运动品牌啊开出的一家面馆快闪店。那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好奇啊，这个跑步怎么和吃面结合在一起了呢？相信大家也是带着这份好奇过来打卡。丝状的这种质感，
1: 没错，
0: 面条
1: 是它本身的这种，也是有这种很有劲道感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把面的这种劲道口感和跑鞋的这种劲道的脚感给它做了一个结合。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大吉巷，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具有城市文化的特色的一个地标，同时又是一些商业的这种潮流的街区所以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点，它可以把这种潮流运动加上我们的一些跑步的文化以及一些很生活的这种烟火气，能够给它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0: 可以说这不仅是运动品牌的一次脑洞营销，更是大吉巷以潮流激活街区的最好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潮流活动轮番上演，让百年古巷年轻的 DNA 动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路演现场啊，也是直接搬进了商业区，让不少市民在这儿都被种草了。
2: 应该是一个能 AI 体验的一个卡我觉得还挺新颖的。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可能对看展的兴趣可能会更大。
0: 沉浸式 AI 互动文创产品，还有机器人跳玛雅舞，博物馆与商业街在这里被无缝连接。与此同时，六米高的粉色巨象艺术装置巨象生长成为绝对 C 位。从顶级文博路演到潮流品牌快闪，再到公共艺术展陈，一条老街同时上演商文旅展多重业态，这或许就是大吉巷独特商业经的一个缩影。
3: 从开业当天20万客流开始，我们项目就一直保持了热度，整个全年来看，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2000万以上。3万方的一个可租赁面积，目前我们的销售额也是突破了9亿。那我们的品牌在这边呈现的情况，也是按照定制店和首店的形式去沟通、去交流、去共创。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占比也达到了50%以上。然后我们在其他的点评端的评价也是常年保持在4.9以上，这也是来自于顾客对于我们的一个肯定。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后边有3000方的文保院，所以3000方的话也是跟市场上其他同行形成差异化的最核心的点。那我们利用这一点，我们也发挥了文保院的一个特性，做好了以文化为核、商业为体、文商旅体共同去发展的一个项目。
0: 如何把打卡的人变成常来的人，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不做空间提供者，而做内容发动机。在大吉巷最曼妙的一点，就是你既能拥抱最硬的潮流，又能瞬间穿越，在百年文保建筑里寻得一杯清茶的安宁。这个茶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哇，走到这个茶馆的2楼，我们觉得这边风景独好哈。
4: 因为我们这块是处于商区的一个最高点，对，然后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商业街的这个全景。
0: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来这种地方来拍照打卡哈？
4: 对，因为从开业到现在，基本上来的年轻人就是偏多，因为我们想打造就是一个就是在城市街角，然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去读书啊，包括会有一些安静的场景去大家去坐在一块去聊天呀，包括这种场景在的。
0: 如何把老建筑更好的活化利用，开业一年来经营者也在不断探索。他们的解法是用中式慢生活的场景力对冲老建筑的距离感，并且在产品上进行创新和探索。

0: 现在的话主要以新中式茶饮跟这个清茶食为主。
1: 嗯，
0: 对，后面的话我们就会以空间为主，做茶道、个香道，类似一些多元化的场景。
2: 主要这边应该是比较安静吧，就比我们平时年轻人去的咖啡厅这些还是要安静很多。然后这边这种户外的环境啊，小二楼，然后复古的茶馆风，这个都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3: 如果说茶馆的关键词是慢，那么这家潮流品牌的关键词就是快。面对年轻客群和激烈的品牌竞争，他们的策略是从买手店升级为策展式零售。
4: 一日店长啊，每个月的话会请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些达人过来，来到店铺去做一些活动。就我作为商户的话，我们对于大集的整体来讲，属于一个相互信任的，我们离的餐饮也比较近，经常会跟商场的这个经理啊什么去洽谈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啊去联合合作之类的。
3: 积极探索商户共生以及打造商业加文博加艺术加工艺加潮流的复合模式，让大吉巷在开业一周年之际成功获评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也被视为北京特色商业街区的标杆。
5: 我们在文保院当中也做了很多活动内容，主要是按照国风国学和党建还有非遗的一些内容去体验。那商业区的话，我们也做了200多场的一个商业的活动。然后在商区的话，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品牌组合，一方面是和我们品牌共创共荣，去建设我们整个商区，共同去提升经营。然后在我们的绿地区，我们会去为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们打造更好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休闲场所，让大家走进我们这个商街之后，除开购物以外，其实也是一种休闲的空间。
3: 每个来过大吉巷的人都很难用一个词定义它，是商业街，是艺术馆，还是潮流集聚地？它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全是。这种模糊的边界，恰恰就是当下非标商业最迷人的地方。
6: 所谓现在非标商业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呢，它实际上是适应了现在消费升级、消费转型的一个根本的趋势。一个好的项目，从整个项目的策划、定位、空间的设计、艺术氛围的创造、品质的营造、业态的组合以及呢持续运营的水准，都是一个成功的一系列的关键因素。我们看到呢，大吉巷在开业一年来呢，在这些方面呢，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项目呢，既要与商户呢共同成长，又要有不断的持续的营销的服务措施，来提升呢消费者参与的互动的乐趣。
3: 从一个现象级打卡地到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底蕴、有商业活力的常驻地，大吉巷用一年时间证明，一条老街的商业经不在于卖什么，而在于创造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历史与新潮在这里共生，它便不再只是一条街巷，而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样本。这或许就是人们向往的生活。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从3月20日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对应的身价预计将飙升至140亿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6月1日，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6大攻关方向，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 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1: 中国团土，玛雅捏塑，最质朴的材料，塑造了最有灵的生物。盘古立地，帕瓦吞秦空，最沉重的责任，选择了最有担当的人。东方有兔，玛雅有兔，最遥远的光照见了最相近的想象。扫码抢早鸟票，感受文明互鉴，精神互通。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对于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玛雅人来说，雨水就是生命，而雨神恰克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
7: 那么这位雨神长什么样，又承载着玛雅人怎样的祈愿和信仰呢？咱们一起去首博看一看。
9: 看我身边这个展品，它是不是长得特别有辨识度？它有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和三角形的嘴巴。那在玛雅世界当中呢，在天气干旱的时候，玛雅人民就会对着它祈祷风调雨顺，玉米大丰收，它就是雨神恰克。
10: 这个雨神呢，它在玛雅的神灵体系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我们看呢，这件文物呢，它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叫乌斯马尔。在乌斯马尔这个地方啊，它是处在玛雅的尤卡坦半岛它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邦。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地下水比较缺乏，所以它基本上来说农业是靠雨水进行浇灌。所以降雨对于乌斯马尔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他们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仪式来祈求雨神进行降雨，来保证大地的收成。大家看这个雨神的形象，其实和中国的龙王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它呢不是一种人的形象，它同样具有这个野兽的眼睛，它具有这个比较锋利的牙齿啊。虽然它长相比较凶恶，但是在玛雅人的心目中，雨神呢是一个善神，它给人类带来了雨水，保证了大地的收成。玛雅的四方东西南北它各有一种颜色，在玛雅人的信仰体系中，雨神也是东南西北匹配这四种颜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方的恰克，也叫红色恰克，是玛雅人最崇拜的神灵，其实跟中国最崇拜东海的龙王是一样的。
8: 现在大家平时用手机，不管是让 AI 帮忙写个文案，还是生成个小视频，都成了常态。以前咱们用这些啊，感觉像是免费的，买套30啊，往往也只是关心流量够不够。
7: 不过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种全新的 token 套餐，进入 AI 赋能时代，这个 token 到底是什么？这种 token 套餐又该怎么用呢？以后有必要订购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了一样新东西 ,token 套餐，最低5.99元。token 是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发短信按条收费，上网按流量收费，那么 AI 就按 token 词源收费。token 词源就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比如您问 AI 明天会下雨吗？这句话在 AI 眼里就会被拆成北京明天会下雨吗？5个词源 ，AI 回答预计有阵雨，提问花词源，回答也花词源，一来一回，双向计费。根据主流大模型的实际分词表现，行业形成了通用的换算共识。中文文本中一个词源约对应1.5至2个汉字含标点，1000个词源大致相当于500至700个汉字。通俗地说，购买词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拿目前北京移动的套餐来说，如果调用 DeepSeek、通义千问、Kimi 这些主流大模型进行对话，想知道消耗了多少词源，就像查话费一样，在客户端一查就知道。
11: 北京移动打造八档次元套餐，覆盖了纯算力、算力加云电脑、算力加云电脑加 Pad 的多种形态，满足多种人群的这种需求。客户呢，最低呢5.99元即可体验。
3: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运营商的词源跟大家平时在豆包、千问、DeepSeek 上直接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吗？答案是完全一样。词源本身是由模型厂商生产出来的，比如字节跳动生产豆包的词源，而运营商并没有自己造另一个词源，他们做的事情更像是批发商把各大厂商的词源打包进来，再以套餐的形式进行售卖。
11: 运营商的词源套餐主要面向个人、家庭、中小企业乃至整个生态的用户。国家将算力定位为新型基础设施，就是把算力提升到与水、电、交通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公共底座，运营商大力开展资源运营，将有力推动资源全面普惠。资源将成为人人可用的基础数字服务，全面赋能千行百业与大众生活。
3: 目前为止，三大运营商已全部上线词源套餐。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当下词源套餐给运营商带来的收益规模还比较小，光靠卖词源还撑不起运营商未来的增长空间。下一步真正考验的是运营商能不能开放更多真正好用的智能应用，让算力和网络深度融合，创造出符合通信特点的核心业务。
8: 近日，一场有关未来产业和金融服务的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举行。
7: 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在大会现场，主要针对北京十五的未来产业布局进行产融对接。
12: 5月27日，金启新智荣耀未来科金会未来产业巨深智能专场对接会在北京邮储大厦亦庄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组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主办，是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针对北京市“十五五”未来产业布局即量子科技、生物制造专场后推出的又一重磅产融对接活动。本次活动有效搭建起政府、产业、科技、金融协同发展平台，加速前沿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持续助力亦庄打造巨深智能产业高地，为首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与创新动能。
13: 持续覆盖量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重点赛道。第二是强供给，推动银行、创投、保险推出联动产品。第三是促落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4: 下一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持续推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专业化金融服务能力，围绕人工智能、巨深机器人、高端制造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适配性，深化银政企产投研合作，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源高效对接，助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我们也将持续完善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8: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

0: 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如何？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

0: 理健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健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健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健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健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嚼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嚼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鸡蛋买的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 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3: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啊，
4: 挑
3: 哎，
4: 其他嗯，挑。
3: 还有那几条呢？
4: 那几条有皮的，有皮的。
1: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3: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1: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3: 沙第一，刷水是一，牛奶是三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扇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湿滑为止。
1: 杨琼很好的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3: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海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
1: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3: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从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1: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3: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

0: 时候在那边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1: 这火烤不大这。
2: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式。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8: 大家都警觉点啊，
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一个又扯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

0: 蒜，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呢，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啊，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大子给你尝下子。
2: 太好吃了！
1: 啊，酸味真的很，这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贡菜炒农家腊肉，
1: 辣着
0: 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杨兆宏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宏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子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糊水炖糊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腊。

运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
1: 好地了。
0: 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儿。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物候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非常有看点，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呢是探底回升，同时呢其中的 AI 硬件方向可以说是卷土重来， CPU、 PCB 和光纤等赛道均涨幅居前。那么在科技权重的反弹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出现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有超3800只个股是飘绿的。今天是止跌的信号还是下跌的中介？同时六月份的投资机会谁又会挂帅呢？稍后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075点，上涨了17个点，成交量12810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591点，上涨了250个点，成交量15120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055点，上涨了104个点，成交量7199亿元。
1: 达摩克里斯剑高悬，六月行情如履薄冰。科技成长回马一枪，蓝筹权重当头一棒。行情不明，金股先行，照猫画虎要抓核心。泥沙俱下如何选股？主编小燕沙里淘金。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康潮，另外一位是曹静，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我们觉得今天的市场似乎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有将近4000只个股又再次飘绿了哈。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属于科技硬件是连续调了4天之后，今天又是一个强势回来。我们看到像元杰科技、新一盛，包括风华高科多只抱团股再次大涨，而且是创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像传统的蓝筹反弹2天之后呢，今天再度下跌，包括贵州茅台、艾美克和中国中免呢，都是可以感觉到被均线死死的压制在了这个走势的下方。所以想问问我们的康超老师哈，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单针探底算是一个止跌信号吗？您怎么判断它的性质？
2: 好的，我的观点啊，就是目前今天的这个单针探底啊，不能说明确说就是一个止跌信号。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啊，上证指数的话，其实来到了60天线附近啊，咱们今天收盘在4075，也就是在60天线4060这个附近，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4060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啊，理论上在这种中期的强支撑的位置啊，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支撑？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进入到六月份以来，这两个交易日其实走势上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虽然说咱们可以看到指数都是红盘报收，但是其实整体还是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啊，可能就是这种主线的啊，这种啊 AI 硬件呀，包括咱们的科技内部的轮动，其实它更多的受到了资金的青睐。但是呢，对于更多的比如一些小微盘股，还有一些比如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消费啊，这些领域可能一个反弹可能很快的又开始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五月份的3.2万亿左右的成交量，其实这两天逐步的缩量，缩到了今天应该是2.8几万亿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缩量的一个普遍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其实我目前看的主要就是一个60天线的一个支撑性，如果说60天线支撑性有限的话，那我们可能这个位置还要更保守一些。
0: 好，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哈，科技股可以说今天又是再一次的卷土重来了哈。就是我们前两天觉得这个市场风格可能有一定的切换，但是今天看到曹老师，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哈？已经告一段落，这个切换失败了吗？
3: 应该说呢，这个切换从来还没有成功过啊。那就是说资金呢，我其实从昨天的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很明显啊，已经不愿意去追涨了。其实包括今天科技的上涨，也并不意味着市场呢又回归这种抱团的这种思路。因为你想，为什么市场的这个选择科技硬件连跌几天之后呢，去有一个回流呢？其实也是不愿意追高啊，出现一个这个超跌反弹。所以我认为呢，这种有资金尝试去切，它又有点切不动，这个过程可能会在六月反复的进行一个拉扯啊。所以说这个风格上，我认为六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局部的切换，但是全切到低位的方向，这个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0: 那其实对于六月份啊市场的调整，很多我们的观众哈、包括投资者觉得是情理之中的，因为确实六月份有很多利空的共振出现，比如说像外围方向哈、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六月的降息预期是回落的，同时要叠加了世界杯魔咒，还有可以看到 A 股方向的存储双雄宇树科技密集过会，预计呢会分流千亿级的资金，同时我们也知道六月是全年的一个解禁潮，还有银行半年的 MPA 考核资金回笼。 所以这种多重的利空共振之下，会不会继五穷之后六绝呢？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康超老师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我先说结论啊，我认为啊，六月份咱们各位投资者还是要把预期放低一点啊，这是结论。同时呢，我个人的观点，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目前还是看叫4000点到4100点的一个区间震荡的这么一个区间。为什么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的啊，第一，比如说啊，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银行，还有说咱们说主要的机构资金、公募基金，他们的考核，半年度考核一般都在六月中下旬就开始要逐步的把资金进行的这种考核指标完成了。比如像银行有这种存储的啊这种指标，同时你像公募基金，它可能有一些锁定排名的，那它可能就会落袋一些，比如已经高收益的一些板块，那所以你这块其实本身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同时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其实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自2025年以来，每一轮的上涨到回调的周期，其实我个人做过一个统计，基本上大家可以如果自己去看上证指数，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统计啊，其实它每一轮上涨的周期都是在46到48个交易日啊，而这一轮的反弹周期是其实从3月23号开始，那它基本到6月12号其实也已经达到了46个交易日了啊，所以说反弹的周期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可能说盘整一下可能对未来的走势更有利。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确实还有像世界杯啊，当然咱们说可能它不一定是魔咒啊，但是确实说你世界杯的这种举办对全球的这种交易者还有说这种投资者确实是一个精力的一个分散，那你这种同时在叠加啊，说可能说你资金层面的一些压力，那可能就会产

0: 产生说一定回调的这种可能啊。
1: 嗯，好，谢谢康正老师哈，他觉得可能六月份大家的预期要放低一点啊，把投票问题交给我们的曹琴老师哈，您的观点一致吗？黄金每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认为六月份呢，这个算不上这个六绝的行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啊，首先大盘呢，从月线级别去看，它不是一个开始下跌的趋势，月线给到的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当然，十月均线的关键支撑呢，其实就是4000点，所以我认为呢，大盘在加上今年呢，就很多板块其实真是在一直在低位趴着，它其实不具备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基础的条件啊，所以大盘其实六月份更容易在4000点到4200点之间进行一个震荡啊，也就是权重不拉则已，一拉的话，其实这个震荡区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到达这么一个宽幅的200点的一个震荡区间啊，这是从技术层面去看啊，就是技术面月线没有那么悲观。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还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可能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会觉得，哎，大盘是不是好像没跌呢，但其实你错了，真真正正的全市场的盘面啊，你要注意这个连续这个词儿，连续的每天盘面这个出现的亏钱效应，已经是从5月14号开始已经是14个交易日了，而这种的盘面实际上的调整呢，已经超过了3月下旬的这个调整的时间了啊，也就是说大盘没跌多少，但其实是已经是盘面跌了很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它会酝酿一个修复的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呢，六月份应该还会有一定的机会，当然六月份呢，咱们也刚才看到了，难点就在于高位的品种呢，它大家有共识度，但是高高在上了，它一带呢带不动指数，就像今天我拉抱团方向不是不能拉，带动大多数的板块是好事，但是带不动，对吧？但是你说切到低位方向为什么低呢？就是因为没有共识啊，可能基本面也不太好，所以说呢资金反复拉扯之间呢，最后会造成一个快速的一个板块轮动的行情，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呢，我们不妨以指数呢偏弱的震荡去对待，仓位控制好，但是局部的机会可能还会有啊。
1: 同花顺网站有一个投票话题，就是五月份你的股票战绩如何？那有将近50000人参加了投票。我们看到哈，在这个50000的投资者当中呢，有63%选择了亏了，只有36.9%的投资者选择了盈利，超60%的投资者五月份没赚钱，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0: 更多的投资者之所以亏钱，就是追求高位啊，就是追高的这种投资者，但同时他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去执行纪律。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追高其实并不可怕，但是你追高了以后，一旦说哎，比如说被套了，或者短期出现了回落，这个时候又被动的去持有，那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种大幅的一个回撤。那所以可能很多的投资者亏损，我觉得原因在于此。
1: 那我再追着问一下啊，那六月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可能说把五月份的损失我们扳回来，有机会吗？
0: 我觉得六月份，首先我其实在第一个黄金一百秒已经跟大家说了，其实首先我的观点啊，就是在六月份，我觉得第一是咱们各位投资者建议大家降低预期，也就是六月份你面临了一些可能各种各样的这种因素在，那可能说这个位置盘整的概率更高一些，对吧？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如果说大家说我还是想去在里面去控制仓位的去做一些，那我的观点就是咱们用低位催化的方式，然后去布局，提前去布局，我觉得这个可能赚钱的概率会提高啊。
1: 您的降低预期实际上就是控制仓位，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
1: 那个催化我们怎么等呢？
0: 催化其实首先就是第一，咱们就说你首先得自己去做功课，比如各种各样的，无论说基本面，那你可能就要跟踪说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咱们最近说哎，说这两天比较火的 AIPC 对吧，那你 AIPC 其实它不是说今年才火的，24年其实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了 AIPC，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昨天啊可能有巨头公司又再次的这种下场，那可能把它进行了一个叠加，那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提前的去挖掘到，同时这个大会其实本身它的日程时间都是确定的，包括它的主题都是确定的，那你有没有提前做好功课，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可能更多的是事件性的，那一些事件性的，比如像我后面咱们说再跟大家去提，哎，那咱们说具体有哪些方向可以说在六月份大家去关注啊。
1: 好，还留了个包袱哈，但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看到底六月份哪些大会值得我们关注哈。那曹琴老师，您觉得六月份我们用什么样的操作可以把我们五月份损失的扳回来？
2: 我觉得六月份啊，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呢，其实还是要等一个大盘的短线止跌的一个信号啊。就像今天这个，虽然到这个55日均线啊没有跌破，但它没有一个全体的赚钱效应的回归。那么包括这个有一个观点，我跟康老师是这个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因为很多高位的方向，比如今天又硬件回归了，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起点了，他们顶多就是来回的这个超。

0: 之后的一些震荡其实不好做，这时候我们多等，就是大盘比如说这个出现，哎，我们发现，哎，比如说四千只个股上涨，哎呀，大盘这个阳线很好啊，然后我们赶紧看看哪些板块是带动大盘上涨的，这样这些低位板块出现这个刚刚起点的这个信号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同学这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其实这个回血会比较的容易啊。
1: 嗯，那我们在落实到操作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哈，科技股最近确实在调整当中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行情到底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哈，仍然是很多我们的投资者关注的话题。比如说这位网友叫清新，他说轻易光电这波真没少跌，昨天呢跌到我的成本线了，赶紧给卖了，但是今天呢又是突然拉起来了，我是不是卖早了？在这两天的科技股调整当中，确实很多投资者有一些煎熬，可能觉得不走的哈，觉得这个市场啊还在，风口还在，业绩也在，我必须得等着它上涨，但是也有一些吧，怕说不卖可能会有一日游行情会调整，所以想听两位老师，这波调整到底结束了没有？这回马一枪是一个二次上车的一个很好的就是机会吗？
2: 嗯，首先对于这种高位的板块啊，就是你本身比如像芯片也好，说像咱们说 AI 硬件这个方向也好，对于高位的板块，我本身是不建议投资者去关注的。如果你没有提前的去布局，也就是说什么它可能还在没有那么高的位置，或者说中位或者说中低位的位置，你去有这种基本面的逻辑，你的认可或者你的挖掘，如果没有在那个位置你去提前布局了的话，你等它高位的时候，各种利好已经开始出来的时候，甚至说现在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研报出来的是什么，都已经开始告诉你，哎，2028年、2029年、2030年，它的这种需求量又会怎么怎么激增啊？其实这种一旦出来的时候，其实可能往往是这些板块或者说个股可能是一些见顶的信号。
1: 嗯，
2: 所以在这种位置，大家如果说没有做好这个功课，那你索性就不要去关注它，这个是我的建议。
1: 嗯，好，曹云老师觉得是倒车接人吗？
0: 是这样啊，我给咱们还在这个科技股车上的朋友，我觉得给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刚才举这个轻易光电的这种例子，我觉得这种情况确实，如果说咱们自己遇到了，真的很心塞啊。更多的，我建议大家呢，比如你还在车上，你一定要看一下你这个品种，你交易之初，你的一个就是你，比如你离场，你要有些标准啊。你比如说我这片我本来我就是追涨的，我就觉得情绪好，我得来一把。那你最起码，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最简单的五日均线跌破抱团就宣告结束，你就得执行去出来，这样。的话，你想，你比如多跌那点，反正我跑早了，我还挺开心。怕的就是我犹豫不走。完了，你看，比如刚才这个咱们举的这个例子，它刚好今天为什么说起来？因为它正好跌到55日均线的中期支撑啊。就是你要么你不走，你就扛到最后。往往你扛不到最后，你扛到这个支撑你走了就比较麻烦。所以更多的，比如针对今天的反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检索一下自己的票。如果已经破位了啊，反抽50日均线或者10日均线压力上不去，那么其实给你调仓的点。那如果说今天就跌到支撑，那么你不妨呢等一等回。解之后呢，看看上方均线的压力，再做一些这个调整的动作。总之，我觉得市场千变万化，但是自己要有一个标准，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市场带着走。
1: 那么目前呢，已经有30多家的券商公布了6月的金股名单。我们从6月券商金股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到，电子行业高居榜首，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分列第二、第三位。配置主线是围绕着科技制造与能源资源等两大方向展开。那么，如果两位嘉宾在6月份只选择一个主攻方向的话，您最看好哪一个哈？进入今天第二个黄金百秒，交给康章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其实如果只选一个方向的话，我关注的方向可能有点小众啊。我建议大家去关注啊，这个暑期档电影。其实这个方向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很多投资者没有太过多的关注啊。其实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点啊，就是咱们5一档的一个爆款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其实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出圈啊，不光是豆瓣9.2的高评分，同时它的票房节节攀高，而且又是一部小制作，总投资1400万元的一个电影，但是呢，带来的真情实感给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啊！不光是记忆那段峥嵘岁月，同时也是我们现在的诗和远方啊！所以我认为暑期档的电影给大家更多的遐想。为什么？首先是大片电影云集，比如像啊《四渡》，也就是咱们说纪念长征胜利的这种纪念片，非常的这种有震撼性。同时比如还有像您定档的第一部高预期的这种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啊，其实也是很有看点。同时还有潜在要定档的暑期档电影，比如像欢迎来龙餐馆，他的导演可是文牧野，也就是我不是药神的导演加沈腾的主演，同时还有像周星驰的女足 都潜在有可能，还有像贾玲的《转念花开》都有可能会在暑期档与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同时在叠加，我们可以看到去年2025年暑期档其实是一个低票房啊，也就是说并不走得特别好，所以造成了一个低基数。那今年的同比的预期的增长，一旦说这些大片电影全部的定档，那今年的这种高票房的可能性就非常的这种值得期待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建议大家可以逢低的去关注电影。
1: 好，谢谢康仁老师哈，看来您对于这个影视业也是比较有情怀的。那您觉得这几个您提到这个电影背后的公司，现在是可以可以看一看，是有机会的
2: 啊？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要提前去做功课的。那背后这里面都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咱们 A 股的这种上市公司。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曹静老师了哈。到底6月份只选择一个行业一个方向的话，最看好哪儿？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啊，这个难题还确实是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刚才讲的这个，从大盘的角度，那我们这个最重要等的是一个大盘的共振指这信号，这个信号还没出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密切的关注这个信号。与此同时呢，那我们说六月份，如果我们选一个方向，选哪个方向呢？我考虑一下，其实我们可以选这个消夏的方向。消夏呢，它这个就是避暑概念啊，它不是一个大的一个行业板块。但是我们呢，在六月份这样一个酷暑来临的时期呢，我认为在这个大方向呢，往往是值得一些挖掘的机会。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分支啊，第一个分支呢，咱们会发现呢，在上周市场呢，实际上整体是比较弱的情况下啊，电力方向你会发现比较脱颖而出，就它根本就扛住了情绪的退潮，它没有去退潮，继续走高。那么这种方向呢，在这个六月份很可能会迎来反复的炒作，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大家别马上去关注，因为这个明显看到今天的市场呢，就一些这个板块已经开始出现分化了。但这种板块呢，比如说调个这个2到3个交易日之后啊，你再去找这个低吸的机会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在这个夏天的主题之下，他们不会出现持续性下跌的理由。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咱们知道这个夏天到了，空调续命，对吧？咱们会发现制冷剂的价格呢也是节节攀升，而且三代制冷剂它的配额是受限的啊，就供给是有限的。那么这样来讲的话，需求的又在这个可以说的也是一个这个旺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可能会迎来制冷剂的涨价。那么这两天呢，这些股价就已经有一些表现了，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可以。另外，那么科技是个大主题，到六月份也不会完全的偃旗息鼓。但是在高温之下，那我们就考虑到，这个数据中心散热这个方向，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有点风，就容易有些表现。所以说呢，阶段调整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分支也是不错。其实都是消夏的概念。另外，那么消费最近咱们也看到了，确确实实没有持续性。但是呢，世界杯来临啊，酷暑难耐，那么啤酒啊，像那些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凉茶呀，我觉得这种的消费可能会值得我们有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
1: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啊。看来六月份啊，很多市场的消费场景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热辣滚烫期间就在主编时间，看看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讲财经不绕弯，主编时间说趋势。今年5月初啊，国务院常务会议一锤定音，亮出了国家战略级基建任务6张榜的投资规模。那先来数一数啊，7加上12个零是多少钱啊？答案就是7万亿元。这些钱都要在一年之内投资花完，不够的话还可能追加，这可是实打实的万亿赛道啊。那么这些钱投向哪儿，怎么花？咱们老百姓啊，在享受六张网带来的生活工作便利的同时，能不能也分享到投资红利呢？今天呢，我给您从逻辑到方向再细到标的，一样一样说明白。先说这六张网都是啥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从吃喝生活到数字科技，六张网全覆盖。那么建设这些网能带来哪些机会呢？咱们挨个说啊。先说水网，水呀，不仅关系到农田灌溉、城市运行，别忘了啊，算力也是用水大户。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这些设备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通常呢需要用水来冷却散热。2022年以来啊，水利建设投资已经连续4年破1万亿元了。因此，未来对于钢材、管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相关上市公司，比如像中国能建呀、青龙管线呀、大禹节水等等，无疑是巨大的利好。再看新型电网。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了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但是风光煤这些资源呢，多分布在西部，而工业重镇和用电大省则集中在东部。没关系啊，随着新型电网的建设，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之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十五时期呢，对于新型电网的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呀。中国西电、特变电压、国电南瑞等这些电力建设类上市公司必然受益。此外呢，算力网的建设将解决东西算力冷热不均的问题。新一代通信网让千行百业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和这两张网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服务器、光模块、AI 芯片还有 5GA 设备等行业，凡是沾光的标的正实现快速发展。还有啊，城市地下管网啊，堪称城市的生命线。十五时期呢，预计国家将投资大约是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大约是77万公里。隧道股份、新兴筑管、博通股份等上市公司或将在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方面成为领头羊。再看物流网，在中国呀，每秒钟啊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每天呢平均有1.6万吨的货物正跑在路上。而全面提升物流网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将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顺丰控股、丙伦环境、玻璃股份等相关产业链企业的机会肯定不会少。总之啊，这六张网呢，全是补短板、稳经济、托举新质生产力的硬核工程。而这7万亿带动的国家级战略主线，也是全年最稳的、最靠谱的投资机会。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回到演播室，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旭。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6: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第一个哈，这个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四块呢，就是结合着，就是整个机器人现在我们看的核心技术这一块。如果说大家呢，对于说高深的比较不好理解的，你就按照这个四个部分往下下沉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5: 是。
6: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使用的多，对吧？他想他这个，叫一个机器人，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重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是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对吧？那怎么就是柔性的？柔性这个词哈，这个我们说这个柔性这个词，大家不太好理解哈，就是什么能够去跟你交互，能够有自己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完全按照你的指令去执行，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5: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6: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 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5: 是的，
6: 来最后一个，好多被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哎，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
5: 嗯，
6: 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

0: 是让机器人儿、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行业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就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做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基本上从零部件，然后呢往下去延伸。你都得在第一梯队当中和你的好朋友手拉手，这会是整个的产业链这一条线下来的。优先选择这种有绑定的手拉手的啊。然后第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因为像现在很多的一些技术哈，就是整个全球大家一起进步嘛，就是很多有一些来自于一些海外的一些技术哈，但有些我们自主技术研发出来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跟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啊。这四点当中呢，是我们优先当中做一些布局的，
1: 真技术、真产量，而且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真绑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要跟姜老师来聊一聊第四。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

0: 追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
7: 啊，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2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
8: 你好，你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

0: 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